0: 妹妹，
1: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哎，王小姐，你跑这么快是要跑去哪里呀？
2: 去名传广电啊！在名传广电，你可以学到声音的表达、影像的制作，还有片场的合作，你想得到的通通都有哦！
1: 哇，这么厉害啊！我也要赶快去申请。
2: 想学传播，就来
3: 名传大学广播电视学系。
4: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
5: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
6: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所有
7: FM88.3 名传之声，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
6: 已永远空缺。
8: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陈奕迅。最妙

0: 想要听广播剧。
1: 神灯啊，我想要听新闻。
2: 神灯，我想点歌。
3: 神灯，
4: 神灯，
3: 神灯，
4: 神灯。
5: 哇！哦哦哦哦哦！只要打开 FM 88.3，你想要听的都在民传之声，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哦。
6: Hello， 大家好，我是 Yvonne 徐慧欣，你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 88.3。

0: 现在时间早上9点整，看看报纸，关心一下今天的国内外大事吧。
1: 大家好，我是林心如。火灾让人胆战心惊，安养院住着无法行动的植物人，更是难以逃生。创世基金会全台有17所植物人安养院，将全面提升消防安全。邀请大家和我一起成为植物人的守护者，强化安养院防火设施修缮。
2: 爱心专线02-2835-7700，分机114，修缮小组。
3: 大家好，我是蜡笔小新的妈妈配音员王瑞琴。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哦。
4: 民传金曲，
5: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谢金燕。

0: 哎，你在笑什么？
1: 哎，你不知道吗？现在的广播除了可以听之外，还可以看呢。名传之声 FM88.3 粉丝专页，好听又好看。
0: 脸书上搜寻，记得按个赞哦。
2: 我想听，
3: 我想听，
4: 我也想听。
5: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
6: 我们的小故事，从这一刻开始。
4: 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7: 名传金曲，
8: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阿斗

0: 是什么呀？
1: 走过路过，这次真的不要再错过。这里是民传广电的闯关活动。
0: 来来来，我来帮你们介绍今天的三个关。第一关，电台电视台。第二关，丰富的器材。第三关，多方面的实务经验。只要挤满这三关，就能成为专业的媒体人哦。
1: 快点快点，我们去报名啦。
2: 大家好，我是娃娃魏如萱，你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今天要介绍的是杨成刚的《老鼠爱大米》，歌曲收录在2009年发行的专辑《真的爱你》中。这首歌是杨成刚的代表作，他的歌声天生带有舒服的感觉，再搭配上甜蜜的歌词，利用老鼠爱着大米的不变定律来形容我们坚定且幸福的爱情。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杨成刚的

0: 好音乐都在民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1: 下午一点钟，大家好，我是 Masca。还在努力工作吗？记得先去填饱肚子，才有精神迎接下午的挑战。

0: 下课了，要吃什么啊？
1: 感觉只能赶快去超商买，不然来不及上课。
0: 这么多东西，要吃什么啊？
2: 这个面包我给他五分。
1: 这两个人站在这柜子前很久呢。
2: 哎，你们不知道来到超商要吃什么吗？
3: 最新有什么打折资讯？每周二下午一点，超商探险家等你来冒险。
2: 最近有许多的民众涌现超商，拿起手机玩起一款 AR 游戏《超商探险家》。游戏主打可以结合现实物品，收集各种热门、冷门的超商商品，来获得一定的经验值，掀起一阵探险热潮。让我们来听听现场民众的想法。
1: 我跟你说啦，我准备了五台手机，今天主打一个没收集完就不回家。
0: 你那个算什么啊？我要准备了十个行动电源嘞。
3: 拜托你们不要再玩这个游戏了，我从大夜班直到隔天早班，你们怎么都还在？我快要上架上不完了啦。
2: 刚刚是我们记者的现场采访，可以看到游玩游戏的民众非常热衷，而这一次都是因为一档广播节目。现在时间是下午的1:12，你现在收听的是政大之声 FM88.7 的超商探险家，欢迎光临，请问会员载具需要吗？大家好，我是载具。
4: 大家好，我是会员。
5: 大家好，我是条马。
2: 为什么我们的会员听起来有气无
4: 力？没有啊，就是觉得上礼拜好像其实蛮累，有点精神还没恢复过来。
2: 没有，我觉得是充实。
4: 哦，对啦，痛并快乐着。
2: 我的快乐成分居多啦。就我刚刚其实，好，我先说我们假日的时候做了什么。我们礼拜六的时候呢，刚好政治大学有一个很重要的活动，是我们的包种茶街。那我们超商探险家主持人呢，非常的有幸，刚好也是包种的那个叫什么 Open Studio 的主持人。
4: 对，所以我们两个就是筹备了很久的那个主持的练习，然后从 RD 也是自己写的，然后哦，应该说那一天真的很累，是因为我太晚写 RD， 所以我就写到4-5点，然后隔天早上6-7点起床。
2: 其实我那天是2点多就写完了，然后但是因为睡太
4: 晚，整体最好的一次。
2: 幸好最好的一次是在就是最后一次，
4: 对，就是当天这样子。所以那就是为什么我上礼拜很充实但也很累，然后因为我这礼拜还有一个考试，所以就现在才会有点有气无力的样子。希望我们大家可以顺顺的结束今天的节目，也可以把新品跟一些冷门资讯带给大家了。
2: 所以就像我们说的嘛，其实就是因为这有点像是说，因为你不是这学，应该说这昨天刚结束考试，
4: 对，
2: 所以你这礼拜应该算是可以比较好去恢复体力了吧？
4: 对对对。
2: 好，那我们今天应该就可以继续去冒险。
4: 可以，我们今天可以去冒险。
2: 好，
4: 我们等一下结束就去，因为我们今天有看到一些新品，感觉很特别，然后大家应该也会简单介绍，然后希望下一次可以就是实际吃我们的心得给大家看这样子。
2: 嗯，回馈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4: 没错，那其实除了上礼拜除了包种茶节，就是你们包种茶节束，你们还有体力去万圣节吗？
2: 哦，对，我们自己有办哦。那时候就是包种结束后，我们有去庆功嘛。那庆功完，我们就有去信义区，就是扮成我们的主题是在信义区出现会很奇怪的人。
4: 人之类的，
2: 像我自己的话就是扮玉兰花阿姨，不过当中卖一些爆米花的阿姨。
4: 那你最后有成功发送那些爆米花？
2: 有啊，我送

0: 就是跟到外甥姐的这一波啦。
1: 好，那我们闲聊呢就先到这边，等等我们要赶快有力气的进入到我们的第一单元新品惊奇箱。嘿、hey, 你最近有玩超商探险家那个游戏吗？我最近超认真玩。
2: 当然有啊，我每天都有在解任务，也因为这样让我多了很多吃饭的选择。
1: 那你有看到那个最新的资讯吗？
2: 什么资讯啊？
1: 哦，怎么可以不知道，就是那个收集新品的新任务啊。
2: 哦，我好像知道，那个叫新品惊奇箱。
0: 欢迎来到第一单元新品惊奇箱。那我们这个单元呢会介绍一些就是各大超商的新品，还有一些新资讯要报给大家知道啦。那首先要先来报的是 Seven 最近有一个集点活动，就也不算集点活动，它是一个算预购嘛的一个活动。那它是送那种加99块就可以买到 Seven 的那种小灯箱。
1: 然后我有看到那个翠钻很流行这一个、欸，就大家都会去收集，因为那个很可爱。它会真的发光吗？
0: 对，会。然后它除了 Seven 招牌之外，还有那个 City 咖啡，还有精品咖啡，还有一个鲜萃茶招牌。然后就看到就是翠还是那个脸书社团就一堆人说啊，我想要跟你换什么什么什么的，
1: 那个变成交换。
0: 对，
1: 就是、可能自己有更想要的。
0: 对，
1: 那好，蛮好奇说你们自己会想要什么？先从小助理好了。如果说有 Seven、City 咖啡跟精品咖啡。还有什么原鲜萃茶吗？
0: 鲜萃茶。
1: 你会想要哪一种？
3: 我也想要 Seven 的。
1: 你说 Seven 本身的 logo 的、嗯，为什么啊？
3: 因为感觉就是很熟悉
1: 啊、哦，而且很可爱，很经典。
0: 嗯，
1: 那那个会员的，
0: 我想要 City 咖啡。
1: 嗯，跟我一样，
0: 因为我觉得 City 咖啡就是这个圆圆的标志，好像是我们进 Seven 之前，就以前都会有这个圆圆的标志，
1: 就会放在那个嘛，就是
0: 玻璃，
1: 对，玻璃那边，然后就有一个，现在好像很少看到了。
0: 对，然后我觉得它好像特别复古，也特别怀念。
1: 但你们最常喝的是鲜萃茶，
0: 然后啊，可是鲜萃茶很少看到一个圆圆的标志写鲜萃茶，
1: 通常都是只有贴贴纸在那个柜台上面而已。
0: 对啊，然后觉得很可爱，不然等下去买好了。
1: 好啦，99块，好像还不错、欸，
0: 可以洗在我衣柜。
1: 它是可以指定说我要哪一个，还是水晶？
0: 没有，就是类似盲盒
1: 啊，难怪要交换。好，我们大家来交换。

0: 图案这样子。嗯，然后这一次因为之前其实有讲过蜡笔小新的一些快闪购的活动嘛，但这次的活动就是比较偏户外一点的品项，像是有小帐篷啊，或是折叠帽之类，比较户外躺骑的感觉，
1: 比较偏户外运动类型的。
0: 对对对对对。
1: 好，那刚刚介绍完 Seven， 接下来介绍全家。全家有一款呢是排骨鸡，就是我们 VVA 排骨鸡面的，它是推出跟炒面面包结合在一起。
0: 对。
1: 然后还有另外一款呢是排骨鸡酱香面鸡胸，就是鸡胸肉啦，只是它的口味是 VVA 排骨鸡的味道，
0: 有一种健康的东西加不健康的东西的感觉。
1: 感觉很好吃，因为我本身很喜欢吃 VVA 排骨鸡面。
0: 感觉我们啊，这款就是我们大家说可能如果有机会大家去帮他试吃的那一款，希望下礼拜可以告诉大家我们试吃的心得了。
1: 好，那最后一款呢是我们的起司双麒麟。
0: 没错，起司双麒麟它是最近登场的，然后它是比较偏微甜跟微咸的风味在一起，然后是它是说11月5号正式上市啦，可是我自己看是好像学校附近就已经开始有人偷跑了。
1: 但我看到其实已经有了耶。
0: 对啊，然后大家评论都很不错，然后大家可以去试试看，我们应该等一下也会去试试看。
1: 哇，今天要吃好多东西，好期待。
0: 都是新品啦。那今天的新品包包就先到这里啦，那我们先休息一下，等等再来听到就是我们这周评测的一些新品啦。接下来听到一首歌是就是 Blackpink 的 Ice Cream， 因为我们刚才都说到就是那个冰淇淋
1: 啊，对，我刚刚

0: 耳边听到的歌曲是 Blackpink 的 Ice Cream。
1: 那现在呢，我们刚刚介绍完一些这周的一些新品，那我们现在来分享一下，我们其实之前有先去买过应该算是上一周的新品的啦，就不是当周新品的。那我们要来分享我们实际试吃过后的一些心得。那第一个要来介绍的是我们 Seven 的巧克力伯爵塔。先来稍微说说是什么东西好了。它就是一个伯爵塔，大家应该都有印象，就是一个圆形的，然后里面内馅是蛋糕体，然后上面是浓厚的巧克力酱。重点是它是跟18°C联名的哦，
0: 南投最有名的，
1: 我的家乡。
0: 这么好，你会一直写，
1: 我一直写啊。
0: 巧克力啦，所以这个巧克力伯爵塔对我们来说吃起来是入口不会甜腻，它不是那种连带巧克力的风味，它的层次很丰富。然后里面的我记得伯爵茶蛋糕体的味道也是蛮香的，所以配上那个巧克力来说是一个很丰富的层次感这样子。
1: 我觉得以我自己而言的话，因为它的巧克力或蛋糕体而言都是那种比较高级感嘛，虽然说它整个的价钱要59块，以超商甜点来说是有一点偏贵，不过如果是我假设是在一个甜点店卖的话，我觉得它已经有到那个 level 了，
0: 对，
1: 所以我觉得59块来说我还觉得蛮合理的，因为18°C巧克力其实本身就蛮贵了，因为一片巧克力就要30-40块，就一小片的，
0: 对，
1: 所以我觉得以价钱来说，我觉得是合理的。好，那我们接下来介绍一下我们的下一款。
0: 下一款是全家吗？
1: 是全家的
0: 乌鱼子饭团，然后我记得大概是52块吧。然后，但是我们自己是觉得它的饭团没有什么重点，就是那乌鱼子味道很不明显，很没有存在感。也可能是因为我们平常吃的都是，就是乌鱼子是切好的，然后是一块一块吃的，所以当它放进饭团里边比较碎碎的时候，你就会比较感受不到乌鱼子的存在感，只有可能吃到后面已经吞下去了，才会有一个乌鱼子的味道上来这样子。
1: 而且我那时候吃第一口的时候啊，可能因为沙拉味太浓，加上乌鱼子没有那么多，所以一开始吃的话，真的会以为是那种龙虾沙拉，或是尾鱼的饭团口味。
0: 对，
1: 就是跟我想象中，我一开始以为是那种传统我们吃乌鱼子会有的味道。
0: 对，可是我们对它期待就是乌鱼子切碎，然后丢进去放这样。
1: 对，它确实有啦，但不多。
0: 对，
1: 然后沙拉味又太多，
0: 就是那个沙拉酱拌的已经有点盖过乌鱼子本身它的香味跟咸味了，所以它就是一个常见的饭团。
1: 那想来问问大家，就是自己应该我们大家过年的时候都有吃过乌鱼子，对不对？那你们过年的时候都喜欢怎么配呢？就有些人会喜欢烤着吃，有些人喜欢配苹果、水梨什么的。你们家自己做法是什么？我先分享我的。我自己很喜欢是水梨，然后先放一层水梨，然后再放乌鱼子，然后再放一层苹果。
0: 哇，
1: 因为水梨它就很多汁嘛，
0: 对，
1: 而苹果就甜甜的，所以这整体而言吃起来就可以盖掉那个乌鱼子的腥味。不然我真的不敢单吃乌鱼子，我觉得太腥了。
0: 乌鱼子嘛，我自己也是苹果跟水梨就是这样互相搭配。然后
1: 你会把它加一起吗？
0: 不会，我会。
1: 乌鱼子
0: 不能生吃吧？
1: 哎，不，哎，好像不行。
0: 对啊，所以就是烤过。可是我特别喜欢吃那种乌鱼子，如果是那种比较高的感觉，就是有些乌鱼子是一粒一粒很明显
1: 哦，
0: 那有些是
1: 比较浓在一起，
0: 我就觉得那个很好吃。
1: 那小助理嘞，
2: 我们好像是比较喜欢烤着，然后直接配着。配着吃，我们家的
1: 你们大概都配什么？葱
0: 吗？
2: 就配一些咸食类的，可能就是看电视的时候会配着吃这样。
1: 哦，既然是看电视，我们都是把它当做一个年夜菜。
0: 对，就是一道菜放在那边，切起来很漂亮这样子。
1: 好，聊完乌鱼子呢，接下来我们来介绍一样也是全家的，是全家推出的英伦奶茶。那这个呢其实蛮特别，它是福乐的品牌，跟我们的茶仙道
0: 鲜茶道。应该很少了吧，好像没有太看。
1: 我其实很少喝过鲜茶道，就我印象有可能根本没喝过吧。
0: 真的假的？反正它就是跟鲜茶道联名的一个英伦奶茶，然后我们喝起来就是觉得一个它不是一个创新的味道，是一个以前就喝过的味道，然后没有呈现好牛奶该有的味道，因为感觉福乐的话应该就要奶味很重。
1: 而且又是因为福乐它就是牛奶居有名嘛，所以正常来说我们会对它期待有奶味很浓。那另外鲜茶道的话，感觉就是茶应该也很出名。那这两个结合在一起，却没有一个特色，也没有一个明显的 就是感觉就很像有10块钱利乐包装的奶茶，
0: 对，就是特色不足。然后，可是它的英伦奶茶，你说是不是英伦奶茶？但它就是，就是，
1: 但就是不没那么厉害的英伦奶茶，
0: 嗯，可以想象
1: 的
0: 味道。
1: 对，
0: 那说到英伦奶茶，我们接下来就要听到一首就是品冠的珍珠奶茶，等等就要回到我们评测的现场啦。

去的不一定最好。不论是暗恋、单恋或失恋，结束的时候总是舍不得，但是当执着于某一个人，时间久了，往往让想象覆盖了现实，把回忆过度美化了，不但会让自己忘记当初喜欢。

0: 略略略来抓我。
1: 哎，在教室里面不要用跑的。
2: 哎呦，我的熊熊饼干。
3: 不要哭啦，你听。
2: 熊熊饼干会背叛你，但正大之声永远不会。
4: 休息够了吧？我们来继续当超商探险家喽！希望这次也能发现新东西。
3: 终于，我终于刷到最后一个条码了，成为条码师了。
5: 恭喜您搜集完全部图鉴。
6: 条码师那是什么啊？
3: 就是在超商图鉴中把所有的条码都扫过一遍啊。
6: 哦，你也太会吃了吧。哎，那你有什么推荐的冷门食品吗？
3: 哼，问我就对了，让我来帮你精挑细选几样吧，快和我一起成为条码师吧。
7: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1:33，你现在收听的是正大之声 FM88.7 的超商探险家，欢迎光临。请问会员载具需要吗？大家好，我是会员。
8: 大家好，我是载具和我们的小助理
4: 跳马。
8: 那我们第二单元呢，我们会实际前往我们的超商嘛。那今天呢，我们要测的冷门品项，因为我们刚才前面是有介绍过一款叫英伦奶茶，它是那种利乐纸盒包装的，就是在超商可以看它开架的冷藏柜会摆放的饮料。所以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我们的盒装饮料。
9: 其实来到我们超商探险家，那我们现在呢正在探险的是 Seven。
3: 对，我们这一集要探险的是 Seven 的这些盒装饮料的部分。
9: 嗯，我们现在就站在那个 Seven 的盒装饮料都会放在开架，
3: 没有门的那种，
9: 没有门的冷藏柜这样。
3: 但其实我蛮常喝盒装饮料，我特别爱喝纯制茶的无糖绿茶。
9: 哦，而且它上面
3: 很便宜、啊。
9: 我有时候也会喝纯制茶的无糖绿，因为它上面有那个健康标
3: 志。对，它感觉就很健康，而且它不贵。
9: 对啊，就让我觉得好像很健康一样。
3: 那其实我们刚才认真看了一下这些盒装饮料，其实我们好像都喝过，
9: 大部分我觉得都还是偏热、啊、因为我觉得盒装的保存期限跟瓶装不一样。
3: 对，
9: 盒装保存时间比较短，
3: 对，
9: 所以能够变成盒装饮料的应该大部分都是比较热销一点的。
3: 没错，
9: 不过还是有让人疑惑的地方啦，像是黑糖鲜奶黑豆浆，这我真的没喝过。光泉的
3: 我也没喝过
9: 啊，统一的好像是，
3: 我不是杏仁茶，可是喜欢喝杏仁应该就会喝吧，我自己是不喝啦。还是喝这个梅果牛乳。
9: 哦，这好像算冷门耶、欸、我觉得可以试试看，因为它加了梅果和牛奶，让我联想到比较那种香精味吗？
3: 哦，
9: 但我不确定它实际喝起来会变怎样。
3: 外包装就写了一个每一个字，
9: 因为它旁边说有很多胶原半脂、
3: 胶
9: 原蛋白、维生素 C 跟铁质，感觉好像蛮适合女生喝的。
3: 那我们选一个来喝喝看。
9: 好，这列为其中一个。
3: 好，那继续。你会喝这个吗？哈密瓜牛奶，无后时光的。
9: 我喝过哎、欸。
3: 喝吗？
9: 就是哈密瓜味蛮浓。
3: 那、啊、会很香精吗？
9: 还好哎、欸，我觉得其实蛮果汁的。
3: 那这个咧，立顿的草莓炼乳茶咧。
9: 没有喝过，但它是冷门吗？
3: 它看起来很冷门，它外面长海绵宝宝，就一脸小孩喝的样子。
9: 我觉得轻松小品这个算冷门吧，因为这不是很久以前。
3: 我爸都会喝、欸。
9: 真的、喔。你这是古早味啊。
3: 对啊，金金芦笋汁也是古早味。
9: 真的，我都喝铁罐的啦、嗯、没喝过那个铝箔包的。还有这个啊，仙草 Q 丸含红茶口味。
3: 这我没喝过。
9: 我喝过它的仙草蜜，就是原本的版本、
3: 嗯、
9: 里面真的是有果粒的那个。
3: 真的很好喝。
9: 但现在这个是仙草 Q 丸。
3: 要吗？我觉得可以。
9: 好啊。
3: 那我们试一个。
9: 那我们 Seven 就这两个好了。
3: 好，那剩下去别的地方找，走吧。
9: 我们现在呢来到的是全家。
3: 对，其实我觉得全家跟 Seven 的饮料蛮大同小异。
9: 然后我觉得差别很多呢。
3: 除了
9: 你从第一中间，你就是除了那些气茶、纯吃茶之类的，
3: 确实。那全程就
9: 益美之类的，就撇除这些基本款。
3: 益、欸、美是全家的，
9: 益美是全家的，
3: 根本没有益美啊。
9: 哦，那你看，就是撇除纯吃茶，其他系列其实都差异蛮大的。
3: 确、哦、实，它有一系有一排都是联名款，像收马茶商会那些的联名。
9: 这个是什么啊？葡萄乳酸益美。
3: 它不哦，
9: 这个其实算冷门吧，我自己没喝过。
3: 我也没有喝过。
9: 不是记得吉玉奶茶，我也没喝过。
3: 对啊，哦对，哎、欸，吉玉奶茶是新的。
9: 哦。那么多新品，
3: 饮料好多、哦。
9: 对啊，这期我们刚好遇到好多饮料的新品，
3: 不然我们下一次联名商品再来试这两个。
9: 好啊，我觉得这个富维他牛乳算冷门吧，
3: 哦、感觉。
9: 其实我喝过啦，但我觉得它算冷门的理由是因为，
3: 我记得
9: 不太好喝。对，哎、欸，你喝过？
3: 好像有。
9: 因为它之前有那个一样加49，
3: 对对对对对，
9: 所以我才想说喝看看。
3: 对，

0: 要喝吗？
1: 好啊，虽然说我已经知道它的口感，但是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0: 一个，
1: 我们现在几个冷门啦，
0: 一个，
1: 再挑一个就去莱尔富。
0: 没有哦，好啊，
1: 直接去莱尔富好了。好，因为我觉得全家的其实大部分都算热门。
0: 哦，好啦，那我们去莱尔富。
1: 我们现在呢，来到的是我们的莱尔富。
0: 阿萨姆的哇，这我真的青森苹果奶茶，它长得好，
1: 一定是冷门，它长得非常的
0: 复古哦。
1: 对啊，阿萨姆系列的
0: 选吗？
1: 我觉得可以。
0: 好，
1: 那
0: 这个嘞，乐法的乐法森巴水果茶
1: 哦，乐法其实是莱尔富系统内的，
0: 对，
1: 这就可以试试看。
0: 我们之前有吃，还有这一个也是哎，
1: 那是乐法的吗？
0: 它是特选红玉红茶，
1: 我想试试看水果茶，因为我觉得红茶应该很难出错。但水果茶比较考验它的功力。
0: 好啊，
1: 好，那我们也挑好我们莱尔富冷门的乐，那我们等等呢就来评测给大家看看。
2: 刚刚听到的呢，是我们实际去探店的一些过程。虽然因为时差没有呈现每个购买环节，但我觉得这次啊，我们在探险的过程中真的很多新品呢。
3: 没错，就是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只喝饮料，感觉新品的更新速度其实也蛮快。
2: 更新速度非常快，我觉得应该是说，我推测啦，因为纸盒饮料不是它的保存期限比较短嘛，跟我们之前评测罐装相比的话，所以代表说你要上架到上面，必须要够热销，或者说一直要汰换，才能够一直让它持续的卖下去嘛。
3: 对，
2: 不然它很快就坏掉了。
3: 对，所以其实纸盒饮料除了新品很多之外，也有很多就是可能上了之后没有什么热度，就变成冷门品项了。的这些东西，所以我们这次也挑了好几个冷门的品项。
2: 不过千古不败的就是那些就是每个超商的货架的最下面总是会有
3: 纯湿茶，而且是一整排的那种。
2: 有时候会有冰镇，
3: 对，冰镇，然后还有那个奶绿、奶红、奶乌龙的时候。饮冰式茶几
2: 哦，对对对，这几个好像都是超商最常见的。我觉得纯茶很厉害，就是可以在这种竞争激烈的货架上存在那么久。
3: 而且纯茶就给我一个魔力，就是不知道喝什么，就是喝纯茶的无糖绿。
2: 我觉得一部分是它够便宜
3: 哦，对，20块、25块，
2: 然后就很大瓶。
3: 对，然后那个我们讲到无糖绿是那个有健康标章。所以我就觉得啊、哦，好像可以喝一下，然后想喝甜的就会喝它的红茶，它的红茶也是那种。我觉得偏古早味，
2: 但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一种很奇怪的魔力，就是今天这种纯吃茶的饮品，它其实也有罐装的，就像御茶园，但是如果我要选择的话，我真的会选择纯吃茶、欸，
3: 是
2: 不觉得很特别？
3: 纯吃茶的大小比较刚好吗？
2: 我真的不知道，我没有思考过，我是突然想到这件事情。
3: 要拿一定会拿纸盒的，不会拿品种，
2: 就是个人倾向啦。
3: 确实、欸，
2: 你自己的话嘞？
3: 我自己的话，除了那种。瓶装又打折，我才去拿，不然我也会就是喝纯食茶。
2: 小助理嘞，
4: 我也很常喝纯食茶，
2: 对吧？你看这个很奇怪的魔力，大家可以听众朋友自己思考看看，对吧、啊？好，那我们等等来听到就是我们买这些冷门品项的实际评测环节啦。
1: 好，欢迎回到我们的超商探险家，我是彩巨。那我们现在要来评测我们的冷门饮品，是属于瓶装饮料的那种，不是瓶装，是
0: 纸盒系列
1: 装的，就是会放在开架区域的那种纸盒利乐包包装的饮料。
0: 对，
1: 那我们今天要测的，我们总共买，我们从全家 Seven 到莱尔富都有
0: 哦，
1: 分别是我们先想测哪，你想先测哪一家的？
0: 我想测莱尔富的。
1: 莱尔富的，
0: 因为我觉得莱尔富的东西就是我平常不会去买，觉得很酷。
1: 哦，莱尔富的主要有两个，就是阿萨姆青森苹果奶茶。我觉得我们可以先试试看阿萨姆这个，它的包装很，真的很复古哎、欸，就是很多颜色。
0: 对，它连那个最上面那个新鲜那个有效日期那一排都有颜色，我觉得很意外。对，它整个都是鲜艳的黄色、咖啡色跟粉红色。
1: 阿萨姆青森苹果奶茶，它的价钱是多少呢？
0: 很好的问题，
1: 35块。
0: 哇，你很棒哎！
1: 旁边有写00035。
0: 好，
1: 它也可以加热，会更好喝。好，我们现在喝喝看吧。就我觉得，我预设它啦，就应该跟苹果奶茶的味道是一样的吧。
0: 你说苹果牛奶吗？还是苹果奶茶？
1: 苹果奶茶，因为它是苹果奶茶。
0: 其实我不会喝苹果奶茶哎。
1: 应该说也很少这种东西。
0: 是啊。
1: 哇。 其实喝起来闻起来像苹果牛奶
0: 哦，就是酸，比较酸的苹果牛奶。嗯，
1: 好，我们评分哦，一到五分，两分，啊，普遍低分，但我可以稍微高一分。
0: 嗯，
1: 好，我觉得它就是它跟苹果的牛奶味道差很多，虽然闻起来很像，但它喝起来其实是阿萨姆奶茶的味道，而且比原版的阿萨姆奶茶再淡一点。
0: 对，它有一个水味。
1: 对，有一个水味，然后它还多了一个苹果的那种，它有想要有苹果的味道，但它苹果味道真的很淡，然后是那种酸酸的感觉嘛，就会我觉得不是对奶茶整体的加分，反而这种扣分，就是有一种好像是奶茶超生啊。
0: 嗯，觉得就是刚才说的那个水味有太重，我觉得它的甜味很跟我们平常喝的那种苹果牛奶比起来后，它的甜味很不自然，很像就是糖水加爆在那个什么一个水里面的感觉，所以就觉得这个分数很低这样子。
1: 好，那我们刚刚喝完了一个评价比较不好的饮料，那现在我们换，刚刚一样是莱尔富嘛，那我们换莱尔富乐法。这个上次其实有介绍过，乐法就是莱尔富的体系之一的饮料。那这个是乐法的森巴水果茶，它的果汁含量小于 10%。 它有波蜜耶，它是跟波蜜联名吗？它这里写波蜜，
0: 可是它是乐法又是波蜜的，
1: 波蜜代工。
0: 波蜜代工感觉可以给它期待，波蜜的东西都很好，
1: 而且又是水果系列，波蜜毕竟果菜汁嘛。好，那我们来喝喝看。嗯，好，先来给分，好，一到三分，好，三二一，三分。哦，你给蛮高的，为什么？
0: 自己很喜欢水果茶，然后我觉得它跟其他开价的水果茶比起来，像冰镇的一些，我觉得它的自然的味道更香，还有个百香果吧，味道很重。然后我觉得，而且它甜度也不会到超级高，所以我觉得是市售好喝的水果茶。
1: 就它其实就像你刚才说的嘛，就跟冰镇水果茶很像，所以我觉得它其实没有什么差异点跟什么突出的地方，但是也不难喝啦，就是给它三分，就中规中矩这样。嗯，
0: 好，那我们喝下一个吗？
1: 好，那下一个我们刚刚莱尔富已经结束了，那下一个我们就换全家好了。全家的话是这个，其中一个是泰山的仙草 Q 丸红茶口味，就跟那个什么仙草蜜系列一样的，不过它现在里面换成仙草 Q 丸。
0: 那它的售价是？
1: 售价是40元哦，蛮贵的耶，
0: 哦，
1: 可能因为很多料吧。就是可能它基底是红茶，其实你就想象去买红茶，然后你加了一堆配料的概念，
0: 超吃都超香手摇饮的感觉，
1: 有点像。
0: 但我没有熟悉惯，所以我也吃不到配料。
1: 你摇一摇在那个喝啊。
0: 嗯
1: 嗯，好，准备好评分，三二一，3.5。嗯，我觉得它喝起来，因为我喝过那个仙草蜜原版的，其他的基底虽然说是红茶，但我觉得跟仙草蜜没什么太大区别，就还是会有仙草的味道。然后仙草 Q 啊，我刚刚其实仙草吃到的地方比较多啦，反而是那包装有强调说它除了仙草冻以外，还有仙草的寒天珍珠跟寒天珍珠两个，不过可能成分不多吗？因为我就喝不太到。
0: 我也是只有吃到仙草。
1: 嗯，不过让我想到那个，你知道中国的那个小红书都很喜欢有那个超巨无霸波霸，然后结果它其实就一个很大的仙草冻而已，然后把那个说成叫珍珠，我很不能理解这件事情。
0: 以假乱真吗？它就是不是珍珠
1: 了，不是珍珠喽，硬要给我写珍珠。
0: 我自己觉得它的红茶有一个麦香，淡淡的麦香味嘛，所以这个有点像是它原版的那个仙草蜜再加麦香，但是甜度没那么高的版本，所以其实是一个常见的味道。然后我不会觉得它倒很难喝，所以就觉得无苦抽抽，可以喝原版的就好了。
1: 对，没有必要多花钱买这个。那下一个呢，也是全家的，是光泉营养牛乳的富维他牛乳。那这个其实我们各自都喝过，我喝的理由是因为那时候它有那个嘛，49块、59块就可以，就买饭团之类的，加买这个就喝起来就49块这样。想说哦，那就试试看，而且看起来很营养，他说有富含多种维生素。不过我记得那时候喝完后只买过那一次。
0: 记得我也喝过，然后印象不是很好。
1: 嗯，那我们先给他评分，准备哦。
0: 好，好，
1: 三二一，3.5，也不是很高，就中规中矩。其实我觉得他让我回忆起那种国小的时候，不是都会买牛奶， 然后有些选有对果汁牛奶，其实就很像国小那个果汁牛奶的味道，
0: 有一点，
1: 嗯，
0: 但它真的会有那种就是不知道，可能我就自己觉得是维他命或维生素，就会有个柑橘类的那种味道嘛，所以让我觉得它就是有那个维生素的味道在里面。
1: 哦，就反而更有那个胡萝卜的味道。
0: 哦，
1: 不知道有没有胡萝卜素？
0: 跟乱讲话，但是就是我自己没有很喜欢，就是因为我想喝这个，我就想喝牛奶。
1: 嗯，
0: 但是它喝起来就是不是我想象中那种像苹果牛奶那种奶味很重的味道，所以我就会没有很喜欢这样。
1: 哦，但我觉得我还是愿意买它，如果它有联名49块，而且我觉得维生素不够，我感觉试试看这样。
0: 方便补充维生素，
1: 对吧？还有8种呢，看起来就很健康。你看从 A 到 E 都有。
0: 活力满满。
1: 那下一个呢是 Seven 的，它也是有维生素，它是维生素 C 和胶原蛋白。那我们现在饮料都那么注重要有维生素的东西，
0: 因为现代人可能健康，
1: 咱就不要喝饮料。
0: 健康不健康喝饮料啊？
1: 就不要喝饮料就好了，好奇怪。
0: 有什么营养强化亮颜莓果牛乳？然后就像刚才说的，它颜值50%，还有一个美字，所以感觉喝了就会皮肤变很好。
1: 没错，那这个价钱是多少呢？我来看一下，这个是我们在
0: Seven
1: 买的40块，哦，也是偏贵的饮料。
0: 这一份牛奶水都偏贵，
1: 加上它又是莓果，可以亮眼。然后准备好，3、2、1、2.5，另外给3分。
0: 因为我都觉得很猛。
1: 但我觉得他让我吓到，就是他第一口的时候好酸哦。
0: 用
1: 三
0: 十点好，我就比刚才更好。
1: 因为比刚才他那个。
0: 我要给你几分？
1: 3分。
0: 啊，那他10分好了。
1: 哎，你那么喜欢他哦？
0: 因为我觉得他比起维他命来说，他天然味道好一点点。然后虽然它不是那个，它的莓果不是，我觉得草莓味没那么重，它是那个蔓越莓还是什么覆盆，比较偏酸的那种。
1: 哦，就像有点像覆盆子。
0: 我觉得甜度也没有很高，然后其实蛮香的。
1: 哦，但可能是我很不适应莓果在牛乳里面，草莓牛奶也许可以接受，但莓果不知道味道上，我自己是还好。我就给他 2.5， 加上他一入口的时候就有点吓到我，想说哦，怎么那么酸？
0: 蛮酸。
1: 应该因为我一开始预设是像草莓牛奶那样子甜甜的顺口下去，对。
0: 你有摆，你再喝一口，我觉得会比较好。
1: 哦，喝一喝，其实觉得它有点像优格哎。
0: 哦，对，草莓优格。
1: 草莓优格，草莓优酪乳，对对对。
0: 对。
1: 好啦，如果以这个角度就又能理解它了。好，如果今天我是把它当做草莓牛奶去看，我给它 2.5。把那个草莓优酪乳，我就把它当做多少4分。
0: 对，其实是我觉得是好喝的味道，它不会到很香精、很假的感觉。
1: 嗯，
0: 然后我自己也是还蛮喜欢。
1: 今天饮料中，目前好啦，如果硬要选的话，我反而觉得草莓牛奶是我能接受，我觉得里面算是最好喝的。
0: 自己，可是我还是会选那个水果茶。我觉得水果茶
1: 都是乐法生吧水果茶。
0: 对，因为我很少喝到超商的水果茶，是让我觉得香精味没那么重，然后我可以接受的那种。
1: 不过我想你应该也会很少去莱尔富买水果茶。
0: 对，我可以问水果茶去莱尔富，而且我记得它不贵，
1: 而且又是乐法的，值得买。
0: 对，然后还使用立顿精选红茶。
1: 哦，
0: 我就觉得哦还不错。
1: 它是波蜜的，哎、欸，它好多身份哦，乐法咯，立顿红茶咯，又波蜜餐餐的。
0: 那都是好喝的东西聚在一起，难怪是一个好喝的东西。
1: 确实，好，那我们今天的冷门评测就到这边。等等，我们来听听看来宾的意见跟我们是不是一样哦。
3: 那刚刚听到了，就是我们这一次的冷门评测这些盒装饮料的过程啦。
2: 嗯，我自己蛮印象深刻，就是真的品了好多饮料，我觉得比上次的罐装再痛苦一点。
3: 桌上全部都是那一盒一盒的，然后喝不完。
2: 嗯、我就跟罐装相比，比较痛苦的点是因为罐装通常的糖分其实不会到那么高啦。
3: 哦。
2: 尤其我们上次品的很多是那种气泡水什么类、什么样的。
3: 那还有维他命 C， 一口就喝完的那种。
2: 对对对，所以就是其实量不会到太大。但因为这次那种瓶装，尤其是冷门的，因为无糖的其实很难冷门，因为大家都追求健康，所以反而这次冷门的都是糖度偏高的品项。
3: 对，而且又因为有冷门，所以就会。
2: 更能不好喝一点，
3: 对对对，
2: 像是最后一片就是那个吧，道上的记得的阿尚母亲，
3: 他的创意会太重了啦。
2: 对，我觉得他会让我不想喝，就连一般那种10块钱、15块钱的阿萨摩都不会想喝。
3: 对啊，就不要去碰那种奇怪的口味。好，没错，就是我们这一次的评测的结果了。那接着我们就来听到来宾评测的想法喽。
1: 那我们现在呢，来到来宾的评测时间。今天我们有3个来宾，我们先请来宾自我介绍。首先，先从我的右手边这一位。
5: Hello， 大家好，我是 Kiki。 我是 CC。
6: 哈喽大家好，我是石石。
0: 哇，
1: 大家都是叠字的艺名。
0: 第一次遇到。
1: 好，那我们来请，因为我们的来宾都已经喝过我们的饮品了，请你们分享一下今天你们觉得最好喝跟最不好喝的是分别是哪一个好了。
0: 我 CC。
1: 好，
0: 谢谢。
5: 我觉得最好喝的是乐法的那个森巴水果茶，
3: 对，
5: 因为我觉得它就是喝起来很清爽，就很像那个 Coco 的百香爽响泡，
6: 对，没有料版本，
5: 对，没有料的版本，然后就觉得，就整体很清爽，而且它不会太死甜，就蛮自然的。然后我觉得最难喝的是阿萨姆的青森苹果奶茶，就是它有一个很奇怪的味道，就是它一开始闻就是很像就是苹果牛奶味道，但是香精版更重的那一种，
6: 对，
5: 然后喝下去又有一个奶味，就觉得很奇怪。然后我刚突然想到一点，就是我觉得它的后劲的味道很像是就是前阵子那个森永牛奶糖他们有推出三个，就是什么抹茶然后被什么反正是阿萨姆口味的牛奶糖，然后我觉得它的后劲有一点像那个感觉，
1: 所以那个牛奶糖也是不好吃的，
5: 不好吃，它变成液体就会有点怪怪。
1: 哦，它适合做成牛奶糖的味道。嗯，好，那再来请我们的石石分享一下。
6: 可能是亮岩莓果牛乳，因为就是平常也蛮喜欢喝，应该说平常蛮喜欢吃那个优格或者是其他类的。那叫什么来着？
1: 优若乳系列嘛，
6: 对对对对对，
1: 乳酸系列的。
6: 反正总之就是，而且它会甜。重点，我喜欢的饮料通常是会甜。
1: 一个在戒糖，一个很喜欢。
6: 我们是蚂蚁人。然后，如果说是最不喜欢的，应该是八种维生素这个
1: 维生素哦，就是那个不维他牛乳。
6: 对，因为我觉得它太多味道，跟我想象中的牛奶有太大的差异了。加上我本身也不会很喜欢喝牛奶，所以、
0: 哦、但美国
1: 也是牛奶，但他喜欢优酪乳啊，
6: 因为它有优酪乳，我觉得它比较像是优酪乳的味道。
0: 哦，果然要把它当优酪乳看才
1: 对，才会觉得好喝这样的。好，那最后是我们的 Kiki。
7: 好，我也是最喜欢统一的亮岩莓果牛乳，就是我觉得它喝起来很像是，草莓牛奶跟草莓优酪乳的中间值，然后就不会太甜，而且喝这个就是可以补充胶原蛋白，可以变漂亮。我信啊，他说减脂 50%， 我就信。对。然后我最不喜欢的是阿萨姆的青森苹果奶茶，就是阿萨姆已经够难喝，然后它变
1: 你现在觉得阿萨姆很难喝？
7: 我觉得很难喝。
3: 阿萨姆
7: 就是有一种，我觉得阿萨姆本身是有一种处于那种。要淡不淡，然后 要重不重的奶茶，然后它现在变成苹果奶茶之后，感觉奶的成分又更少，然后就变成非常的淡的奶茶，可是它香精味又超重，就觉得很恶心。
0: 嗯，确实
1: 香精味太浓，但后面还强调说有日本青森苹果汁，
0: 谁信？
5: 小于18，
1: 是的，未满18，这个你信？果汁未满18，你不信？
7: 我都信。
0: 果然青森苹果奶茶，就是它从包装上讲就很不。
1: 他们的实时是觉得附为它，你觉得阿萨姆苹果牛奶怎么样？
6: 我可以接受，因为
1: 你常喝阿萨姆。
6: 没有，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可以接受。哎，等一下我再喝一口。
1: 好，你再体验它的味道。
6: 可能因为我比较喜欢那种香精的味道。
5: 你是香精人？
1: 蚂蚁兼香精人。那我们之前体验过难喝的饮料，其实对你来说可能都是好喝的。
6: 但其实不能到太重、就是有一半，可是因为它有另外一半茶的味道，所以我还可以接受。
1: 哦，好，那今天总结来说，
0: 可以问大家有关仙草蜜的味道，就是因为感觉大家都没有提到仙草 Q 丸的这个东西的味道，我就来问大家。
5: 好，
0: 那先问 CC， 你觉得这个泰山的仙草 Q 丸红茶口味有什么感想？
5: 我觉得其实还可以，它就是茶味比较重的仙草蜜，就是还好，不会到很突兀。但是我觉得可以直接喝仙草蜜就好。
1: 那想问一下石石，你对它的配料有什么意见或建议？一
6: 样吗？但是我觉得它就是跟原本的仙草蜜一模一样。
1: 你有吃到它的那个？你有吃到它的那个 Q 丸吗
6: ？Q 丸没有吃到，我只有吃到仙草蜜。
1: 哦，代表它仙草冻不够多。好，那大家有机会的话，听众朋友也可以去超商自己去买买看哦。
2: 那刚刚听到的呢，就是我们朋友们的试吃感想，还有我们自己的一些试喝感想啦。
3: 对，
2: 那刚刚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就是不管是第一单元的新品消息，那第二单元呢，我们这次是实测了一些超商的盒装饮料。
3: 对，就是在这两个单元呢，我们都帮大家实测过了嘛。然后在第一单元的部分，我们吃了英格奶茶，然后还有
2: 无籽饭团，
3: 对，然后还有一个巧克力塔。最推的就是那个巧克力塔，那真的好好吃。
2: 我觉得这整集而言，最推最推的品项就是巧克力塔。
3: 对，它就是很香浓，然后不是廉价感的那种，大家可以去试试看。
2: 很适合就是自己可能难过吗，或者说偶尔想吃个甜的时候，我觉得蛮适合去吃的。
3: 哦、我没有想到，就是那时候在吃喝一轮奶茶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奶茶很适合配那个巧克力塔。
2: 哦，当一个下午茶的概念，
3: 就是、一个下午茶
2: 一个 set，
3: 对，蛮搭配。試試看。
2: 嗯，那我就跟这次是瓶盒装嘛，就跟罐装的有一些差别在啦，就瓶装的它的品相的冷门程度呢可能会再明显一点。
3: 哦，对，然后盒装的因为就是基本上大家都应该都多少都喝过，因为就是你去 Seven 买个饭就是想要配一个盒装，就是我怎么讲，对我来说啊，我会想要配盒装而不是配瓶装。
2: 那我们
3: 吃过这样。
2: 那听众朋友如果听到我们评测这些饮品，有想体验很难喝的阿萨姆奶茶，也欢迎去买买看啦。

0: 名传五报。
1: 今天是6月3号，欢迎收听名传五报，我是主播李仁义，现在为您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首先为您播报国内新闻，台湾规划推出0到18岁成长津贴政策，最快2027年上路，引发加拿大侨界关注。政策规划0到未满6岁发放现金，6到18岁部分采预存方式。申请资格必须是中华民国国籍且涉及台湾。侨委会委员长许家清表示，政府已经完成相关财务规划，希望透过政策因应少子化。多位旅家年轻侨民认为，津贴措施有助于减轻育儿负担，对鼓励成家生育具有正面效益。下一则为您播报，前天在台中潭子区执勤的警方人员遇到一对父母驾车急向警方求援，表示车内5岁孩童因流鼻血不止，需紧急送医。民警评估状况危急后，立即开启警报器协助开道，迅速将车辆护送到中国医药大学附设医院，争取就医时间。医院表示，孩童经过治疗后病情稳定，已经回家休养。家属对警方的协助表达感谢。警方也提醒，遇紧急状况应优先拨打119，由专业救护人员处理，避免衍生其他意外。下一则为你播报，内政部刘世芳今天在立法院表示，针对租金补贴经费拟改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共同分担引发争议。他指出，地方政府去年和居住正义相关税收大约2667亿元，而中央政府规划分摊租补经费约80亿元，并且强调财划法修正后，中央政府已经增加约4000亿元统筹分配税款给地方。基于居住正义政策的推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共同分担并无不妥，未来将持续沟通协调，推动租屋补助和社宅等住宅政策。下一则为你播报，南投市在昨晚发生银楼强盗案，33岁许姓男子戴假发和口罩变装，携带刀械、铁锤和疑似道具枪等工具闯入民族路银楼，趁着店家准备打烊时，企图控制店员，并且搜刮财物。过程中，业者奋力反抗，随后逃出求救。附近民众听到呼喊声后，合力将嫌犯压制。等到警方抵达现场后，逮捕嫌疑犯。被害人则是受擦挫伤，所幸没有大碍。警方表示，将依强盗罪遂嫌侦办，并持续强化维持治安。接下来为您播报国际新闻，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新一波大规模空袭，一共出勤656架无人机和73枚飞弹。乌克兰东南部城市第涅伯罗一栋公寓被击中后倒塌，造成至少23人死亡，130人受伤。首都基辅也有7人罹难。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表示，目前防空物资不足以拦截多数飞弹，再度向美国和欧洲寻求军事援助。法国和联合国则谴责俄罗斯方的攻击行动，呼吁停止暴力冲突。下一则为您播报，英国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的新版纸钞设计，考虑以狐狸、鲨鱼、海鹰等野生动物图案取代如今纸钞上的历史人物，包括二战领袖丘吉尔、小说家珍·奥斯汀等等。英格兰银行表示，下一版纸钞仍然保留君主肖像，并且开放民众票选动物图案。不过，还是有多个反对党认为，移除历史人物恐怕会让重要历史记忆逐渐淡出公众视野。下一则为你播报，智利警方展开大规模扫黑行动，逮捕19名疑似和委内瑞拉犯罪组织阿拉瓜火车上有关人士。该集团涉嫌透过勒索、 走私等犯罪洗钱至少8000万美元，并且将资金转往海外。当局已冻结超过140个相关银行账户，嫌犯将面临洗钱、勒索和参与犯罪组织等罪名。圣地亚哥检察官巴罗士也表示，这是近年规模最大的洗钱案件之一。下一则为您播报，因为热浪持续席卷欧洲，野火风险升高。欧洲联盟启动历史来最规模最大的防救灾部署计划，预先在南欧高风险地区部署777名消防员、22架灭火机和55架直升机，随时支援各国救灾。欧洲联盟也运用森林火灾资讯系统和白尼卫星监测火情，并且在塞浦路斯启用全新区域消防站，强化欧洲以及地中海地区的野火防范和应变能力。现在为您播报今天的新闻，今天的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都为多云到晴，午后大台北、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台北市地区晴时多云，气温29到36度，降雨几率为20%。新北地区晴时多云，气温29到35度，降雨几率20%。基隆市地区晴时多云，气温29到33度，降雨几率20%。以上新闻由林义雄责任编辑，我是主播李仁义，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同一时间再会。
0: 受访者出现在左前方20公尺处，记者准备，倒数3、2、1，走。
2: 你好，不好意思，请问可以采访你吗？
3: 你还好吧？
2: 跌倒而已，还好啦。可是我的独家跑了。
3: 一个受访者而已啦，而且你跌倒其实也可以算是一种独家。
2: 你好过分哦，我受伤了
4: 其实我刚刚在车上有拍到受访者跟别人一起离开，这样也算独家吗？
2: 什么？传给我。
4: 有些新闻背后比爆出来的更好笑，
3: 有些幕后比真实新闻还好听。
2: 明天不发报，隔周五下午5点到6点，士林地区 FM88.3， 网络搜寻民传之声。
4: 明天我们不发报，只聊我们在实习时碰到的各种趣事。

0: 大家好，我是黄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1: 哇，这里有一个宝箱耶！
2: 真的耶，我们赶快打开来看看。
1: 你看，你看，这里有很多好听的歌曲，
2: 还有这一个24小时不间断。
1: 哦，原来是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3: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你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 DJ 擂台赛新歌快递，我是 DJ Sheep。连着两天做节目啊，是蛮刺激的。昨天的稿刚写完，今天又来了 ，Oh my god！ 但是今天本次擂台赛是我的最后一个现场，也就是最后一个 DJ 擂台赛现场了，然后。下一个就是剩点歌传情，然后下学期有没有开节目就另说另说，但是还是好好把握这个就是今天这一次节目的机会。那今天给大家选了10首新歌，然后原本哦，我不是今天做现场的，就是我原本排的是上个礼拜四的节目，就是我跟那个DJ 四月换了时间，然后我也在这里非常非常的感谢他，因为我就是在等一首歌，那大家就可以知道其实在等的是哪一首新歌，因为有一个非常喜欢的歌手就发新歌嘛，然后他是在5月29号发的，但是上礼拜四的话是5月28，然后我就想说不行，我一定要等到这首新歌出来，所以我就去跟就是四月换时间，然后他也非常善良，愿意跟我换时间，然后所以就变成今天。但唯一的坏处就是连着两天做节目了，但是想说也是一个就是蛮好玩的一次机会，所以话不多说，我们就来分享今天的10首歌喽。那第一首歌是来自 Wave to Earth 的 Heaven and Hell。说到 Wave to Earth， 它是我最喜欢的韩国独立乐团，然后其实我也不怎么听韩国独立乐团，但是 Wave to Earth 他们是在自媒体上火起来，就是前两年吧，然后尤其是像什么 Bad Love 这些单曲就非常非常的火，然后他们也就是巡演了两次吧，两个大型巡演，然后两次我都有去。他们近期呢就是官宣了第三次的巡演，叫那个 The Pieces Tour， 然后我有去啦，在台北的话是办在 TICC， 本人是有点小失落，因为票价涨得也很高，但是场地的话我本身没去过 TICC 看就是表演，所以有点忐忑，因为身边的人都告诉我说那个场地就是听表演会有点奇怪，但无论怎么说我觉得就是能够看到他们在我的眼前演出已经算是一个就是非常可贵的机会了，所以还是想说去买那张演唱会门票，但是说真的真的很贵，希望理想国能听到我们的心声，就是很贵，因为我们前两年还是前三年嘛，就是他前两次的巡演票价其实都卖得蛮就是 moderate 很 average， 就是团体的那种票价就是2000-1000多台币这样的一个票价，然后这次的话已经是直接就是最贵涨到6000多，然后是吓到我，是真的有吓到我，就没有想到哎，他们就是一个听团就是这样的一个体验可以把票价卖到6300，是相对夸张的啦。但是又说回这首 Heaven and Hell， 我觉得之前几张专辑的话 Wave to Earth 大多数在做的是一个比较轻松比较所谓的度假吗，哎，我感觉这两天节目一直在讲度假感，但确实他们的歌听起来像是有点 lo-fi， 然后 独立的那种曲风。那在这一首歌里面，我觉得有点让我想起他们的一首歌叫 Homesick。 那我本身非常喜欢 Homesick 那首歌，就是字面意思啦，就是 Homesick 就是思念家乡的想家的这个心情。那 Heaven and Hell 就是比较偏就是悲伤的这样的一首歌。那我觉得很有趣的是，如果你等一下戴上耳机听，在最后一段副歌的时候，你会听到右边的耳机会有一个好像游戏叫什么游戏键盘嘛，就是玩具合成器之类的声音。那它听起来对我来说有点像医院的那个生理监护器，是嘟嘟嘟这样的声音，但是是以玩具合成器那样的声音传出来。然后对我来说，我的猜测是他可能就是想要模拟那个感觉，有可能啦，因为他都说到 heaven and hell 就是天堂与地狱嘛。那我觉得是一个相对有趣的设计，因为我蛮喜欢去在每个音乐作品里面去听他们那些微妙的小小的细节。像是Ariana Grande， 他在 Eternal Sunshine 里面也是有放那个游戏机的声音，然后我觉得也是很好玩。我觉得音乐最有趣的地方就是在很多小小的细节里面，他们都会藏着一些自己的创意。那我觉得是大家可以去找找看，可能你喜欢的歌手的作品里面其实也有这种小细节呢。好，那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来自 Wave to Earth 的 Heaven and Hell。

刚刚那首是来自 Wave to Earth 的 Heaven and Hell， 不知道大家觉得这首歌怎样呢？然后我也是播完了整首，因为我想要让大家听到我刚讲的那个玩具合成器的声音，然后我觉得那个真的蛮有趣的。但是我今天早上是带 AirPods 去听嘛，然后是听到比较明显。那我刚刚就是用 On Air 主控式的耳机听，它可能不是那么明显的在右边，就是它没有完全偏右，它就是。可是他还是听得到，所以不知道刚刚大家有没有就是留意到那个细节呢？但下一首呢，也是想要就是分享完整首给大家，是来自 Olivia Rodrigo 的《The Cure》。Oh my god！ 我要先感叹一下，因为他要出新专辑了。那新专辑叫《You Seem Pretty Sad for a Girl So in Love》。好，有点长，这个名字太长了。他的这张专辑是在他跟他的前男友演员 Louis Partridge 分手以后，然后他就宣布哦要出新专，然后他已经发行了一首，就是先行曲叫 Drop Dead， 那这个 The Cure 是第二首。完整的专辑应该是会在6月15号吗？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是很期待。我本人是从就是第一张 Sour 那张专辑听到 Guts， 再到这张 You Seem Pretty Sad for a Girl So in Love， 所以我对这张专辑抱有非常大的期待。但是说真的， Drop Dead 刚出来的时候我觉得还好我觉得真的还好，它不是我会喜欢的类型。可是 The Cure 出来我就觉得有点有趣。那看了 MV， 他就是 Olivia 穿着一个护士的服装，那他扮演的是一个护士。那 The Cure 这首歌呢很有趣，因为Olivia 和他的前男友 Louis 是通过这个乐团认识的，就是一个音乐队叫 The Cure。 有人就说哎，他有可能就是想要就是让他的就是下次别人在搜 The Cure 的时候出现的不是那个乐团，会连着他的歌一起出现，就有点像是我要让你看到我的痕迹这样的一个双关。那还有一个是我觉得他真正想表达的意思，就是医者不自医。那在这个 MV 里面他扮演的是一个护士，就是他一直在忙着照顾其他的病人。那很有趣哦，有一幕是四个病人分别在四个房间，就是一个是看不到，一个是听不到，一个是怎样，反正就是感官各一个消失掉。然后据大家分析，就是说他的意象就是这个人在关系里面，就是一假装听不到，二假装做不到，三假装不在乎，就是之类的，就是 avoiding 或者是说之类类似这样的一个病情啦。那 Olivia 在这个 MV 里面，她扮演的护士就是一直在照顾病人，直到她有一次到自己受伤了以后，却发现哎，没有人来帮自己。那这整首歌她想要表达的意思其实是，你没有办法通过一个人去解决你身上本来就出现或者是本来就存在的问题，你不能因为爱或者是说这个人出现，然后想着因为他出现了所以会改变你原有的问题，而是说你应该要先自己能够了解自己身上的所谓的问题，你才能够去爱别人。这是他想表达的。然后他在最近一个 podcast 里面有提到说，他觉得这首歌 The Cure 是这张专辑的 thesis statement， 就是假设，就是你们不知道有没有写过那个实验报告，就会写 thesis statement， 就是会写一个假设，就是假设我为什么要做这个实验，那如果我

0: 下午2点了，现在的紫外线是一天中最高的哦。爱美的妹妹们，出门要记得擦防晒用品哦。
1: 辛德瑞拉在森林里徘徊，她很想像姐姐们一样和王子跳舞。突然，仙女出现了。
2: 打开这台收音机，你将会美梦成真。
1: 打开明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将会实现你的愿望。
3: 我可以请你跳一支舞吗？这是我
4: 们的纪念日。Hello， 大家好，我是范范范玮琪。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明传之声，明传广播电台，你一定会喜欢。

0: 今天要介绍的是曾沛慈的《一个人想着一个人》，歌曲收录在2013年发行的专辑《终极一班二》电视原声带中。这首歌是《终极一班二》的片尾曲，歌词十分贴近剧情，同时也在告诉我们，通常遇到孤独寂寞都是正常的，就算再怎么难过，还是有一个人可以思念，可以陪伴你。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曾沛慈的《一个人想着一个人》。
1: 一个人的失眠，一个人的空间，一个人的想念，两个人的画面，是谁的眼泪。
2: 好音乐都在民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3: 喂，干嘛嘛？去边啊？哦，翻嚟过年咯。如果阵间得闲嘅话，听下我嘅节目啊。在这里，每一天都写着不一样的故事。有 feel 的时候，想跟你们分享一下。那么今天感觉来了，你准备好了吗？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现在的节目是《感觉来了》，我是 DJ Pan 的倒数第二集。没想到这个节目已经要走进倒数第二集了。那么从上一集开始呢，接下来就是都会有来宾嘛，因为最后三集刚好就是给一个组合上来的机会。那么那个组合呢？相信大家在之前我的节目里面都已经很熟悉了，就是士林土狗们嘛。那么上一集的来宾是小许，那么这一集的来宾是谁呢？这一集的来宾啊，说实在的我有点担心，因为他的话呢就是巨少，然后也是一个 I 人，我有点担心我这一集节目到底能不能成功录制完成呢，我们就拭目而待吧。那我们就先让他自我介绍一下吧。
1: 嗨，大家好，我是老郭。
0: 大家不要听他这样子，就是对，就是有感受出来他是一个 I 人了吧？就是有种像是 E 人的玩具嘛，别人都说 I 人是 E 人的玩具，你觉得呢？
1: 我完全认同，我就是你的玩具。
0: 屁嘞！那么我们刚刚其实正式开始录之前，我们有小蕊过一遍。发现其实根本就蕊不出一个所以然，然后老郭有一些看法，你要不要跟大家说一下？
1: 就是我有时候不知道你什么时候 cue 我，是我看着你的时候，还是你看着我的时候，还是你看着我的时候，你是需要我的那个 眼神的那个接触，但是这个时候我们不需要说话，我有点不知道。
0: 很好，超好笑，因为他们士林土狗们其实都不是我们传播学院的学生，他们是，你是什么系来着？财经系，他们都是管院的学生，所以他们对于录节目来说，就是你们的，这是你的第一次吧？
1: 对对对，
0: 有没有一种很兴奋的感觉？感觉就他就是没有兴奋的感觉。你是什么感觉？你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现在的心情？
1: 没有，就是 坐在那个电台外面的时候觉得说好像好像还可以，但是因为刚太多人说我实在是有点紧张，我已经紧张到我刚刚没办法找最角落坐下，然后发现最角落的位置有人放东西了，所以我不能坐在那个地方。而且你知道刚就是进去那个环境啊，我一听那个口音，哇，没有一个人是台湾人。
0: 有啦，那个男生是台湾人啊。
1: 哦，
0: 对，就是刚刚坐在外面等的时候，就是我忘记他们叫 DJ 名是什么，就是我的学妹们，他们在外面聊天，我也在跟他们聊天，然后我害怕你很紧张，所以我没有想要去打扰你，我想要让你先放松一下。
1: 但是进来以后，就是进来这录音间，然后才开始觉得，好像有点紧张，因为这些东西我完全没有碰过，我不知道这是什么。
0: 就是想说嘛，让你们来感受一下或者体验一下，到底我平常除了跟你们嘻嘻哈哈，或者是在击剑队以外，其实我都在干嘛。记得上一次小雪在录完音之后有跟我说什么，她觉得这个环境很安静，她没办法想象我可以在这个环境里面做这种事情。也很多人都觉得我可以自己一个人，然后在这么安静的环境下录音，然后讲那么多话。你知道小红讲的吗？她觉得挺厉害的。好，我就问一下，这第一题，我们今天的第一题，我有准备很多问题给她，因为我怕我们真的讲不出什么东西来。我今天准备的第一题给她就是，你对我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1: 我对你的第一印象就是你是因为那时候在击剑队第一次见面，然后就是觉得你是一个很活泼外向的人，但是我们那时候实在是没有说太多的话，对吧？然后我们讲比较多话应该就只有我们去迎新的时候，去吃饭的时候，然后我坐你旁边，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我很突然，我坐在那边吃饭，然后就是感觉就是好像也没有吃到东西，然后也没有听到什么，就是一整个很尴尬。但你那个时候就是已经这可以说吗？你那时候已经完全喝醉了，然后你的那个手掌心已经变红了，你知道吗？然后你突然凑过来，然后说：“你的手，
0: 就是借我一下的那一种，是不是？”
1: 对，
0: 超好，你知道吗？我自己，我真的这个回忆让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你知道我那个时候迎新啊。就是我对吃饭那一段我真的忘记，我很抱歉，但是我真的忘记你坐我隔壁。对不起。
1: 那坐你隔
0: 你坐我右手边是不是？
1: 对，坐你左手边是谁？
0: 蔡歪啊。下一集的来宾。
1: 那你应该只对他有印象。
0: 不是不是啊，因为我们会聊天啊、嗯、你比较安静、嗯、像你们两个像叫起来的话你就是比较安静的那一个、嗯、但是呢大家也知道E人有一个属性就是 I 人越安静你就是越想去打扰他，你懂吗？就是我对你们，就是你们三个都很安静嘛，我就觉得不行不行，我就很想要把你们的皮都扒开那一种。
1: 哎、欸，你还记得那个时候你说你那个就是我说我以为你是社恐，然后你知道你回我什么吗？
0: 什么？
1: 我是社恐啊，我是社交恐怖分子。
0: 真假？我怎么能讲出这种话来啊？
1: 我那时候觉得非常非常惶恐，你知道吗？我很害怕。
0: 真假，我那个时候，我跟你说，我现在一定不会说自己是社交恐怖分子，我现在会承认自己是个社恐。怎么不认同？好，你不要用这个眼神看着我，我真的很想拍给大家看。他用那个审视的眼神看着我，你到底在讲什么？
1: 对，你说这个合理吗？
0: 不知道，你们来评评你，听众朋友们，你们来评评你，我是社交恐怖分子还是社恐？这是社交恐惧。没有没有。跑掉了，没有，应该是说我觉得大一的时候的我可能是本着那个我要去认识新朋友，所以我会很放开去认识你们，但是可能就是被这几年就是被这个社会摧残，被学业摧残，被各种人事摧残之后，我就觉得没这个必要。你懂吗？就是你会认识那个人，你就会认识那个人，他会是你朋友就会是你朋友，就是没必要过多的 you know， 你不要点头，你要讲话。
1: 没有，而且我觉得 台湾的那个就是那种社交圈，就是他们有时候会可能表面上跟你装得好好的，但是他们实际上没有像你想就是那么想认识你，可能你想认识他，但他觉得还好。
0: 那你觉得呢？你觉得呢？
1: 做了21年的台湾人，我觉得社交这件事就非常对我而言非常的困难，我没有办法开口，然后跟对方说，哎、欸，不好意思，我们可以加些联络方式吗？没有，因为我从小到大都是被问的那个人，是问说，哎、欸，可以加你联络方式吗？这样，然后就哦好，但是我其实大部分时间我都想回答，可是我没有、欸。
0: 好哦，那我们现在是真，我们现在的友谊是已经敞开心扉的那一种吗？还是我们你还是那种？台湾人
1: 没有啊，我觉得我们是敞开心扉啊，我非常了解你的习惯，我还可以帮你开热水。
0: 我跟你说，这我跟大家说，老郭呢是对我的生活圈子，就是我私底下那一面，他已经看透透了，就是他已经，就是我家里找不到东西啊，我都会问他啊，你记得我上次东西放哪里吗？为什么会这样子？你自己说说。
1: 因为他你要从上一个家搬家的时候是我帮你一起搬的，我们跑了非常多趟，然后我帮你把东西放到那个柜子里，然后把那个柜子擦一下，然后呢放到旁边，然后再把这个东西拿起来放进箱子里，然后我们再搬，然后再回来再搬再回来。
0: 就是我搬家然后我是找老郭一起帮我搬嘛，然后因为如果是我自己的个性， 我的个性就是很随意，然后我是那种就是东西很桌子很多，但就是那种乱中有序的好不好，然后呢他们就看不下去，然后他们是会自己手动捡起来。那么就是题外话，上次 DJ 三一来我家，然后他就看不下去，他直接帮我的从济州岛的零食塞进那个柜子里面。那 DJ 三一是谁吗？对对对对对，大家知道 DJ 三一吧？还记得他吧？他虽然很久没出现，但他还是在我生活圈子蛮，生活圈子蛮活跃的。
1: 对，他永远都在我们的心中。对，
0: 屁嘞！你又没跟他讲过话，
1: 这都要剪掉。
0: 好，反正就是我们私底下就是，我觉得因为极简让我们变得很好，然后也因为我们住很近。所以生活上其实蛮多事情都会聚在一起，然后一起去玩，一起吃饭，一起去生活吧，对吧？他连我家我的内衣物放在哪里他都知道。我们一定是 close 到这种程度，是不是？ 我们已经不是那种表面关系，对不对？你要讲话，你要承认，他怎么办？他们听不到你点头。
1: 对对 对，
0: 超好笑。好，那讲完我对你对我的第一印象嘛，那换我讲你的第一印象怎么样？
1: 好，
0: 我那个时候对我们也是击剑队认识的嘛，然后他那个时候是跟小雪一起来，我花了一个月分清楚谁是小雪，谁是老郭。没有，因为是应该是说我认人不差，只是你们都讲中文名字啊，我就记不起来嘛。中文名字，你叫一个外国人怎么记你们中文名字？你懂吗？而且那个时候我们根本就不会把那个字写出来给大家看啊，我叫什么什么，我叫什么什么，我们就是口头去讲你叫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对不对？然后我都会叫你们 hello hello， 你们就这样子啊，就不用讲名字。我忘记到什么时候我才把你们两个分清楚谁叫什么谁叫什么。然后我那个时候觉得他比小许更安静，就他就是超安静的人，真的是一个大哀人，就是你讲一句他可能会据点你的那一种，或者是就是会回什么好 OK 就这样子的那一种。
1: 你说比如说像现在我会一直点头，
0: 对啊。然后我又觉得这个人很安静耶，很难聊耶。但是呢，我对于爱人的那个执着，就是你越不想跟我聊，或者是你越不想我靠近你的时候，我就越想去跟你讲话，越想去挑衅你们。
1: 你都这样你还不承认你是社交恐怖分子
0: 啊？那个时候是不是大一？我是不是说我大一是社交恐怖分子？但我现在的我不是了。然后我后面就是会主动跟你们聊天吗？也好像不会哦，是因为刚好那个时候我们都分配到一起去打盾剑，所以就开始小聊一下吧。然后真正熟起来之后好像是大运会的事情了吧。
1: 对
0: 对啊对啊，我们几个其实真正熟起来就是大一的全大运之后。所以我那个时候对你的第一印象就是你很安静很安静，但你跟我一样是牡羊座，所以我觉得牡羊座就是再安静就是也有一个底，聊一聊还是会起来的那一种，是不是？
1: 你现在有这样觉得吗？
0: 有啊，其实我觉得你话挺多的。
1: 有时候话蛮多，然后我朋友就会说你可不可以先安静一下下就好了，就一下下就好了。
0: 我发现其实牡羊座是蛮不受控的，你觉得呢？
1: 我觉得是啊，完全就是。
0: 他有时候那个不受控的方法，就是不受控的程度是我觉得我也受不了了。你觉得呢？
1: 我怎么不知道这一段？
0: 我有时候都不想跟你讲话了，尤其是你跟小红在一起的时候，你们的话停不了。我就跟小许在旁边说，这两个人没救了，算了，就让他们聊吧，控制不了，不管了。
1: 没有，因为我跟洪丽翔频率太相近，然后遇到那种频率相近的人，就会想要多聊个几句。但有时候我们真的太失控了，我自己也知道。
0: 哦，知道啊，
1: 我有知道，但我想说，他离开以后，我就要回归安静，那现在多讲一点话好了。
0: 确实，就是你愿意讲，我们也愿意听了。那你觉得，你现在处在这个录音空间里面，你觉得我现在的这一面，就是平常录音的这一面，跟你平常在私底下或者是在击剑上认识的我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因为但是呢，有时候我会跟他们抱怨一下，就是广电系，我会跟他们分享广电系是干嘛，然后电台在干嘛。有时候我也会抱怨我在这里遇到的事情。那你觉得你亲身来感受过之后，你觉得有什么不一样吗？其实我蛮好奇的。
1: 应该是说你在击剑队，就是你是一个很外放的人，就是你非常的活泼这样。但是感觉进到就是这个录音间以后，就是从进到电台开始，你好像你会讲话，但是好像就是那个感觉不一样。然后进到这间录音间，然后看到你操作这些设备，然后就觉得突然变成专业。我知道你本来就很厉害，但突然觉得哇，你这个人哇。
0: 哇哈哈哈哈哈哈哦，心里乐开花了。就是我本来想说邀请他们上来，除了就是聊一下我们 日常的生活，其实蛮想让你们体验一下，就是另外一面的我到底是长怎样，因为其实你们根本很少，也几乎没机会会看到 我到底在干嘛。因为虽然说你们平常会听到我讲很多，但是实际看到的话就是几乎少之又少，对吧？所以就是说想让你们不知道耶，因为我觉得我把你们当成很好的朋友，想说就是让你们体验一下，不然我也不会把你们放到最后三集，是不是？
1: 我觉得大概没有你的话，我这辈子也不会走进这个地方，然后也不会对着麦克风说话。
0: 他们说他刚刚有就是有说过他害怕就是对着这只麦克风讲不出什么来。我说没关系，就是对啊，反正你就会讲出什么来。我觉得录音就是有一个莫名的魔力在，就是你坐在这里之后你就会开始想到，或者是对，就反正你会想到你要讲什么，反正你就是会有事情跟大家分享，是吧？
1: 嗯，而且对，这是麦克风讲话很像在自言自语。我是说如果我现在没有看着你，然后我只看着这面墙壁的话，我就觉得我在自言自语，我就会不知道说什么。
0: 那么我以前就是我大一的时候，我就是这样子自己一个人对着这个墙壁，对着这个荧幕，然后自言自语十分钟。
1: 那你都不会觉得很
0: 无聊吗？
1: 就是对啊，
0: 会啊，当然会啊。我有时候甚至讲到不知道该讲什么耶。
1: 那你会有时候怀疑说为什么自己要坐在这边，然后看着墙壁，然后讲十分钟的话吗？
0: 一定有啊，就是我觉得就是那个就是瓶颈期，就是我一直觉得能对麦克风讲话的人很厉害，因为我觉得他们有很多的知识，就是他们知道很多事情，他们认识很多事情，所以他们能够那个源源不断的讲出各种很厉害的话，然后我觉得我很想要学他们一样。但是呢，那么我就是那种每个东西都碰一下，但每个东西都没有到很厉害的那一种，所以呢那个时候的十分钟其实简直就是要了我的命。但是呢幸好我有撑过那阵子的时间，所以我到现在我就可以大三我就可以录节目三十分钟，自己不断的讲自言自语，讲什么各种我想讲的事情。
1: 对，而且你现在变成一个很专业的人。
0: 谢谢，其实我真的没有觉得我自己很厉害，但是刚刚听你那样子讲一讲，我就觉得
1: 没有你要相信自己很厉害，这是精神胜利法。
0: 什么什么地方？
1: 精神胜利法。
0: OK thank you thank you 我很厉害。我真的好想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现在有多荒谬的画面。好，现在呢说实在就是我有一个蛮失礼的问题想问一下，就是看你个子小小又挺瘦的，为什么想要加击剑队啊？
1: 那个时候因为我跟小许大业的时候是室友，然后我们在吃饭的时候聊天，他就问我说有没有想要加入社团，然后我就说我最近有在看，然后他就说那你想跟我去击剑队看看吗？那我想说反正我那时候闲来无事，而且我想说如果我们一起去击剑队，我们搞不好就会稍微更有话聊一点，就会变成再好一点点的朋友，这样就是我认为这是一种交友的手段。然后我就跟他去了，然后去第一次去了觉得好像还可以，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整体的，因为那时候队长跟副队长还有妮他都把就是一切 hold 得很好，都维持得很好，而且那时候很多人，所以就觉得说好像我也不会被注意到太多，所以我就不会有那种很恐惧的心理，就会觉得说不要再关心我了，因为会让我很害怕。对对对，大概就这样。
0: 那因为我跟老郭平常聊天的方式就是那种我们会假设很多情景题嘛，那我们今天来假设一下，如果你没有进到击剑队，你觉得你的大学生活会是怎么样的？
1: 我觉得大概会过得很无聊吧，因为我没有进击剑队，我就不会认识这些人，然后我又是平常不太会社交的，所以这样就等于我也不会有其他的朋友，然后我可能在这间学校孤孤单单，虽然孤单没有关系，但是孤单久了还是会 还是会寂寞，
0: 还是想找人聊一下什么的。
1: 对，但是想找人聊一下又要是那种就是跟他相处起来是舒服的人、嗯、但是身边那时候就没有这样的人，所以大概
0: 好，那你有后悔认识我们吗？
1: 没有，一定没有。
0: 哇，他好认真，好感动。
1: 怎么可能会有？不，
0: 如果你现在敢回答有的话，我就会把这一段删掉，然后我就会请你出去。开玩笑啦。
1: 干嘛？我为什么要这样怀疑我们的友情？
0: 没有啊。
1: 你有这样觉得吗？
0: 没有啊。哎、哦欸，屁咧，我如果后悔的话，我就不会邀请你来，好不好？
1: 好像也是。
0: 真的是呢，我自己讲不好吗？确实也没有很好，自己讲这好累。那我的，你知道我的梦想其实就是邀我的朋友们来，然后瞎聊一堆，就是因为我这个节目其实就是一本日记本，有声音的日记，记录我大学生活的各种点点滴滴，各种发生的事情。然后等可能不知道几年之后，可能五年十年之后回来听一下我大学四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虽然我不知道这是音档我到底能不能存那么久，但是就是想说先记录，因为我也是广电系，但是我就是不想以拍片的方式去记录我的生活，我想用一个不一样的方式去记录一下，想说你们也是我很重要的一部分。我真的觉得士林土狗占据我的生活的极大部分，所以当然很想要把这本日记也把你们写进去，是不是？你知道士林土狗吗？士林土狗占据我生活的多少吗？我们几乎每天见面耶。你记得我们最高峰的时候是连续见了几天吗？
1: 连续见了 有一个月吗？
0: 快了，快，因为我们住楼上楼下、嗯、我们快连续见了一个月。是那个是什么时候的事啊？那个时候是暑训吗？新加坡，
1: 嗯，新加坡加上暑训，
0: 超厉害。新加坡九天，然后回来，然后接小琉球的一训，然后回来再接学校的练习，然后几乎每个晚上都一起吃

0: 朋友们其实都知道，我有想过要退队，也有想过要退台，我都有跟他们分享，我忘记有没有跟你们分享了，没关系。那你自己有没有想过要退队？
1: 一定有，我无数个夜晚都在想说，我明天到底要不要跟老师说我要退队？因为我觉得，可能我有时候会觉得击剑对我来说没有那么开心，毕竟我认为有没有击剑对我来说无所谓，我比较在意的是可不可以跟这些人一起。
0: 对，要剪掉这个声音，是我们吗？
1: 对，
0: 我们是让你留下来的一个原因吗？
1: 对，如果说没有你们，然后今天只剩我，我大概就会选择退出，因为我觉得这对我来说太累了，而且有时候它会成为一种负担，因为我要再多花额外的时间，然后去练习什么的，然后甚至有时候就是学业，然后工作跟击剑要同时一起的话，我就觉得很累，就是身心灵的那种疲惫。对，
0: 真的，我真的。
1: 但是工作可以赚钱，击剑不行，击剑我只会花钱。
0: 你也可以赚钱啊，你要打到前三就可以赚钱了。每个比赛打到前三，你就很赚了。
1: 没办法吗？
0: 我也没办法，我还是出去工作吧。我懂，就是你同时兼顾很多事情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很累。是像是我大三一样，自媒体实习、电台、击剑，还有啊，我终于找工作了，是不是？然后这些东西压在一起的时候，我就觉得，哇，你知道重点是什么吗？你在一个团队里面，只要多过两个人，你只要处理人际关系，你不觉得处理人际关系这是一个很烦躁的事情吗？虽然我之前说我是社交恐怖分子，但是我觉得从大二开始，我是慢慢理解到，其实，一个人也不错。我是从大学之后才发现。我也是一个需要 me time 的人，我真的觉得 me time 是个很美好的时间。
1: 我觉得不管怎样，不管是 E 人还是 I 人，一定都会需要自己的休息时间。你 回家睡觉，回家休息，回家玩游戏，也是一种休息的时间。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0: 真的，真的，我这是大二之后又觉得不要花那么多时间在社交身上。虽然不是说社交不好，但是记得这是要留点时间给自己，真的。
1: 社交还有一个麻烦的地方，就是如果你的如果你要相处的对象全部都是女生，那就更困难了。
0: 怎么了吗？我们现在也是啊，你说说我听听。大家说不出来了。没有，这是我觉得对啦，每个应该是说每个圈子，不管是男的女的，其实都会有很多问题啦， you know。
1: 我懂了，男生女生的 mega 都很多，就是他们在意的地方都很多。
0: 嗯，好了，我觉得你现在遇到一群蛮不错的朋友啊，你不觉得吗？
1: 我觉得啊，我一直都这样觉得。
0: 我们明年还要一起住吧？
1: 会啊，一定会啊。没有你们，我就不会一直出去玩，我可能还会宅在家里。
0: 那你觉得击剑队带给你的影响有什么吗？
1: 影响就是体能变好，然后因为去上班的时候要搬一些东西，然后就会明显觉得哎、欸，这个东西我好像搬得动，如果以前的话就不行。
0: Oh my god，
1: 对
0: 就是这个是很实际上的改变，就是真的 you know。
1: 就是 体能变好，因为你说你刚认识我的时候我是小小一只的那种，
0: 真的他没什么肌肉，我刚认识他的时候我真的很怀疑他的手就是那种掰一掰就会断的感觉 bro。
1: 还好，我还是有一点点肌肉。
0: 有啊，现在有啊，他现在挺壮的。好久没重训了，什么时候去？
1: 我不要，
0: 啥拒绝那么快？那么这个录音下来，你觉得你没有想要来广电系啊？
1: 完全没有，广电系不适合我这种 I 人生活。
0: 但其实我们挺多 I 人的、啊，
1: 但是我觉得广电系是需要就是。你要说话的时候你就应该要说话。我也是可以，但是我会觉得这样对我来说很累。对我来说是一种负担。
0: 看得出来。那我们刚刚其实我就是刚刚关掉的时候我们讲了很多话，然后我得出一个结论，就是什么我们讲的话都不能播。就是我蛮 我们蛮多东西想要跟大家分享啊，结果什么就是不能播，就是之后有机会。

0: 我们再跟大家分享吧。我觉得今天啊，没有，我觉得啦，确实是今天的节目也差不多要结束了。你记得我昨天有叫你准备一个什么问题吗？这是一个什么答案吗？就是你，因为这本是一个日记本，你可能没办法回到过去改变你自己的选择，或者是你没办法改变已经发生过的事情，但你还可以为你的未来继续撰写你的一个出路嘛。那你有什么想要对未来的自己讲？你可能是五年后十年后，你有什么想要跟他讲？
1: 我希望五年后或十年后的我可以看到喜欢的东西，然后就要不能说勇敢的去追，应该要说至少踏出一步就好，就是不要让自己会后悔。然后希望可以好好的生活下去，然后好好的工作，好好的赚钱，这样才可以买自己喜欢的东西。
0: Yeah， 欸，突然想到，你觉得我们五年后十年后还会继续联络吗？我好像是有问过你这个问题，我是不是问过你我们毕业之后我们还会是朋友吗？
1: 会啊，因为我不太我不太喜欢跟人家在现实生活中见面，我没有那么喜欢。自从高中过后就没有那么喜欢，因为那个时候会长达 一天中24小时嘛，先扣掉8个小时的睡觉时间，然后大概其他大概10个小时都会跟同班同学或老师见面。我见老师时间比见我妈的时间还要多。对，所以我是一个可以在家好好休息我就会在家休息，然后可以在网络上打字聊天我就打字聊天，虽然我很少回讯息
0: 啊。对，这个改一改，谢谢。
1: 对，但是我你们传的 Reels 我都有看
0: 啊。你就看了啊就不回啊？
1: 啊，看了我要回什么？
0: 按赞订阅加分享。
1: 好。
0: 那么好，我先不管我们五年后十年后会不会联络，但是呢，你今天既然上来这节目，对未来的自己讲出这种话，要不要我们打一个赌？我们不要，不是打一个赌，我们要不要约定我们五年后一起回来听这段录音？
1: 可以是可以，但我有个问题想问你，五年后还进得来吗？
0: 不是，我的意思是不是进来这个电台，这个录音，这个音档我会存起来，我五年后相约出来，我们一起去听这个录音，然后看一下我们有没有达成自己五年前的自己，像五年后自己许下那个承诺，或是期盼他能不能做到那个事情。
1: 可以啊，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你可以你可以再问一下下一期来宾，看他会不会有一样的想法。
0: 下一期的来宾啊，我看我被录到生气。等一下，
1: 我很期待。
0: 你很期待？
1: 我一定会准时收听。
0: 大家记得我的节目首播是什么时候吗？李兰，你准时收听，你说一下，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说一下，我们节目的首播是什么时候？那讲不出话来要罚钱哦，我空秒会罚钱哦，这里。
1: 认真吗？
0: 对啊，
1: 我记得是某个时段，哎，没有啦，我 上次听是大二的星期五
0: 啊，
1: 就那个时候你们会选很多歌，然后。放的那个
0: oh, oh, oh, oh, oh.
1: 我上次听是那个时候、
0: 点歌传奇。
1: 对，所以我才说是我以为还是星期五、是吗？
0: 对对对啊，那不是，那个是那个节目
1: 哦。但我不知道你现在这个节目是什么时候。
0: 就是每周六的下午1点到2点，大家记得准时收听。你是很期待我跟下一集来宾的访问是不是？
1: 对，因为我很期待你们会说些什么。
0: 因为我们刚刚有讲到，我就是我有点担心，我下一期的来宾，我不知道他应该是不会听这一段，所以我可以放心的讲，我真的害怕我们聊不出什么东西来，但是我就是很想邀请他来。那么就是你们三个里面，没想到我觉得跟你的效果是最不错的，因为老郭就是那种就是很怎么说，他就是那种就是明眼也看得出来，就是很安静的人，他就是很爱的人，但是我反而觉得就是好了，现在只有他跟小薰嘛。我觉得你比小许自然欸。
1: 还是我上辈子其实是对着麦克风讲话的。没有，我觉得是因为在你旁边，然后只要一直对自己自我洗脑说我现在只是在跟你聊天，只是我们前面有一只麦克风会把我们声音放大然后录进去这样。 这样想好像就不会那么紧张。
0: 我们确实在聊天啊，也没错啊。
1: 今天如果是、就是、今天如果你要录一支，你要就是拿着 一台相机，然后对着录影片，我大概就会什么话都说不出来。
0: 有啊，我手机刚刚其实在旁边也在落说时啊，所以也没差。它也是一台摄影机啊，
1: 但
0: 就是性质上不一样。
1: 对对对，同一时间只会注意一个东西。
0: 而且什么，就是这个你不用看到镜头，也拍不到你的样子，也没有画面的话，你相对来说安全感会比较好一点吧。
1: 嗯。
0: 大家懂了哈，我知道了，我下次聊跟你聊天呢，我就摆一支麦克风在你面前，你就会习惯了，怎么样？哈，
1: 下一期来宾如果这么紧张，你就把我刚说的话原封不动的送给他。
0: 我有点忘记你讲什么了，没关系，
1: 好，没
0: 关系，我就不想到下一期来宾我就头痛了，还是爱挑战自己啊，
1: 不错，人就是要挑战自己。
0: 你猜你觉得我跟下一期的来宾会讲出什么东西来？
1: 嗯，你们聊一聊会暂停吧？暂停？你到底要说什么？
0: 那大家先，那大家听，这是老郭对我们的预言。那下礼拜也是最后一集。你知道我每一集其实都有一个传统，就是我会在最后放一首歌，可能是跟那一集的主题或者那一集的内容有关。那么今天这一集我就是要送你一首歌。
1: 嗯，
0: 好，那首歌呢就是洪家豪的只要你不尴尬。因为你给你的自己的其实就是你未来遇到你可能自己喜欢的东西的时候，你可以有勇气去踏出那一步，可能不一定什么，就是反正你可以踏出那一步去尝试去追求你喜欢的东西嘛。嗯，但是有些人就可能会怕尴尬，或者是怕害怕受到什么样的伤害嘛。但是呢，大家记得，就是你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是不是？
1: 认同。
0: 对啊，所以呢，不用怕任何的事情，想要喜欢的那就去追求，去争取，不要让自己后悔，就是这样子。那么今天这一集就来到这里了哦，时间真的过得很快，这样子倒数第二集就要结束了，下礼拜最后一集，加油！我跟我自己说，
1: 我也跟你说加油，
0: 谢谢。好，那我们下礼拜再见喽。我是 DJ Panda，
1: 我是老郭，
0: 拜拜，
1: 拜拜。

0: 现在时刻下午3点整，轻松一下，名传之声陪你喝杯下午茶。
1: 即将抵达1612星球，准备降落。
2: 收到。这里是宇宙聊天室，我们不只聊地球的故事，还探索未知的声音。每一则讯息都是来自星辰的回应。
3: 如果我们真的能和宇宙对话，你最想问什么？
2: 那就来宇宙聊天室，用声音来连接无限可能。首播时间每周四下午5点到6点，重播时间每周六下午5点到6点，隔周一晚上8点到9点，隔周二下午2点到3点。让我们在声波中相遇，在宇宙里对话。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郑可强。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0: The Oscar goes to
1: 第五十九届金马奖最佳新演员得奖的是
2: 得奖的是
3: 得奖的是
4: 得奖的是
5: 得奖的是
1: 得奲的是，
6: 在不同领域各自发光的人们，为后辈们指亮了前行的路。欢迎收听名人小教室，
2: 欢迎来到名人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是9M88。9M88本名汤玉启，出生在1990年。艺名的由来是他的英文名字 Joanne， 而88则是他的国中学号和绰号。高中的时候，朋友带他认识了爵士乐。大学虽然就读服装设计系，但他也选修了和爵士乐有关的课程，让他对于这个曲风的兴趣越来越大。于是，在2015年，他决定进入纽约新学院进修爵士乐。2016年，他和利友王合作的《陪你过假日》不仅是9M88的第一首正式创作，也成为他的成名曲，使华语的地下乐坛开始注意到他。2017年，他发布了第一首个人创作《九头生日奈》的 MV， 充满魔性的音乐和 MV 画面再次受到瞩目。在这之后，他也开始收到许多音乐人的合作邀约。2018年，9M88在新学院毕业后回到台湾，隔年就发行了他的第一张专辑《平庸之上》。他也借由这张专辑得到了第11届金音创作奖的最佳新人奖。以上内容由名传之声节目部蔡爱璇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7: 走入时光隧道，聆听流行经典。
8: 百货店，
9: 这里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为你进行的节目是六贤百货店，我是店长 Brian。 在这个礼拜呢，我们要即将跟各位听众们分享在2000年到2009年以后的这些好歌，这些非主打的好歌们。2000年呢，在2000年之际呢，其实有很多新的歌手啊，包含像是在周杰伦啦、啊、蔡依林啊、孙燕姿、张惠妹等等，都在2000年后也持续的发光发热着。那么像是一些实力派的唱作人呢，像陶喆、蔡健雅、戴佩妮、陈绮贞，还有像是一些大家知名啊都非常了解的乐团，像五月天、S.H.E、FIR 等等，还有甚至有一些新生代的崛起，像萧敬腾、林宥嘉、杨丞琳等人哦，都在2000年后持续的发光发热。那我们今天就由杨丞琳今天的这一首《带我走》揭开序幕。

年由杨丞琳所带来的《带我走》这一部，应该是大家在08年应该有看过这个蛮经典的偶像剧哦，叫《不良校花》。那么这个首歌词呢是清风所作，那么词曲都是清风，那由杨丞琳来演唱。不知大家对于当初在这一部偶像剧当中还记得有哪些成员吗？里面我印象中还有像潘玮柏啊、陈妍希啊，这几位这个那个时候非常的这个算是火红的偶像的这些代表。

2000年呢，其实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时间点哦。在1999年，其实台湾发生了这个921的大地震。当时梁静茹，我记得是在921地震前后就发行了她第一张的专辑哦。第一张专辑其实销量，因为也受到这个天灾影响，其实整体来说算是没有做好宣传的一张专辑。隔年在2000年呢，就推出了到现在目前为止还算是很多年轻朋友还会记得这一首歌叫《勇气》。那么在收录在2000年的这一张专辑当中的《爱你不是两三天》，是由知名的音乐人潘协庆跟葛大为共同作词，由潘协庆作曲。这首带有轻快、有一丝酸甜疗愈感的情歌呢，让这种分手后的思念写得比较平实深刻哦。那么描述女孩虽然与情人分开，但过去深刻的感情无法轻易抹去，展现出一种不悲伤分手的情怀。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态度呢？我们一起来听听梁静茹的《爱你不是两三天》。

回首在过去15到20年间的华语女歌手当中哦，其实 Brian 对郭静的歌声其实非常有记忆点哦。这首歌是在2011年的这个同名的主打歌曲《陪着我的时候想着他》。那么这首歌是由新生代的作词人黄婷，还有鸦片丹所作曲哦。那么描绘了在恋爱当中发现对方心不在焉，心中仍挂念前任或他人的这种无奈与心酸哦。有时候在这样的一种两性关系或者是人际相处的一个状态之下，心猿意马，或者是有办法让一颗心分给两个或三个人以上来做这样的心情分享吗？其实真的有点困难哦。我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们会不会在你的人生路途上，在感情世界当中，有时候想着前任，陪着现任，

听到歌声是来自蔡健雅的《双栖动物》。2005年的一月时候呢，蔡健雅发行了第五张的国语专辑哦。那么她也凭借这张专辑荣获了第17届的金曲奖的最佳国语女演唱人奖，这也是她生涯的首度拿下金曲歌后的小讲座。我记得在多年前，其实在一个演唱会场合，有好好的聆听蔡健雅的这个就等于现场弹唱的功力哦，这已经把我对于她的敬仰已经送到一个就是真的是很高的位置。其实蔡健雅在这么多年的这个音乐生涯当中，有很多的作品，其实在每一个阶段都有让人家惊艳的地方。不管是她比较对于自己的这种低喃的言语，或者是把很多的心情寄托，还有就是角色的互换，还有种种这些情感上的纠葛，他也都在他的创作当中能够很显然被听众给认识到哦。那么这首歌曲的这个作词人是小韩，黄韵仁作曲。那么在这个歌词当中提到的歌名《双栖动物》，其实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对于这个歌名的概念有一个基本认识呢？其实这一首歌的这个隐喻的成分非常高哦。如果把它比喻成就是在感情世界当中，你是可以单身孤独独处的，那也可以适应两个人互相陪伴的一种情感温度的一个状态。所以游走在这两种不同的转换过程当中，如果是这么来去自如的话，那当然这个两个人可以很开心，一个人也不显得孤独，这样子一个情感上的一种氛围，其实是让人是可以很自在的在这种平常时候的相处跟孤独自处的状况。但我想现在现代大部分的人应该都很难有这样的一种自理，或者是说可以在情感上没有人陪伴，或者是在两个人相处的关系上也可以时时刻刻都能够有一种和谐的关系，这都非常的两难，也非常不容易的。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蔡健雅怎么诠释这样的一个双重

听到的是蓝又时的歌声了，来自于他09年的这张秘密，这张一号创作专辑的秘密当中呢，这首歌呢是蓝又时亲自包办的词曲创作，那么极具疗愈感却带着揪心痛感的这种独特的嗓音氛围，细腻的刻画出在三角关系当中这种甘愿退让隐藏自己感情的地下恋情孤单心境。

0: 喂，乔基啊，
1: 你掉的是金斧头还是银斧头呢？
0: 都不是啦，我掉的是我的手机啦。
1: 你很诚实，那我把它还给你。你手机在听什么啊？
2: 我在收听民传广播电台啊，你一定会很喜欢。线上广播 FM88.3 就可以直接收听，内容丰富多元。那如果想知道电台大小事，可以上脸书 IG 搜寻 FM88.3 粉丝专页，了解更多内容哦。

0: 走入时光隧道，聆听流行经典。
1: 欢迎光临
2: 入闲百货店，
0: 这里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为你进行的节目是六闲百货店，我是你的店长 Brian。

听到的歌声是来自于南拳妈妈 Lara 梁心怡的歌曲《下雨天》。这首歌曲呢，发行在2008年了。那么这首歌曲呢，它以浅白的这种文字来描述爱情里的这种不对等的卑微与执着，是华语乐坛传唱度极高的 KTV 必点的金曲哦。那么 Brian 记得当初，这首歌曲我还不是在网络上或者是在任何的这个就是串流音平台上听到的。我记得是当初我参加了我这个高中吉他社的这个小学弟小学妹的惩罚的时候，意外的听到小学妹唱的这一首歌曲，然后我觉得节奏啊、旋律啊，还有歌词的意涵，我觉得都听得非常的很民谣，很年轻的感觉。然后那时候就当下很认真稍微了解一下这首歌曲的一个到底是哪一个歌手或哪个团体所演出的演唱的，那从那时候才真的比较了解这一首歌跟这个南拳妈妈这个团体哦。那么也把这首歌呢介绍给各位听众们。那么因为最近的天气也非常的炎热，有时候我们来一点来一点下雨的感觉应该是蛮清凉的，我们就一起来聆听南拳妈妈带来这一首《下雨天》。

2000年呢，其实很多男歌手都在这个阶段出道哦。那么听到的是来自歌手阿杜的歌声《好摸》。2002年呢，他发行的这一张这个经典台语歌曲，其实这首歌呢，它是算是收录在阿杜的第二张个人专辑《坚持到底》哦。虽然是国语专辑，但里面放了这一首《好摸》这一张这一首台语歌曲。那我想阿杜的歌声其实非常具有辨识度，那另外他也跟我们的二姐江蕙也合唱过，所以在国语台语这双声带的这个诠释过程当中，我想大家可以细细的聆听对于这种比较感情性的地方。这首歌呢是阿杜特别唱给妈妈的感恩之歌哦。歌词当中的好妈其实比喻着伟大的母爱，就是妈妈像是一件雨衣一样，不论外面的风雨有多粗，总是呢会无怨无悔的守护陪伴着孩子长大。我想大家可以细细的品味一下这一首歌词的力量，我们一起来听听2002年阿杜带来的好妈。

刚刚听到了这一个背景很棒的弦乐呢，是2015年呢萧敬腾他录制了一张完全是这种跟乐手就是同时录音的这一张翻唱专辑哦。那么我们现在听到的歌声是来自于他翻唱的《袖手旁观》。那么这首歌的原主唱呢是齐秦哦。那当然也有很多歌手也翻唱过，包含像是林志炫等人。这一次在2015年的年底发行这张专辑的时候，其实那时候当下Brian 听到了这张专辑刚出来的时候，其实有蛮大的震撼，是整张专辑的选曲非常跨度非常大，那对于 Brian 来说也对萧敬腾有另外一个不一样的看法哦。没有想到原来萧敬腾也可以诠释这一些蛮经典的，算是经典的华语金曲，那跟他过去的这种曲风表演的方式，我想也在这张专辑当中让我听到他可以跟现场乐手这种互动情感的流动的这种表演方式。那么这首歌曲是由姚谦作词，黄国伦作曲哦。那么萧敬腾用他独特的浑厚唱腔跟情感堆叠，也让这一首经典歌曲呢的诠释有另外一个风格。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2005年原味觉醒的《夏天的风》。原味觉醒呢，是算是台湾的这个音乐创作组合哦。那么这个成员是世元介跟卫斯理这两位。那么他们的这个创作当中，其实以轻快的民谣摇滚曲风，还有像是加入了像口琴啊，还有这些吉他的编曲，勾勒出鲜明的夏日海滩的氛围哦，是许多七八年级生的青春回忆与

时间已经来到了今年的六月份啊，六月三号的今天。那么这几天呢，外面的这个温度真的非常的炎热啊。那么听众朋友如果在外活动呢，或者是工作，都要注意这个，要记得要多喝水啊，保持水分，保持身心的健康。那我们就在这一首原味觉醒夏天的风的这首歌曲来跟大家说声再会，下一次同时间请持续收听六弦百货店，我们

各位旅客您好，欢迎搭乘今天的金曲余温列车。本班列车将带您穿越不同的年代，找回那些陪伴青春的旋律。列车即将出发，请您带好您的回忆，一起踏上这段音乐旅程。今天要收听的节目是金曲余温，我是你们的 DJ KT。 今天我要分享的这个主题是2000年代的主打台语金曲。那我今天选的这两首歌呢，是我在这个年代特别产生共鸣的台语歌。今天我要介绍的第一首歌呢，是来自阿妹的《好大力就来》，这是一首呢台湾的摇滚歌曲。那这首歌呢，于2009年6月26日发行，收入于专辑《阿密特》。我觉得这首歌呢，表面上虽然是在诉说着爱情，但它不是走悲伤或者是深情的路线，而是以比较活泼、轻快、有点打情骂俏的方式。歌曲里呢，有一种年轻人面对感情时的冲动跟直接诉说，希望对方可以勇敢地表达对自己的心意跟情感。而我觉得这首歌呢，用摇滚的方式来诠释非常适合，因为我觉得摇滚呢，能够把那种热情很奔放的情绪起伏放大，而让这首歌呢听起来更有活力，也更能表现出恋爱时的那种既兴奋又忐忑又直接的心情。那就让我们来听这首《好大力就来》。

我相信大家一定都在 KTV 点过这首歌。我觉得这首歌呢非常适合炒热当下的气氛，他想要传达的感情呢其实也非常的直接。歌曲一直在鼓励大家，如果面对感情不要有任何的犹豫，如果你真正喜欢一个人呢，就要勇敢的把你的心意说出来，不要一直藏在心里，因为其实你的心意你的心情对方早就已经感受到，只是在等谁先跨出那一步。我觉得这首歌最吸引我的地方呢是他用很有自信很有勇气的态度去面对他的爱情。反而其实在现实当中的我呢，我是那种不太敢主动表达自己感情的人，所以就算我喜欢一个人我也不太敢直接跟对方讲，只敢能默默的关心对方。所以每次其实在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都会让我非常的有共鸣，它像在告诉我喜欢一个人其实不需要一直猜测或者是等待，而是要勇气表达自己的心意。也希望未来的自己呢能够像歌曲里面传达的那样，多一点胆量，勇敢的对喜欢的人说出自己的感情。今天我要介绍的第二首歌呢是来自于江蕙的咖喱蓝调调，于2008年11月20日发行的专辑《咖喱蓝调调》的专辑里面。那这张专辑呢，也获得了20届台湾金曲最佳台语专辑奖。这首歌呢，想要传达的其实是一种陪伴跟安慰的力量。人可能在经历低潮或者是感到迷惘的时候，最需要的其实是有能理解跟支持的人在身边。我觉得这首歌呢也用最直接的方式给对方足够的安全感，让对方呢能够放心的表达自己的情绪，不需要压抑自己的难过。我觉得这首歌也有同时劝人放下过去的感觉，过去的事情呢可能无法改变，但你如果一直停留在伤痛或者是回忆里，只会让自己更难的往前走。这首歌呢用最温柔的语气传达出人与人之间互相扶持的重要性，当有人愿意陪伴或者是倾听，在艰难的时刻也会让这种事情很容易的撑过去。我觉得是这首歌最打动人的地方。那就让我们来听这首《咖喱蓝调调》。

听完这首歌过后呢，我真的觉得这首歌是一个非常温暖的歌曲，不管是歌词的内容还是将会细腻且充满情感的唱腔，我觉得非常的打动人，甚至会忍不住想要流下伤心的眼泪。现在我们不管是面对人际关系或者是课业或者是工作，都会有很多的压力，但我觉得这首歌就是特别的，像是在告诉你，你自己不需要逞强，也不需要把所有事情都藏在心里，因为有人会愿意陪着你。我觉得这首歌特别是在心情特别低落或者是你感到迷惘的时候，再次听到这首歌，我觉得都会被深深的安慰到，因为它不只是唱出对一个人的关心，更像是在告诉大家，不管你遇到什么困难，都有人愿意陪着你一起面对。这也是我非常喜欢这首歌的原因，因为它带给人的不只是感动，更是一种温暖而坚定的力量。今天介绍的这两首歌呢，都在谈感情跟人与人之间的连结。 Hoda Lidl 来呢，在提醒我们喜欢一个人就要勇敢的表达，不要一直犹豫。咖喱蓝调调呢，则是让人感受到陪伴的重要。在低潮的时候呢，有人支持跟陪伴是一个非常大的力量。在听完这两首歌过后呢，也让我更明白，不论是勇敢的说出心意，还是接受别人的关心，其实这两个都是非常重要的事情。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您好，欢迎来到民传之声 FM88.3， 我是管家八八山。民传之声节目内容丰富又多元，想知道更多电台大小事，可以在脸书搜寻民传之声 FM88.3 粉丝专页，并且按赞，电台大小事通通不错过。谢谢光临。
1: 大家好，我是 Yvonne 徐慧欣，你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的陪伴没有尽头，就像我们在空中陪伴你，不需要理由。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 88.3，让你有像家一般的心安。

0: 现在时间16点整，已经下午4点喽，快放学了，赶快起来伸个懒腰吧。
1: 下午1点了，刚吃完午餐的你是正要忙着下午的计划，还是想找一个咖啡厅悄悄的度过周末的下午呢？我是 DJ Panda， 一个在台湾留学的香港人。在台北的午后阳光下，我很常会想到我在香港的秘密基地，那里可以吹着海风，看着海景。每一周我都会在这里记录我的留学日记，我想要把这一周发生的事情跟你们说，关于那些文化的差异，关于成长的微酸。那么这个1小时就是属于我们的交换日记咯。觉得有点累的，我帮你打打气加加油啊，精神点啊，醒啦。首播每周六1点到2点，重播每周一5点到6点，每周三2点到3点，每周五8点到9点，感觉来了都会陪你度过一个愉快的1小时。
2: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
3: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
4: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所有
5: FM88.3 名传之声，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
4: 已永远空缺。
6: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柏林

0: 为您谱出一段爱与旋律的故事。演歌传奇。
1: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闽传之声，闽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点歌传情》节目，我是 DJ Yoga，
2: 我是 DJ CC，
3: 我是 DJ 乔西，
1: 我们是
4: Yoga 乔 CC。
1: 那时间过得非常非常非常的快，
3: 没错，
1: 快到我都说出话了呢。那今天这周的点歌传情就是我们 Yoga 乔 CC 的最后一次了，
3: 对，也是我们最后一次刚念那一句 Yoga 乔 CC。
5: 不会的，以后我们都很常有机会的。
1: 对啊，对啊，
5: 一出去有感觉，嘻嘻，走出去看演唱会，
1: 准备我们去公园玩。
3: 对，就是我们的组合永不散，但是就是短暂的上台机会，就真的就是最后一次。
1: 对啊，对啊。那下一次应该是看我们大三还是大四有没有机会再上来了哦。
5: 我会邀请你们来节目的。
1: 那我们这一周的主题呢，是一个就是。是一个就是送给那个陪你走过这段路的人，
5: 没错，
1: 相信每个人都会有一位，就是不是一位啦，就是很多位陪你走过很多段路的人，对吧？ 对吧？
5: 没错没错，就是不管是哪一段路，都会有一个人一定会陪着你走下去。
1: 对呀、啊、对呀、啊，
3: 是，并且现在我们已经是差不多要大三了，我们也一起经历过了四个学期，所以从这一个四个学期走过来，我们一定会有很多的感悟，我觉得也是时候做一个小小的总结。
1: 是的是的。
3: 好，那今天的第一首歌呢，是我点的，来自有长进的如果你也这样过。因为这首歌呢，它就是很以一个温柔的视角来去问你，是否也曾经彻夜难眠，你是否也莫名其妙流泪，然后但是所有人都说很欣赏你的洒脱，但是对我来说，我还是会很在乎你有没有过得很好。就是他是以一个上帝视角来说，如果你也这样过，但是没有关系，你不是一个人的那种感觉。对，就是有一种你听了这首歌，你就会觉得好像也有人这样过，
5: 没错，
3: 对，就是这种温柔的感觉。再加上其实有长进他唱歌就是会很激昂，
1: 嗯，
3: 到后面的时候他就会用情绪堆叠的方式，因为用高音的把它推上去，
5: 就像那个、啊、你我飘向北方，
3: 我飘向北方，就是类似这种，就是那种情绪推动上去的时候，就会非常的感动，然后心里就有很多很复杂难言语的一种那种感受。
5: 没错，那这首歌也是专门为那种卸下坚强面具，独自承受孤独与压力的听众写的，就是为了探讨人们在人前展现洒脱，私底下又独自流泪的那种共鸣心理。
1: 嗯，
3: 对。然后这次呢，我就特别选的版本呢，它不是专辑里的版本，而是他在说唱听我的，然后跟邓典国一位 rapper 一起合作的。因为你知道有长进他很适合唱 hook，然后尤其是他在那个新说唱时飘向北方就一唱成名，
5: 没错，
3: 然后就之后就很多 rapper 想要找他一起合作、
5: rapper、
3: 是、
5: rapper、
3: 然后就在这个说唱听我的节目上呢，邓典国也跟他、合作了好几首歌曲，然后其中 最经典的就是这首歌曲，我们来一起听听看。
1: 好，那我们就来听这首来自有长进的
4: 如果你也这样过。

0: 你也这样过，来自有长进的一首歌曲。
1: 那下一首歌曲呢，是来自郑润哲的《顺》。那这首歌是由我们的一个学姐 DJ Olay 点的这首歌。那他为什么会点这首歌呢？是因为他有一段小小
0: 的
1: 过往，
0: 羞涩的相片，
1: 就让他来跟你们讲为什么。好，
2: 没有嘛，要学姐亲口说比较。
1: 没关系，就是呢，他在工作上面就遇到了一个很帅的小哥
0: 哦，
1: 然后呢，
0: 多帅。
1: 就很帅，那天我没有看到，就很帅。然后就是他们之间就有产生了一些
2: 不可告人的秘密
1: 情愫。那他们的关系呢，也跟这个歌名一样，
0: 顺
1: 一瞬间的就很短暂的没有了。那为什么呢？你要不要说一点点，
2: 跟大家说一下嘛？
3: 我跟你们讲，我只是觉得这首歌歌词。
2: 跟
3: 我们也蛮适合的，你知道吗？然后那时候我们还很好的时候啊，我就是很喜欢这首歌。
0: 你们那时候有拍下羞涩的相片纸吗？
4: 有
2: 吧，
4: 看到了
3: 啊，你
0: 真的有
4: 吗？真的假的？
2: 可以现场给我们看吗？
1: 那时候有给我看啊，
3: 等一下可以给你们看啊。然后呢？
0: 好笑。
1: 然后呢？
3: 然后那时候我就很喜欢这首歌，但是没有怎样，就我就只是爱上这首歌。然后之后呢？我没有想到这首歌会变成就是我们两个关系会变成那首歌里面写的那样，你懂吗？你懂吗？就是我们还很好的时候，就在听，我就很喜欢这首歌。然后我没想到，就是一个月后，然后这首歌就变成
0: 你
3: 们的一个写照，
0: 你们已经沦落到那个无能为力，成为了我的
3: baby。 我就是最喜欢这一句。为什么呢？哦，还有一句是什么？说过要一起看的海，
2: 所以没有
3: 独自等待。你知道我们
2: 一起去看海吗？
3: 我们有说好要一起去看海，
0: 那片海滩。
3: 我跟你讲。
5: 当我们又在这爱里面徘徊，
3: 然后呢，就没有什么都没有，对，大概是这样子。然后我听到这首歌时就很难过，但还好，现在已经很好了。对啊，
0: 是这首歌是多少人的 BGM 啊？
2: 对啊，对啊，没想到也是女的呢。
0: 对，
3: 我可以给你们看照片，有没有看吗？
2: 可以啊，可以啊。
1: 那我们就先来听一听郑润哲带来的《顺》。
2: 关于学姐故事哦，
1: 没错，要好好

0: 好顺，来自郑润泽一首歌，听了就是非常的 emo。
1: 刚刚就是真的看了羞涩的相片纸，
0: 确实蛮羞涩的，
2: 还有去看了一个海，
0: 然后是肚子 一人看
1: 着
0: 海
1: 又让他独
2: 自
1: 在
2: 等
1: 待。
3: 哎呀，
0: 真的无能为力，
2: 太可惜了。没事的，下一个会更好、
1: 就是学姐也没想过醒来缺一脚，我想过忘记是最坏最后最坏的打
0: 算，一尘不染的，
4: 真的很烦。
1: 好啦
2: 好啦，我们介绍我们的第三首歌曲了。第三首是来自周信哲的《
0: 一
2: 样
0: 美
2: 丽》。
0: 你知道这首歌超级温柔，因为你知道周信哲很多歌曲
2: 跟我
0: 一
2: 样温柔，
0: 都是很你这该死的温柔，你真是该死的。我说这首歌，
2: 哇，我不要再跟他说话。
0: 没有，我
2: 现在从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绝交。
0: 你真的是该死，因为你一样美丽。
2: 不要再说，我不听了。
0: 这是他的歌，
1: 很难哄哎。
0: 别管他，还以为他记温以凡哦。
2: 我没说我是温以凡啊。
4: 快点，
0: 周信哲的歌很 emo， 那这首歌就很温柔，因为他其实是写给那个他在支持乳癌活动的时候，然后就是唱给乳癌的病友们，然后真的是唱亮他们的一个灰暗的世界，
1: 就是你并不孤单，爱永远都在，
0: 对，你从不是孤单的，永远都被爱着，记得你永恒独特，就是说你是一个永远独特的一个人。
2: 没错，
0: 对，
2: 我是独一无二的。
0: 是，就是这首歌也是象征着你对抗一个生命很无能为力的情况之下，不知道为什么这次又派上用场了，就是很绝望的时候，但是你从不是孤单的，都有人陪你一起。
1: 没错，就像我们 DJ Olay 的 Music 又有说，介绍左边的人就是你陪伴你到永远的只有你自己。
0: 可是那首陪你到这就只能到这
1: 了，我只能陪你到这。
2: 好了好了
1: 好了，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这首周信哲的《
2: 一
1: 样
2: 美
1: 丽》。

0: 刚刚听到的是周信哲的《一样美丽》。
1: 真的，希望每个人无论遇到什么样的情况都好，你不要觉得容貌焦虑这种东西，
0: 还有身材焦虑。
1: 是，
0: 最近我们两个都在减肥。
1: 是，就是我觉得减肥不是让自己更美丽啦，只是让自己不要有这么多，
0: 就让自己更健康。
1: 对呀、啊，我们是健康角度出发。
0: 没错。那下一首歌是来自邓紫棋的《
2: 平凡天使》，
1: 对，
0: 也是我们的乔西点的。
3: 好，那我可以说一下我们周曲的点歌呢，是因为我们是最后一次嘛，所以我们就想要自己点歌给自己，这样子。
0: 对，就是或者是点给一些人这样子。
3: 对啊，对啊。
1: 对，因为我选的这些歌都非常的温柔，然后也是一个你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听了可能会有一些能量。那《平凡天使》呢，其实是在疫情期间写给那些医护人员，因为他们真的牺牲很多，他们站在前线冒着生命的危险，但是他们依然会为我们去付出。全部人在家里的时候，他们就是在外面在努力，到晚上不睡觉都还在照顾病人这样子。
3: 对啊，
0: 没错。
3: 而且他们可能也不能回家，可能只能待在那个医院那些。
1: 他们真的就是很平凡的一个人，但是他们是最温暖的天使。
0: 没错，
1: 是。
0: 那歌词里面就有强调，其实那答案就是你，他就是要告诉观众或者是听众，也许你以为自己很平凡，但你只要愿意伸出援手带来温暖，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别人生命中的天使。
1: 小时候就很喜欢玩那个天使与主人，然后就感觉自己是别人天使的时候，就觉得自己很伟大。
0: 没错。
3: 好，那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邓紫棋的《平凡天使》。

0: 平凡天使来自邓紫棋的一首歌，听了就觉得未来不管路有多颠簸，有多过的曲折，我觉得我们都会带着不退缩的坚定的这信念继续走下去。
1: 没错，
2: 是。
1: 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来自
2: 我自己点的，
1: 没错，
2: 就是路过人间，
1: 来自尤可为。
2: 尤可为，突然弄一下那个
0: 郁可
1: 哦，郁可为。
2: 对，我思考
0: 尤可是什么？
2: 我在思考的名字怎么念，突然忘记
0: 可
2: 怎么念下。
1: 对不起，
2: 郁可为。
0: 对，
2: 那其实这首歌呢，还是有一点 emo 的感觉了。但是他就是在讲说，这个人生只是一段旅程嘛，所有的相遇与离别都是必然的。相信你们生命过程中呢，会有一些人不是路过在你的生，就是生命里的，
1: 对，会很是是，就是会有很多都是只是以过客的身份进入你的生命里面。
2: 对啊，对啊，所以我才会点一下这首歌，说得非常好，
0: 就是他们只是短暂的出现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就跟那个顺一个概念一样。
2: 对啊，
0: 但他始终还是成就了你现在的其中一部分
1: 几分之几啦。
0: 对
1: 对
0: 对 对, 对，就是这个概念啊。
1: 那这首歌也因为作为热门台剧，就是一个我们与恶的距离插曲而广受欢迎，就是传递了关于人生相聚与别离的豁达视角，就是鼓励大家就要放下你们的执念，然后勇敢面对生命的无常，好吗？
2: 好，我们今天开始就要放下那些执念。
0: 好，我们就让那些路过掉。
1: 对，就让那大雨全都落下。
3: 就让那大雨全都落下。
0: 我们很会随地乱大小唱。
2: 好啦，那我们就先来听一下这首郁可唯的路过人间。
1: 那这首歌结束过后呢，我们就会进入一小段广告，大家广告之后都要回来哟。我们等一下见咯，拜拜。

收听民权之声，搞笑、诡异、有趣，全都不在话下。民权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0: 我们为您谱出一段爱与旋律的故事。
1: 点歌传奇。
2: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到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你现在收听的是点歌传奇现场节目，我是 DJ Yoga，
3: 我是 DJ CC，
4: 我是 DJ 乔西，
2: 我们是
5: Yoga 乔 CC。
2: 好，那我们已经回到来我们的点歌传奇的下半部分咯。
3: 没错，
2: 那我们接下来要介绍的第六首歌曲呢，是来自飞道的人生起起
3: 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
2: 那我会点这首歌是因为我觉得每一个人呢，他都会经历过一些人生的起落，
3: 没错，这是对的。
2: 对，就可能你在一些某个时段呢，都会有高低起伏的事情。
3: 是的，
4: 是。你看，你有发现到细节吗？就是"起起"这两个字，可是"落落落落"有五个字，
2: 五个字，对，
4: 就代表其实你不能够一直放大你人生中很多个落的瞬间，它总会有起起，就是还是会有起起。虽然人生总有很，你会觉得人生起只有一小部分，然后落就有很大一部分。
2: 对。
4: 可是你要知道，当落了之后，它就是起的部分。我曾经有得到过一个非常安慰的一个说法，就是当你现在发现你现在在谷底的时候，你现在其实就正在往上爬。
2: 对
3: 对，因为其实往上爬的那个过程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所以当你觉得很困难的时候，其实确实是你就是在往上爬的一个阶段。
4: 对，而且你现在往上爬就代表着好事即将
2: 发生。
4: 对，即将在发生了。你反而更要担心的是，你现在如果一直在高峰的时候，
3: 你跌下来会有多惨。
4: 对，
3: 我跟你们说真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比喻。就是像五月的时候，我一开始一直觉得我前五月前半部分一直过得好像很不顺，但你看五月后，你看是不是直接一个，
4: 对，就是要有一个信念感，你要相信自己有更好的事情要发生了，
3: 一个幸运降临。
4: 对对对。那其实这首歌呢，它也是在刻画着现代人他到了一个繁华的城市打拼，其实有一种像是我们也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然后慢慢的跟这个陌生的城市去结合，然后去包容，去接纳他这样子，然后把自己那个孤独的心打开。对，然后因为这首歌后面有放一个问号嘛，其实也算是在问我们真的就因为这样而就是被这个世界框架嘛，就是现在这个世界是一个可能我不如我自己想要的，可能我这个环境也不符合我自己想要的，但是我们就真的因为这个环境而跟着他一起落下去吗？就是不一定，就是看自己要追求的是什么。
2: 那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呢，都是为了长大，然后就戴着很坚强的面具嘛，但是你努力成为别人骄傲之后嘛，却把自己的脆弱和懦弱隐藏起来。
4: 没错。
2: 那其实这首歌呢，就写给每一位在生活中挣扎无助，或者是偶尔感到迷失，却只能在深夜里给自己一个拥抱的灵魂，送给每一位人啊。对，
4: 好，那现在就送上来自飞道尔的
5: 人生起起落落落落落。

0: 如果没有人给你一个拥抱，那就自己给自己一个拥抱。
1: 没错，
2: 自己也可以抱到的。其实
1: 我好吗？
0: 可是如果手短的话，就是抱不到。
2: 好，这有点过分了。
0: 那就是
1: 好，我们
2: 聊起来没关系。他如果手短的话，他可以去找他家人抱他。
1: 没错，
2: 对吧？对吧？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介绍下一首歌曲，就是林俊杰的思念。
0: 林俊杰的思念，
1: 来想他，我想他，
0: 来自什么
2: ？Tiny Seven，T I N Y 七。
1: 我超喜欢这首歌，
2: 我也是，我也是，我一直在听哎，我觉得很好听。
1: 感情说不清，它越掉越不明白，让麻木的爱变习惯，也许浪漫。你说我吧，你唱 BGM。
2: 嗯，那这首歌呢，其实是描绘了虽然相隔遥远，却透过思念打破物理限制，紧紧相连的恋爱心情。好啦，其实这首歌呢，也不只是恋爱嘛，你可能也是想念着你远方的家人。
1: 没错，
2: 对吧？对吧？说的对不对啊？
0: 你能习惯远距离，
1: 爱
0: 能克服
1: 远距离。哎，什么都可以变成一首歌，我们这组合完蛋了。
0: 没有啦，就是多远都要在一起嘛。就是不管多远的距离，只要你的心有对方的话，就在你的心里了。
2: 对啊，
0: 所以是零距离的 ，no distance。
1: 哇、wow、
2: 哦！那其实这首歌是想要表达，即使分隔两地呢，内心依然深刻挂念对方，并且坚信的，并坚信爱情从未因距离而改变。
1: 对啊，没有错啊，这确实是没有错。你看木栅跟这边爱情有多么远？
0: 我觉得这个也很蛮短的了。
1: 嗯，对啊，但是不是有点距离嘛？
0: 是，
1: 嗯，确实做一个。
0: 至少不是在高雄，还是在马来西亚这样。
1: 啊，确实，
2: 我好想念我马来西亚的朋友。
1: 吓死我！我跟你说，你想念木栅那一位，
2: 好笑吗？
0: 好了，我们现在来聽一听来自 Tiny Seven 的《零距离的思念》，
1: 会唱一起唱哦，
2: 好听哦。

0: 哇哇哇，
1: 真的是特别好听啊，
2: 好听，来自 Tiny Seven 的零距离的思念。
1: 好，那下一首歌曲呢是来自范玮琪的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这首歌是我点给我的好闺蜜的。那这首歌其实很像我跟我的闺蜜，就是一个像秋天一个像夏天，就是一个是 J 人一个是 P 人，就是我们两个完全都不相干，可是我们却可以玩到很好。像歌词说的一样，就是第一次见面看你不太顺眼，谁知道后来关系那么密切。其实我们一开始没有很到不顺眼啦，只是说没有什么没有什么聊天而已，
0: 太多的接触嘛。
1: 对，就是没有太多的接触。然后我觉得他很像歌词里说的，就是你拖我离开一场爱的风雪，我背你逃出一次梦的断裂。我觉得这首歌真的很棒，就是有一种好像助我解脱的感觉，就是相互扶持相互解脱。就像我之前有讲过嘛，我们两个就是不怎么会去联系彼此，但是如果我在第一时间有什么难处或者是难过的时候，
0: 他都会来找。
1: 对，就是他可以，他就跟我妈妈一样，你知道吗？因为我跟我妈妈有心电感应，就是如果我不开心的话，我妈妈就会知道。那他跟我好像也是一样有心电感应的感觉，就是我跟他就算我真的不开心，他也会问我你怎么了，这样子。我就很喜欢这种感觉。怎么了？
2: 嗯，我其实这首歌我觉得听起来就很好朋友的时候的那种感觉，
1: 啊，
2: 一起相处的那种非常青春的感觉。
1: 对，而且我很喜欢他的副歌。
2: 对，
1: 如果不是你，
2: 如果不是你，我不会相信朋友比情人还死心塌地。
1: 我真的很喜欢这句。
2: 对，
1: 没错。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这首范玮琪的一个像夏天一个像
2: 秋天。

0: 如果不是你，
1: 我不会相信朋友跟亲人该死心塌地。
0: 好，那首歌是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来自范范范玮琪的歌。但其实有一个小小的插曲，就是其实这首歌呢，他那时候是要描述他跟丈夫张惠妹吗？
2: 张，
1: 我以为你要说他丈夫呢。
0: 那个张小孩。
1: 啊，张小孩，
0: 对，然后他们跟我闹掰。
1: Oh my god！
2: 哦，没有，我跟我闺蜜是不可能闹掰的。
0: 少涵，对，
2: 好啦，那下一首歌也是我点的，是卡西恩的《脆弱的女人》。
0: 这个从上个礼拜就说要点这首歌到现在，
2: 对，因为我觉得他很适合我。
0: 他很想要表达自己有很脆弱，
2: 不是？
0: 我一脸就很问号，你脆弱？
2: 不是？
0: 那当时佩姐就是你。脆弱，
2: 然后
0: 沾上边。
2: 好啦，为什么在哪里呢？为什么我会点这首歌？因为
0: 牙齿脆弱吗？
1: 要去拔智齿。
2: 不要再闹了好吗？好，为什么我会点这首歌？因为我觉得，就是像陈薇学姐说的，就是 DJ Olay 说的，能够陪伴你一直到老的就只有你自己。但是我一直觉得我是一个很脆弱的女人，但是我很坚强，但我有的时候很坚强，就像歌词里面说的，我是一个脆弱的女人。

0: 住眼眶就是
1: 我们现在先来听你唱歌。
2: 其实我就是明白人呢就是要允许自己有脆
0: 弱的
2: 时
0: 候，
1: 对啊，
2: 对，你不能完全在坚强，但是因为你是在坚强坚强，你忘记了自己原来可以脆弱。
0: 没错，那我真的是属于那种半年哭一次的人，因为真的 是
2: 我觉得哭很好啊，
0: 对
2: 啊,
0: 啊，就是觉得自己有点太过于要强了，需要发泄一下情绪。
2: 对啊，你在直面着你的情绪耶。
0: 没错，好，那我们时间不多了，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来自卡西恩的
2: 脆弱的女人。

0: 刚刚听的是来自卡奇恩的《脆弱的女人》。
1: 是，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介绍我们的最后一首歌曲咯，
0: 是来自韦礼安的《
2: 如果可以》。
0: 我相信很多人都听过这首歌吧。
3: 其实我是因为这首歌，它其实它的故事，因为是月老嘛，其实它是一个蛮难过的一个故事的，就他们刚在一起，好不容易在一起，然后结果被雷劈了，然后另一半就对，就是走了这样子。然后就像那一句，就是如果可以，我想和你回到那天相遇。然后其实有一句叫做“人若只如初见”，就是他们都会讲，第一次见那个人的时候，你就是感觉那个人很好，然后就一直把那个人的第一印象记下来。通常第一印象很重要，如果你给他有一些不好印象的话，你就会可能跟后续跟这个人相处非常困难。就是当你如果你对一个人一见钟情的话，后续真的就是会展开很多很美妙的故事。所以我觉得第一次见面的那个东西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事情，很对我就会，我会有时候会想，哎，我之前跟他第一次见面怎么样怎样讲，就会就好像我看你们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哎，之前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对你们的印象是这样这样子啊，可是接下来跟你们相处过后，然后发现原来你们是那样那样那样，就是会
1: 就有反差，
3: 对，就每个人都会这样子的这个感觉，所以我就觉得如果可以，我因为我们接下来就可能很快就要分开呀、啊、什么的，
0: 对，
3: 就如果可以，我还是会希望再次跟你们再次相遇。
1: 嗯 ，so sweet，
0: 哭了哭了。
1: 好，那我们等一下就送给大家这首《如果可以》，来自韦礼安。那这首歌播完之后呢，我们就要结束我们的点歌传情了。
0: 没错，
1: 我们就期待我们下一学期或者是之后还有机会的话，就一起再做一下我们的 Yoga 调息息的节目啦。
0: 没错，
1: 那这里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你现在收听的是点歌传情节目啦，我是 DJ Yoga，
0: 我是 DJ CC，
3: 我是 DJ 乔西，
1: 我们是
2: Yoga 乔西西，
3: 我们杀青啦，
1: 拜拜，大家
0: 有缘再见喽，希望大家有一个美好的一天。那接下来送给大家韦礼安的《
2: 如果可以》。

0: 哎，你在听什么啊？
1: 我在听名传之声啊。
0: 名传之声？
1: 对啊，名传之声是名传大学所经营的广播电台，是一个多元化又年轻，而且是所有大学生所爱收听的广播电台哦。
0: 哇哦，听你这么一说，我好想立刻就去听哦。拜拜。
1: 名传广播电台，
0: 名传之声 FM88.3，
1: 你一定会喜欢。
0: 我想听，
2: 我想听，
3: 我也想听。
1: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

今天要介绍的是徐佳莹的《失落沙洲》，歌曲收录在2009年发行的拉拉首张创作专辑中，诉说着在经历失去后孤寂的心情。虽然是一首失恋的歌曲，却有抚慰人心的力量。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徐佳莹的《失落

0: 现在时刻是17点整，下午5点了，辛苦工作了一天，赶快回家休息吧。
1: 最近是不是觉得人生有点无聊呢？那是因为你还没听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哦。
2: 早八起不来，我们陪你崩溃；
3: 走路太孤单，我们陪你乱讲；
4: 午餐不知道要吃什么，这个真的帮不了你。
2: 最瞎的对话，
3: 最好笑的主持，
4: 最懂你心情的音乐，通通都在这里。这里是
5: 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6: 不喜欢，那就罚你再听一次。

0: 我跟你说，
1: 真的很夸张哎。
0: 话也不是这样说、啊，
2: 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1: 哦、我快受不了啦！
3: One two one， 吐槽大会开始啦！
4: 欢迎收听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您现在收听的是吐槽大会。我是 DJ 小文，
1: 我是 DJ 四月，
5: 我是 DJ Yoga，
4: 我们是四月小文做瑜伽。好的，那我们今天的吐槽大会呢，我们就要来吐槽一下自己在情感中的一些小毛病啦。然后这个情感呢，可以是爱情，也可以是友情，当然也可以是亲情啦。
5: 是的，是的。
4: 好，那我们先来说说一下为什么我们会想到这个主题呢？
5: 因为我们这主题呢是延续用回上个星期，就是前几个星期我们不是录那个什么
4: 20岁的精神世界，
5: 对 对, 对，然后我们那个东西是在说一怪
1: 爱情，
5: 爱情对，
4: 没错，
5: 所以我们就延续用回这个主题啦，
4: 没错，就做一个小小的延伸啦，
5: 对、
4: 好的，那我们要先谁来吐槽呢？
5: 吐槽吗？
1: 要不要先、okay.
5: 我们就先说我们会吐槽什么东西、
4: 好，
5: 就是我们会沿用那个爱情的东西嘛，所以我们会吐槽就是自己在爱情中的一些毛病啊，还有吐槽一些不理解的爱情观之类的、是，
4: 好，OK， 爱情嘛，但我们也可以是其他的情感啦，
5: 对对对对，
4: 毕竟我们四月呢是还没开始他的初恋，
1: 没
4: 错，我们就也可以友情啊，或者是亲情、
5: 对对对，
4: 没错，我们可以先挑一组一组来，就是可能先谈一下爱情，然后接着
5: 友情、
1: 那我们现在就是先进爱情嘛，
4: 好的，那我们 DJ 四月发话了，我们先来爱情，
5: 对、
1: 好的，
5: 好，那思雨，你会觉得就是想吐槽自己在爱情中的哪一些毛病呢？
1: 爱情
5: 就是
1: 有点为难我
5: 了，你想象一下你谈恋爱之后你会怎样，然后你会有什么毛病，
1: 有点难想象耶，因为我没有真的是就是经历过一段就是这样的感情，
5: 还是你有经历过暧昧期吗？暧昧期是最好玩的啊。
4: 他没啊，他上次说没了。
1: 好，
4: 或者是说你可以你可以讲一讲，就是你对爱情里面你自己的幻想是怎么样的，
5: 对对对，
4: 然后你有一些幻想可能是你觉得自己都有一点小毛病，
1: 还是我可以吐槽就是爱情，
4: 别人的吗？
1: 对，别人的爱情观这样。
4: 好，也行也行。好，请说。
1: 就是因为上次也有说到现在这个是社会嘛，大家都是比较素食的爱，
4: 素食爱情，
1: 对，然后其实很多就是会遇到那种就是一直换暧昧对象的那种、
4: 好像在吃快餐一样，
1: 对对对对，然后我就觉得因为其实在我的爱情观，他如果是真的要谈一段就是恋爱的话，就是要认真，然后就不会一直换，然后感觉真的就是那种别人说的养鱼的那种感觉，
5: 就是他们有个称号就是海王，
1: 海王，然后
4: 海王海后，
1: 对
5: 对, 对啊，
4: 你是有真的遇到这样的朋友吗？
1: 我朋友就是啊。
4: 真的吗？那他是很帅很美吗？他为什么可以这么有自信？
1: 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很就是很自信的一个人，可能就是他很热，就是
5: 很热情这样，
1: 对，然后他的性格就是蛮外放的，就是能让大家就是跟
4: 很容易打成一片，
1: 对，很容易熟，跟别人容易熟，然后跟人家可能认识没几天就很感觉就跟他认识很久，很就能拉近关系的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不意外他能，而且他交友的那个能力真的很强，我其实真的是其实我在听他那么多段爱情故事的时候，我其实就是虽然我可能我自己的爱情观不是这样，但是我听了之后会觉得很其实也是有时候有猎奇感，但是又觉得其实以他来说是他能做这样其实也是很强、对啊，我觉得真的是算一个很强吧，因为感觉要认识一个人就很难了，可是他可以 一直认识新的人，然后一跟新的人然后暧昧，然后又在一起，然后我觉得哇，在我的观念中，这样的一个行为是真的很，我不知道怎么说，
6: 是我们很难做到，所以就很佩服。
1: 对，我就觉得哇，我完全办不到这样的事，我完全没办法，就是做跟他同样相同的，就是
5: 事情
1: 哪怕对，哪怕是连我看到，如果是因为他就是那种很主动的，看到他觉得帅的人，他甚至会去拿 IG 那种，我就会觉得。
6: 所以她是个女生，
1: 吓死了。
5: 可能
1: 真的
5: 可能她觉得这不是恋爱，她是想玩而已，嗯、因为就趁年轻嘛，
1: 是
5: 可以玩就玩。
1: 而且她性格就是那种
5: 大咧咧嘛，
1: 所以她觉得都是很正常的。我觉得，而且也跟她小时候的那个交友的环境有影响到一点点，对。
6: 我还以为是一个男生
1: 哦，没有哦，
6: 是
1: 女
6: 生，
5: 而且我觉得
6: 那很厉害，
5: 男女都一样嘛、就是可能很多人会认为就是男生会玩女生多一点，但是我觉得现在这个社会当中呢，其实女生也是会这样子，
6: 可是真的很稀奇耶，
5: 对对对，
1: 是女生嘛，
6: 对，
5: 可是我们身边都不会有啦，
6: 对，就是因为我们是女生嘛，然后遇到的概率就很少，但是如果是男生的话就身边的话都会有几个，所以概率就会偏多。
1: 是的，
6: 是蛮厉害的。
1: 所以我刚开始认识他的时候，我听他的爱情观，其实我有点难接受，因为对于我来说，其实我是没有就是那么真实，哪怕是看好像影片啊，他们会有说到就是海王海后这样的东西，可是我身边的朋友都就是蛮专一，还不会就是那么快的进入一个暧昧期，然后跟很多的男生。就跟很多暧昧对象这样子轮着交流，所以我一开始对啊，就是他会一直进入新的一个阶段，我就觉得哇，我怎么可以办到这样的事情？其实真的蛮惊，对，就是蛮惊讶的。可是我觉得，因为他其实，在当朋友那边，就是友情观跟爱情观是分开嘛。可是如果他，因为他其实不会干出那种很过分的事情，所以他自己把握的到那个度跟他自己的理解，我就觉得还行，这样子
6: 没关系啊，我们可以当朋友就好。
1: 对，反正
6: 我们保护好自己，
1: 没错。
6: 那瑜伽呢？
5: 我吗？这东西
1: 怎么自己不好意思起来？
5: 就是我自己其实也没想过，但是我觉得呢，我觉得我是很渴望谈恋爱的，但是。可能我之前被伤过了，所以我每次嘴巴说说而已，但是我是会很拒绝的了，
1: 就是抗拒
5: 啊，对，我就有点抗，因为我可能初恋的时候是被伤过嘛，所以每次就是我说跟你们说哦，
6: 我
5: 想
6: 谈
5: 恋
6: 爱，
5: 对，然后可是
6: 来的时候，
5: 对，我就会不要了，不要了，
6: 他就会停止了，
5: 对，我就会停止，我不知道，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可能我自己会害怕受伤害，对，
6: 所以你会把自己保护起来，这样，
5: 对，因为我觉得是因为我没有安全感，所以我是会阻止那个人，这样，
6: 所以你有想要就是试图把自己怎么说呢，
5: 踏出去吗？
6: 对对对，
5: 那我现在已经踏出去了
1: 有成功迈进下一步了，
5: 对呀、对
6: 但是他就要给你很大的安全感，
5: 对对、他也不一听啊、就不要管他了
1: 不要管他是什么
6: 加油
5: 好啦，就是在爱情中有哪些毛病吗？可能我觉得暧昧期蛮好玩的
6: 是
5: 这是算那个毛病吗？
6: 这个是可以播的吗？
5: 不会吗？你们不觉得吗？就是暧昧期、就是、
6: 拉扯感，
5: 对对对。那假设我们是暧昧对象嘛，然后我们一起出门，你们越走越靠近，因为我想分享一个东西，就是我之前来学校的路上，我们是每次会搭巴士下走到那个同情的那边，然后我前面就站着一对不知道是情侣还是暧昧对象，然后我就后面那边看着他们走路，结果他们两个就那男的要签又不要签靠近他又不要签我想快点签啊快点签啊就是很尴尬你知道，有时候因为你已经走到很靠近他们了，然后他们就在那边
1: 要签
5: 不
1: 签，
5: 然后你又不能了，我就快点走完，就是走快点越过他们，不然我后来在后面看我会觉得很好笑。
6: 可能他们在演什么偶像剧之类的
1: 爱情的酸丑，
5: 好像是那个袁湘琴跟那个这样子。
6: 直接带入了。
1: 好好笑，我天哪。那你们出去现在还是那种暧昧的？
5: 我们已经在一起了。
1: 哦，真的假的？我不知道哎、欸，吓到！
5: 好了，
1: 不、哦，等一下，有冲击感、欸，
6: 冲击到了。
1: 哎、欸，大家如果有听节目的话，可能上一期才在
6: 说，还在暧昧中，
1: 然后下一期怎么？就跟我现在一样，感觉上之前还在暧昧中，现在怎么就在一起了？哇哇！
5: 暧昧期的时候呢，我又没有讲什么话呢，就是吃饭了呀。
6: 那现在呢？
1: 现在呢？
5: 一样吃饭啊。
6: 你们的那个相处的模式有很奇妙的改变吗？
5: 嗯，那有时候呢，还会问我。你要吃什么？我不知道。你要吃这个吗？
6: 我不
5: 要。
1: 我觉得
6: 我找到他的毛病了。他的毛病就是他没有什么想法，然后他需要另外一半给他定下来。
5: 对对对，
6: 然后可能有时候不趁他心意的时候，他可能就真的不知道你要还是不要。
5: 对，
6: 会吗？
5: 但是通常的话，他都是他去找食物了，反正我是不会去找了。除非是我
6: 贴心，
5: 反正是如果我自己想吃，我就会去自己去买这样子。
6: 加油加油，
1: 感觉很可爱。
6: 对啊，
1: 天哪，
5: 那会稳呢？
6: 我吗？终于还是轮到我了，
1: 是你，是
5: 你，
1: 你
5: 也逃不掉吧？
6: 我想要做一个安静的主持人。
5: 不行，
6: 我吗？我自己的爱情里的小毛病吗？
5: 对啊，
6: 我很好欸。
5: 那你可以说说看你之前的恋爱的。
6: 我想一想，就是跟之前一样会很依赖某一个人。我会就是其实我知道我不应该就是这么依赖一个人，因为他给我的感觉就是我可以在那边撒泼之类的嘛。然后呢，如果真的是要分开的时候，我就会一瞬间就无法抽离，然后觉得很伤心。因为那个氛围就不一样了嘛，你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你可能就真的需要完全独立这样子。然后但其实是可以做到的啊，就是没有很难，一个人的时候其实没有很难，只是两个人的时候你就会有安心感，你就可以依赖他这样子，你就觉得不会出事的。
5: 我在前几天看到一个贴文，就是小时候是父母给我们依靠嘛，那长大的时候呢，我们是自己找一个依靠这样子，就是那个男女朋友就是你的依靠这样子。但是我觉得你也就是说你不能说你太依赖，可能就是就是在谈恋爱过程中都会经历过这东西，
6: 对，就一瞬间就是抽离不来。
5: 对对 对,
1: 对，因为而且另一半就是会跟他在一起，就是因为他
6: 可以提供你一些情绪，
5: 对对，
6: 上的
5: 情绪这样子之类的，
6: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我觉得有依赖感是很正常的。
5: 对，
6: 我的毛病变成不是毛病了。
5: 好啦，
1: 微微，
5: 真的，如果说真正要说毛病的话，我觉得是我们需要在现实中去观察一些小事物啦。就如果说在我们现在说的话，应该很难。所以那种毛病就是你跟你的那女朋友就是在生活中啊，但是她不喜欢刷牙，她不喜欢洗澡啊。
6: 我知道，我会很挑我另外一半的服装之类的。我觉得这是我的毛病，因为我觉得你穿成这样是怎样，
1: 就想说就穿成这样不要跟我出门算了。
5: 女生很在意男生穿搭。
6: 对，我觉得应该不止我啦，是每一个谈恋爱的女生可能就会遇到。
1: 对，因为 每次想要出去就打扮美美，然后旁边站着一个是
6: 就会很猎奇耶。干什么啊？
1: 干什么？
6: 这时候就要 cue 一下我们的女儿的男朋友。
5: 就是那个
6: SS 哥，
1: 我知道你们在说谁。
6: 今天早上才出现这一出而已，
5: 啊、
6: 就是我们女儿就是穿得很漂亮，然后下一层楼呢就遇到她的男朋友，然后她就进来，她就穿一个灰色的一个 T-shirt，然后我们女儿就问她：“你为什么穿这样啊？你真的为什么每一次都要这样？”然后她眼睛还瞪很大，我就觉得很好笑。
5: 两个每天吵架都很
6: 好
5: 笑，而且你知道今天我们两个同时发现他们走路的动作都一样。他们手跟脚都是同一个动作来的，
6: 真的很同步、欸、
1: 他们站在一起，
5: 他们就走去巴士站的时候那个动作全程一模
6: 一
5: 样，
6: 一模
5: 一
6: 样，天
5: 哪，
6: 真的，
5: 哇，我就想怎么
6: 会这样，
5: 对对，怎么可以这样子同样
6: 呢，天哪，有点害怕、oh、这样子的话我觉得我下一个需要找一个就是
5: 会穿搭的人，
6: 对，端正一点的，不然等一下越变越一样就很恐怖
1: 是谁影响到谁了呢？
6: 是这样没错的。
5: 我觉得男生的话需要自己放心吧。
6: 是，
5: 好吧，好吧。那就是如果是关于友情或亲情的话呢？
6: 友情或亲情。
5: 对啊，
6: 友情的话吗？
5: 其实我觉得友情跟亲情可以说就是比爱情，可以说的更多，因为你跟他们相处到很久
6: 很久，
5: 对。
6: 因为爱情我们都还是一个小小的小树苗，
5: 对对对，
6: 就是还没有到长成一个大树的感觉，
5: 是，
6: 毕竟友情跟亲情还是占据在我们这21岁当中的一半了嘛。
5: 嗯，
6: 好，那我们也是一个一个 Q 好了。
5: 好啊，
1: 友情吗？
6: 好，
1: 我觉得
5: 你自己 Q 自己了
1: 大家感觉都在看我，我想说是我来说的意思吗？好，那我就来说，
6: 很乖
1: 我不需要别人来 Q 我了，
6: 果然是老妖
1: 成长了好，那我觉得我友情的一个超大的毛病就是我不很少用手机，然后如果他们要找我就是消失的那种状态真的，我每个身边每个朋友都这样子说，可是我完全改不了这个习惯，就这个毛病。好，
6: 那你
1: 就是我的坏毛病。
6: 那你没有在看手机的时候你都是在看自己的戏那一些吗？
1: 我真的就是可以
6: 放空哦。
1: 对，我就是我在宿舍都可以不用手机，然后我可以自己跟自己玩得很开心的那种。
6: 你跟自己玩？
1: 对，
6: 怎么玩？
1: 不是
6: 拿着镜子吗？
1: 不是玩，就是
5: 我今天
6: 魔镜啊，魔镜，
5: 我今天
1: 就是
5: 特别的美啊，
1: 我就不会想要去看手机，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有时候会很抗拒去点开那种
6: 交友，
1: 对，然后就不知道为什么，我从小就是这样。
5: 我觉得你是会给自己有自己的一个私人
6: 空间，
1: 我觉得我很需要这种空间、
6: 嗯。
1: 然后，因为我从小就是我的朋友有很多都会说我可能早上回发的消息，可能我晚上才会回，甚至都不会回。所以我很常这样，然后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很严重，可是我真的就是改不掉了。我有尽量在改，但是有时候真的是没，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有时候看到了想说等等再回复，然后就是忘记了一个这样。
6: 嗯，这个其实我可以理解啊，就是就是到了一个点的时候，你就不想要去接受外面的资讯，你就想要待在自己很纯净又很干净的空间里面这样。
1: 而且我觉得我的怎么说呢，我的生活的脚步，我是一个很慢很慢的人所以我做什么事情都是很慢很慢，然后感觉我在做，好像有时候做作业我就会很慢，然后很沉浸的在做，电话就真的可以几个小时不用它，然后我的手机就是很夸张，就是音量完全是零，然后只有开震动模式的那种
6: silent mode, silent mode,
1: 对，就是这样子就有时候要听我才会调大，但是每次都是完全就是全静，我连闹钟都是静音的，就是震动模式。
6: 你像个树懒一样很可爱啊
1: 真的，我真的是一个生活的节奏很慢的人，所以我真的就是要做什么事情我都要预留很长很长的时间，因为我自己知道我自己完成不了、嗯、像是好像跟他们去就是跟朋友好像约出门的时候，我都会 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然后去
6: 要开机一下。
1: 对，我觉得真的是需要。我真的是一个很，而且每次跟他们出去，我可能在玩的当下我可以很嗨很嗨，可是我一回到我自己一个人独处的时候，我就是
6: 很安静，
1: 就像昨天一样。我在现场我可以很嗨，可是一到私底下我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其实就是一个很安静的状态。
6: 其实我昨天很有吓到哎、欸，就是
1: 云呐，因为我其实跟好朋友我是可以放很开，就是玩，就是面对面玩的时候我是可以放很开的人，但是私底下的时候就是很难，
6: 很安静的一个人。
1: 然后手机上可能就是更安静了一个人，就找不到人的状态。
5: 他连嗨跟自己放空都安静那个手机了，所以更加难找到导航了。
6: 没错，
5: 没事，我可以教你一个方法，就把那个声音开大大声，然后有什么信息就听到了。
1: 但是其实可能有时候重要的事情找不到我，真的可以直接 call 给我，我会马上接，就是我听到有一定会接这样子。因为我是一个不想要点进那个叫什么，就是好像点进 LINE， 但是我不想。可是每次我朋友找不到我，就是直接 call 我，就会马上接。
5: 那与娜的同事、与娜的朋友、与娜的老师听到了吗？
1: 他们已经摸熟了。有时候找不到我，就是直接 call， 但是我觉得没关系。
6: 那我觉得其实这个也可以接受，因为有一些人就是对于外界的一些讯息就是会抗拒，就是想要有更多自己的空间。然后我觉得你可以在未来的时候，你就找一个可以自己独立完成，就是不用太多的在沟通上的一个工作，然后你就可以很好完成一个你自己的独立作业，因为你的能力都是可以见到的，就是很认可，只是沟通上可能会有一点问题而已。
1: 我觉得我这是真的一个很需要很需要去改的一个，我觉得很难，但是我在努力。
6: 你可以 的，可以的，
5: 是相信，
6: 没错，
1: 我可以的，我可以的。
6: 你在工作的时候，你找到那个功能，你就可以把它骗在那个第一接通的那个消息，然后人家就找得到你。
1: 可以可以，
6: 那你就可以完成你的东西，然后交接这样子。
1: 有景区可以 call in 我一下，
6: 对对对对对，可以被接受啦。
1: 好，那我们
6: 问题不大。
1: 丢丢是谁的？
6: 丢丢带我们的 DJ Yoga。
5: 又是我吗？我吗？在爱情的，爱
6: 情
5: 中，我说友情跟亲情吗？我觉得我是一个很喜欢，我自己说自己的毛病，就是我是一个很喜欢做东西很快很快的人。就是每次
1: 跟我完
5: 全相反，
1: 对，
5: 就是我每次都会很着急，我是一个很着急的人，所以其实有的时候呢，我就在想让自己改变一下，就慢慢来一点。就我有跟自己说啊，慢一点，慢一点，就是每次去
6: 打一点球
5: 啊，对，就其实这学期蛮球的了啦。
1: 还是我们综合一下，
5: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了呢？
6: 有，
5: 就是因为我每次都会。就是刚来上学的时候我就会很紧张，就怕上不到课啊，然后就需要很早下去等巴士这样子。可是我就跟自己说，好，你已经大三大二了，你就chill一点好了。那如果是说在就是每次我跟朋友出去玩的时候呢，其实我是都是第一个人起床冲凉，然后我都是在那边等我朋友的，就之前我们去玩的时候，
6: 没错，
5: 所以可能他们都会慢慢来呀、啊，怎么不怎么这样快，可以慢一点、啊，
1: 就是他们会觉得很紧张，
5: 对，
1: 怎么已经那么快就已经，
5: 只有我一个人是那种很紧张，我是跟他们出门那些，我都是会很紧张一些事情的，就是我也很担心啊，这个事情发生了呀、啊，那个事情发生了、啊，所以很警惕，然后我也想，我又很怕迟到，你懂吗？我是一个很怕迟到的人，所以有时候我跟我的家人出门，我跟你说，我姐姐是一个超级摸的人，就是我兄弟姐妹都超摸啦，因为他们冲凉都是超久，只有一个冲凉是最快的。那每次我们是要出去的时候，我每天在家，然后我就想，好了吗？好了吗？真的，我姐姐冲凉超摸的，她可以冲一个小时，我跟你说，直接一个小时以内啊，就是假设我们现在三点出门，她可以三点才去冲凉哎、欸，我就是没招了。有一次我想说，就是那时候我刚回到马来西亚嘛，不是搭飞机回去，我就去他家住，因为他是住他刚到飞机住那个他们自己租的房间，然后我就要跟他一起搭巴士回我的家乡，

0: 我就脸整个超臭的，然后我就幸好我姐就有叫那个司机叔叔就加快一点，然后我们就赶到这样。所以我回到那个车上的时候，就是我爸爸他们来在，我就跟我姐姐吵架，我就跟我爸说，你看他几点那边没有冲凉啊，他那边躺着，连巴士都要走了。然后有时候我真的是受不了他们太慢了，你知道吗？
1: 但是我觉得这个是能理解的，
2: 是真的是有惊无险呢、欸
0: 啊，
1: 真的。
2: 如果那个司机如果驾快的话，又会出 accident。
0: 对对对，所以我也是觉得，就是有时候我快的话会比较好一点吧，因为就不用迟到这样。
1: 是，然后你也不用着急忙慌。
0: 还有友情的话呢，其实有时候呢，我会觉得我跟我朋友们跟我的朋友出门的时候呢，因为我们是属于，就是我说马来西亚朋友，就是我们三个人，然后我跟我另外一个朋友是比较 E 的，然后一个比较 I， 所以我们有时候我们两个这个 E 的朋友讲话会很大声，但是当下呢，其实我会觉得自己有一点小尴尬，没有啊，就是因为很好笑，我就会说得太大声，然后我回想的时候，我也觉得很尴尬，就是为什么当下说那么大声？所以我们有时去呢，我们要保持小声一点，不然的话会全部人看住你们这样子，
2: 会拍谁？
1: 我通常都是扮演一个。小声一点，小声一点，就是叫朋友小声
0: 的
1: 那个角色。
0: 有时候是真的控制不住，但是有时候呢，你是很正常，你在听他们说话的时候，他们就会很大声。所以我就觉得，有时候我们是要控制一下声音，不然会吵到别人了。
2: 在电台就很常发生这样
1: 的事，
2: 真
1: 的，
0: 确实。
2: 就是你们 Yoga 乔西西，我都可以看得到这些毛病。
0: 但是其实如果是 Yoga 乔西西的话，我是里面那个是
2: 比较安静的，
0: 对，我比较安静的，就是西西跟乔西他们是比较
2: 很嗨，
1: 他们的能量太
0: 对
2: high energy， 他们是，
0: 所以每次我就看着他们那边唱歌啊，看他们在干嘛，就看着他们就
1: 好好笑了。
2: 我讲的是那个毛病是，因为瑜伽跟 Chelsea 就是我们是同一个宿舍，然后通常我都是那个中间值，然后瑜伽呢，他就是第一个起来，然后洗脚化妆然后我们的乔西呢通常都是最后一个，
0: 对
2: 然后他就是化妆化到一半，其实瑜伽已经差不多结束了，然后他就会转过去看旁边，因为他们是临床这样子，对对对对对对，他就跟他说你慢一点我还没有好，我才刚上粉底耶然后他就会回他，那你快一点啊
1: 好可爱，
0: 就好像昨天一样啊，那个西西在电台化妆啊，因为我们要去吃饭了嘛，因为他在说话，还要不要快点化妆？
2: 是，
0: 可以化快一点吗？
1: 你会看着很着急。
0: 对啊，我就是因为我们是约7点7点半嘛，然后我们就想说我们可能会去吃东西先，所以我们就要快一点。我想。他还在那边说话耶，我就说可以画快点吗？他就比一个动作，他的脸部就比一个肚子的表情给我，我就认为
2: 他就会很无奈。
0: 好了，确实有时候是蛮着急的了，但是有时候着急也是好事，
2: 没错。
1: 那我觉得你是在时间上那边很着急，就跟你会约的时间，你就是不想要不守时还是怎样？
0: 我会自己给自己看几点这样子出门，但是我觉得我还是想要就是再让自己 chill 一点，对啊，因为有时太着急会很累一下，
1: 是
2: 没错，有时候太过紧张就会很紧凑，
0: 对对对，
2: 然后你的心情也会一直掉在那里，
0: 对。
2: 但我觉得对比第一学期来说，他已经进步很多很多了。对，
1: 假的，
0: 真的，我自己发现，我也是发现
2: 的。
1: OK， 没事，可以会慢慢变得更臭。
2: 对，这是室友认证，我觉得很棒啊，因为我是一个很需要被提醒时间的人，然后瑜伽通常都会提醒我跟对，
0: 因为我跟你说，我们在那个宿舍呢是一个非常好笑的事情，我每次第一个睡醒嘛，所以我就要负责去叫那个。瑞涵起床，
2: 我们女儿，
0: 然后呢，她就听到我冲完凉之后，瑞涵好了之后，就带到 Shannon 起床。Shannon 好了呢，就到静音。
2: 对
0: 啊，没有，就是我们宿舍一个双鱼嘛，就是每次如果是我好了，就是要双鱼或者是瑞涵，对他们就这个步骤，你知道吗？所以我每次就要负责叫他们这些人起床，就是我的一些声音，他们才会起床。
1: 天哪！
0: 对，
1: 每天第一件事

0: 就是叫别的，
1: 对啊，我就是
0: 别人，
1: 我第一个起床就要第一个叫他们起床。
2: 对，
1: 好，那慧文呢？
2: 我吗？如果在友情的话，我觉得我是关于表达的方面会比较差，就有一些东西其实我会很直白的说，就比如那个我们的 DJ Yoga 他不是最近谈恋爱嘛，然后我们的乔西跟西西呢，他可能就会很情不自禁的会很想要分享这样子，然后呢我会觉得，但这其实是 Yoga 他自己的东西，然后就觉得需要一点隐私这样子，然后自己讲出去的话，就是不是他本人讲的话，可能会觉得有一点
0: 不好，
2: 对对对，然后有一次就是520那一天，然后他就是跟我们说了，就公布，然后呢乔西他就很兴奋的就拿起手机要直接打电话给西西
1: 下来，
2: 对，但是我就想说哈，可是人家本人都还没有同意你就直接要打电话了，然后我们当下呢就是直接就是制止他，然后我就很情不自禁的说我讲什么了，
1: 你说什么大喇叭小喇叭没有，当下我觉得很好笑我理解乔西的心情，就是
2: 他兴奋分
0: 享，
2: 对，然后我就直接说大喇叭还是不要说了吧，等下说了就
1: 你是说什么小喇叭算了什么大喇叭，我就当下我整个是爆笑
2: 对，然后我就觉得我深刻的反省了自己，我不可以直接这么说，就算有的话也要憋在心里面对，
1: 没事
2: 我不知道他会不会介意耶，但是我 不敢跟他提起
1: 好，那就别提起了
0: 、但是他当下是
2: 他当下因为不只有我这么说，就是连上野也是这么说所以他可能就被自己这样子而已，对对对对对
1: 没事没事，
0: 可是我觉得有一个点就是你会直接说，可是你说出来的形式跟形容都会让人觉得很
2: 还会可能会受伤到有一些啦对，
0: 但
1: 这个有点好笑了，真的我当下真的是没有想，我看到那个瑞涵的表情是哦他整个就是眼睛瞪大大力的看着轩，
2: 是这个超好笑，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毛病了，然后我的毛病也就是会伤到人的毛
1: 病，你的
2: 毛病
1: 就是你会直接说出来这样子，
2: 是，其实我从小到大我都是一个嘴巴很快的人然后我的爸比妈咪他们就讲不可以这样子，因为你这样子的话可能就会
1: 伤害到别人，
2: 不小心伤到别人这个我确实有在改然后还有一个呢关于表达，就是其实有一些东西我很想要就是表达感谢之类的但是我当下可能就是没有那么的不知道怎样
1: 对
2: 这样对对对，
1: 因为这种东西呢其实我们不擅长的去说，
2: 是
1: 所以可能我们不会直接跟对方说但是我们会用行动去做这样子
2: 没错没错，
1: 好
2: 好还有什么吗就是吐槽自己一下，深刻反省，
1: 对啊，
0: 深刻反省自己
2: 我觉得我的毛病最大的就是关于表达的能力了对没错，
1: 其实我自己觉得我也是，就是我会就是很想把东西就是不会直接说出来，
2: 对，就会可能会憋在心里面然后自己会想很多然后发现到想了很多之后
1: 还是没有用
2: 对就只有我自己知道
0: 自己解决不了就是没有说出来大家都不知道你在想什么这样子，
2: 对，但我会好好的在这几年里面就是跟大家相处的时候就是更加的热情吧对，因为我一直都是一个很淡的人对，可能有一些东西我没有想要表达的那么的无感之类的，可能我的内心是有想法但是我不知道要怎么把那个
0: 情绪表达
2: 出来对对对对，
0: 但是人家看的时候可能就会觉得你好像不开心还是怎么没有融入到一起这样子，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但其实我自己也是会，我通常都是在一群朋友里面就是一个偏比较少说话的一个人所以像是昨天就是我这样子之后其实不要很多次都说哇这是你那
1: 其实我们每个人应该都吓到了
0: 对
2: 对
0: 但是确实我是每次在一大群朋友之间我就是一个偏 很对，然后很少表达的一个人，但是我会很会真的是会很认真的在听你们就是说话，
2: 没错没错，
0: 但是就是很少的去参与吧，可能大家会觉得我比较少参与感这样子。
1: 相信大家应该很好奇我们昨天做了什么事情，因为我们就在说昨天，就是因为我们昨天呢就去了一个我们有赞助我们的一个那个
0: 就是
2: 电台
0: 周
2: 的一个电赞助。
1: 商店、
2: 嗯、对, 对, 对,
1: 对, 对 它叫什么什么
2: 它叫 Tripping Bar，
1: 对，然后我们就昨天去那边吃饭然后唱歌
0: 去捧场，
1: 然后 喝一点点小酒、嗯、一点点，
2: 对，没错，
1: 然后呢我们就对他就给我们就是它里面的一个规则，就是你有点饮料或者是那个
0: 主食
1: 的话，
2: 就
1: 能
2: 可以唱
1: 歌。那我们就全部九八个，因为李庆没去嘛，我就八个人轮流那边唱，唱到超级嗨，然后唱到我们的声音今天都
2: 哑掉了。
1: 对啊，所以我们可能这集听我们声音的话，就是有一点小奇怪，但不是很好玩的。我们下次还约一起去哦、嗯，
0: 是的，
2: 对，
0: 一定会再约。
2: 要不然我们台游的那一天就是。反正整班人都在、欸直接去
0: 直接，我觉得好像也不错哎、欸
1: 他的店应该爆满吧，应该要坐到外面去了
2: 因为刚才刚才学姐有来，然后他就说我也想要加入你们
1: 好啊好啊，
2: 然后
1: 他
2: 就说不然就是台游那一天来因为刚好学姐他们就是刚好那一天有空嘛、
0: 感觉 OK， 看他们要约對能不能约得到，
2: 我们就拭目以待第二局，
0: 期待 对第二局，
2: 第二局
1: 那个老板也蛮好的，因为他说他之前就是有想要来看我们电台做，就是因为他有工作上原因，所以没办法到来、啊、
2: 没错没错，
1: 他是说下一次如果还有电台做就是有这种活动的话，可以直接去找他。
0: 他是他是赞助很多届了吗？
2: 他很多届了、wow， 然后还有想说、如果下一次的话可能可以参与那个
1: 抽奖
2: 的环节、
0: 哦、哇、欸、真的很好耶、欸、大家如果
2: 真的我要抽
0: 是如果真的有在听然后在刚好在士林附近的话感觉可以去捧场他们的那个 Tripping Bar、
2: 啊、如果他抽那个酒券的话我一定要抽，
0: 我也是一定要抽，
2: 天哪，
1: 小大姨们明年靠你们咯，
2: 加
0: 油加
2: 油 Umbrella
1: 好，那我们的节目应该差不多来到尾声了吧、
2: 没错没错，
1: 好，相信大家听了这集的就是吐槽自己的爱情啊友情或亲情呢，也就是知道自己就听我们分享之后知道自己可能在这些、就是、
2: 这些点上可能有自己的小毛病，
1: 对对对，
2: 一些小毛病其实综合下来有一些都是可以被谅解、然后甚至
0: 能理解的，
2: 对，甚至有一些比如我们这种不太会表达、或者是说I人在E人里面之类的、其实可能会起到一些互补的作用、比如E人他很激动的时候我们I人可能就会调试一下对对对控制一下之类的、所以我觉得每一个毛病呢不要太过的夸张、都是可以被接纳的，
1: 那希望在这个二十岁的阶段呢，大家都可以好好找到自己最适合也能让自己觉得最舒服的状态，
2: 对，找到自己的步调很重要啦。
1: 那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这里是闽传之声
2: 闽传广
1: 播
2: 电
1: 台
2: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我是 DJ 小文，
0: 我是 DJ 四月，
1: 我是 DJ Yoga，
2: 我
1: 们
2: 是四月小文做瑜伽，
1: 那我们就下学期再见咯，
2: 拜拜
0: 拜拜。

0: 六点到了，来顿丰盛的晚餐吧。
1: 我昨天听到一个超好听的电台，
2: 哇哦，是哪一台啊？
1: 就是 FM88.3 名传之声呀。
3: 为什么好听呢？
4: 对嘛对嘛，你说说看呢、啊？
1: 因为有音乐，有教育，有文化，有生活，还有国际化的新闻播报呢。哇
5: 哦，那么厉害！那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我们现在

0: 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请听疗愈女生邱子敬画痕。
1: 泪水很轻，像是失去了重力。
0: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名传之声与你相约在这里。
1: 如果我说未看见的雨滴即将洗清太多新的嫌疑。
2: 唉，你怎么了？
3: 我想要去环岛，但是不知道每个地方有什么好吃好玩的。
2: 哎，我跟你讲啦，分享给你一个节目，听完你就知道要怎么玩台湾了。
3: 什么节目？
4: 美食、景点、
5: 私人秘境，
2: 各种台湾好吃好玩的都在
6: 县市小教室。
7: 欢迎来到县市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是高雄市。六都之中最南端的高雄市，有许多不同种类的景点。除了大人小孩都喜欢的游乐园艺大世界之外，喜欢艺文活动的人也可以到卫武营走走，喜欢海岸风光的人也可以到弥陀区的海岸光廊。这里除了能够玩水，也有观景台、木栈道等等的设施，是一个无论是家庭或是一群朋友都很适合去的景点。至于高雄美食的部分，有着许多渔港的高雄当然也有许多海鲜料理能够品尝。虱目鱼肚粥和旗鱼丸自然是不能错过的美食，在地的米糕也是有名的小吃之一，香软的糯米饭绝对能让人食指大动。在听完了这次的介绍，如果听众朋友们马上想要规划一场高雄之旅，也要记得带上防晒乳，否则一不小心就会被高雄的大太阳晒成黑炭哦。以上内容由名传之声节目部蔡爱璇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8: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DJ 擂台赛。
9: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你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 DJ 擂台赛新歌快递，我是 DJ Sheep。连着两天做节目啊，是蛮刺激的。昨天的稿刚写完，今天又来了 ，Oh my god！ 但是今天本次擂台赛是我的最后一个现场，也就是最后一个 DJ 擂台赛现场了，然后。下一个就是升点歌传情，然后下学期有没有开节目就另说另说，但是还是好好把握这个就是今天这一次节目的机会。那今天给大家选了10首新歌，然后原本哦，我不是今天做现场的，就是我原本排的是上个礼拜四的节目，就是我跟那个DJ 四月换了时间，然后我也在这里非常非常的感谢他，因为我就是在等一首歌，那大家就可以知道其实在等的是哪一首新歌，因为有一个非常喜欢的歌手就发新歌嘛，然后他是在5月29号发的，但是上礼拜四的话是5月28，然后我就想说不行，我一定要等到这首新歌出来，所以我就去跟就是四月换时间，然后他也非常善良愿意跟我换时间，然后所以就变成今天。但唯一的坏处就是连着两天做节目了，但是想说也是一个就是蛮好玩的一次机会，所以话不多说，我们就来分享今天的10首歌咯。那第一首歌是来自 Wave to Earth 的 Heaven and Hell。说到 Wave to Earth， 他是我最喜欢的韩国独立乐团，然后其实我也不怎么听韩国独立乐团，但是 Wave to Earth 他们是在自媒体上火起来，就是前两年吧，然后尤其是像什么 Bad Love 这些单曲就非常非常的火，然后他们也就是巡演了两次吧，两个大型巡演，然后两次我都有去。他们近期呢就是官宣了第三次的巡演，叫那个 The Pieces Tour， 然后我有去了。在台北的话是办在 TICC， 本人是有点小失落，因为票价涨得也很高，但是场地的话我本身没去过 TICC 看就是表演，所以有点忐忑，因为身边的人都告诉我说那个场地 就是听表演会有点奇怪，但无论怎么说，我觉得就是能够看到他们在我的眼前演出已经算是一个就是非常可贵的机会了，所以还是想说去买那张演唱会门票，但是说真的真的很贵，希望理想国能听到我们的心声，就是很贵，因为我们前两年还是前三年嘛，就是他前两次的巡演票价其实都卖的蛮就是 moderate 很 average， 就是团体的那种票价就是2000-1000多台币这样的一个票价，然后这次的话已经是直接就是最贵涨到6000多，然后是吓到我，是真的有吓到我，就没有想到他们就是一个听团就是这样的一个体验可以把票价卖到6300，是相对夸张的啦。但是又说回这首 Heaven and Hell， 我觉得之前几张专辑的话 Wave to Earth 大多数在做的是一个比较轻松比较所谓的度假吗？我感觉这两天节目一直在讲度假感，但确实他们的歌听起来像是有点 lo-fi， 然后独立的那种曲风。那在这一首歌里面，我觉得有点让我想起他们的一首歌叫 Homesick， 那我本身非常喜欢 Homesick 那首歌，就是字面意思啦，就是 Homesick 就是思念家乡的想家的这个心情。那 Heaven and Hell 就是比较偏就是悲伤的这样的一首歌。那我觉得很有趣的是，如果你等一下戴上耳机听，在最后一段副歌的时候，你会听到右边的耳机会有一个好像游戏叫什么游戏键盘嘛，就是玩具合成器之类的声音，那它听起来对我来说有点像医院的那个生理监护器，是嘟嘟嘟这样的声音，但是是以玩具合成器那样的声音传出来。然后对我来说，我的猜测是他可能就是想要模拟那个感觉，有可能啦，因为他都说到 heaven and hell 就是天堂与地狱嘛。那我觉得是一个相对有趣的设计，因为我蛮喜欢去在每个音乐作品里面去听他们那些微妙的小小的细节，像是Ariana Grande 他在 Eternal Sunshine 里面也是有放那个游戏机的声音，然后我觉得也是很好玩。我觉得音乐最有趣的地方就是在很多小小的细节里面，他们都会藏着一些自己的创意，那我觉得是大家可以去找找看，可能你喜欢的歌手的作品里面其实也有这种小细节呢。好，那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来自 Wave to Earth 的 Heaven and Hell。

刚刚那首是来自 Wave to Earth 的 Heaven and Hell， 不知道大家觉得这首歌怎样呢？然后我也是播完了整首，因为我想要让大家听到我刚讲的那个玩具合成器的声音，然后我觉得那个真的蛮有趣的。但是我今天早上是带 AirPods 去听嘛，然后是听到比较明显。那我刚刚就是用 On Air 主控式的耳机听，它可能不是那么明显的在右边，就是它没有完全偏右，它就是。可是他还是听得到，所以不知道刚刚大家有没有就是留意到那个细节呢？但下一首呢，也是想要就是分享完整首给大家，是来自 Olivia Rodrigo 的《The Cure》。Oh my god！ 我要先感叹一下，因为他要出新专辑了。那新专辑叫《You Seem Pretty Sad for a Girl So in Love》。好，有点长，这个名字太长了。他的这张专辑是在他跟他的前男友演员 Louis Partridge 分手以后，然后他就宣布哦要出新专，然后他已经发行了一首，就是先行曲叫 Drop Dead， 那这个 The Cure 是第二首。完整的专辑应该是会在6月15号吗？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是很期待。我本人是从就是第一张 Sour 那张专辑听到 Guts， 再到这张 You Seem Pretty Sad for a Girl So in Love， 所以我对这张专辑抱有非常大的期待。但是说真的， Drop Dead 刚出来的时候我觉得还好我觉得真的还好，它不是我会喜欢的类型。可是 The Cure 出来我就觉得有点有趣。那看了 MV， 他就是 Olivia 穿着一个护士的服装，那他扮演的是一个护士。那 The Cure 这首歌呢很有趣，因为Olivia 和他的前男友 Louis 是通过这个乐团认识的，就是一个乐队叫 The Cure。 有人就说哎，他有可能就是想要就是让他的就是下次别人在搜 The Cure 的时候出现的不是那个乐团，会连着他的歌一起出现，就有点像是我要让你看到我的痕迹这样的一个双关。那还有一个是我觉得他真正想表达的意思，就是医者不自医。那在这个 MV 里面他扮演的是一个护士，就是他一直在忙着照顾其他的病人。那很有趣哦，有一幕是四个病人分别在四个房间，就是一个是看不到，一个是听不到，一个是怎样，反正就是感官各一个消失掉。然后据大家分析，就是说他的意象就是这个人在关系里面，就是一假装听不到，二假装做不到，三假装不在乎，就是之类的，就是 avoiding 或者是说之类类似这样的一个病情啦。那 Olivia 在这个 MV 里面，她扮演的护士就是一直在照顾病人，直到她有一次到自己受伤了以后，却发现哎，没有人来帮自己。那这整首歌她想要表达的意思其实是，你没有办法通过一个人去解决你身上本来就出现或者是本来就存在的问题，你不能因为爱或者是说这个人出现，然后想着因为他出现了所以会改变你原有的问题，而是说你应该要先自己能够了解自己身上的所谓的问题，你才能够去爱别人。这是他想表达的。然后他在最近一个 podcast 里面有提到说，他觉得这首歌 The Cure 是这张专辑的 thesis statement， 就是假设，就是你们不知道有没有写过那个实验报告，就会写 thesis statement， 就是会写一个假设，就是假设我为什么要做这个实验，那如果我怎样怎样怎样，就我会怎样怎样怎样。那这首歌就是这张专辑的 thesis statement， 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有趣。那这首歌我为什么要播到最后呢？因为我觉得他的前面都比较平，那后面的话会突然进很多的 drums， 然后我觉得很爽，真的超级无敌爽。我最近两天开 TikTok 都听到这首歌，然后我真的觉得我的整个听觉爆炸爆炸，就是要上天了，就是那么的爽。然后我觉得这首歌真的也很痛，那这首 Olivia 的
The Cure 就分享给大家了。

这首是来自 Olivia Rodrigo 的 The Cure。 Oh my god， 啊，我太喜欢这首歌了，我真的太喜欢这首歌了，我就是对这张专辑非常非常之期待，希望他后面出的几首也会深深的就是打动我。好啦，那结束了刚刚那首来自 Olivia 的 The Cure， 大家一定要去听 Stream 爆这首歌好不好。那下一首歌是来自 Grand Perez 的 Sailing。 那Grand Perez 是一个就是菲律宾族的澳洲人，就是 Filipino Australian。欸，我不知道怎么把它说成中文，但反正他就是 Filipino Australian。 那为什么要强调呢？因为有一句话就是说菲律宾人都很会唱歌，就是在他们的血统里面就是有这个唱歌天赋的，包括刚刚的 Olivia Rodrigo， 他也是有菲律宾的这个基因，所以他们唱歌都很好听。那 Grand Perez 是他火的歌有什么 Cherry Wine 啊之类的，之前是在 Spotify 上面推给我，然后就听到说哎，这个男生好像还蛮可爱的，因为他本人长得好也是很可爱。然后他有一首歌叫 Clementine， 然后你们知道有一个电影就是他的那个 Eternal Sunshine， 他的那女主角就叫 Clementine， 所以我现在 一看到这个，那时候 Spotify 推 Clementine 给我的时候，我一看到这个歌名我就觉得 Oh my god no no。 但就是对啊，就是一个小小的分享。那回到这首歌 Sailing， 我觉得他就是一个跟昨天分享一首歌有点像，他们的歌词就是在写只要你想要我，我就会在你身边。他有一句歌词写的是 Say that you want me and I'll be by your side， 很有趣哦，他不是说 you need me， 就是只要你想要我，只要你 want， 我就会在你身边，不是你需要，我需要是 need。 跟你们说 need 跟 want 是很大差别的，所以当一个人他跟你说 I want you，更多的是想要，那个是他的欲望。但是如果他跟你说 I need you， 就是他的需求，他就是你是他的 necessity， 这样子的一个感觉。所以我觉得 need 是一个很严重的，就是在跟你说哦，对，我需要你，这样子的一个感觉。所以 need 跟 want 这个东西大家还是可以留意一下，如果下次有人跟你表白他只是说 want， 那你可以考虑一下，可能就这样。好，那我们来一起听看这首来自 Grand Perez 的 Sailing。 那这首歌播完以后会进一小段广告，请大家不要走开哟。

0: 之声，搞笑、诡异、有趣，全都不在话下。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1: 你还生你吗？
2: 大家好，我是娃娃魏如萱，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0: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DJ 擂台賽。
1: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你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 DJ 擂台赛新歌快递，我是 DJ She， 欢迎回到我的 DJ 擂台赛现场。那刚给大家分享了三首歌，然后也播了 Grand Perez 的 Sailing， 下面要给大家介绍的是来自 Raven Lanay 的Handle。 那之前我在我的擂台赛好像也做过他的翻唱，那他的声音就是很梦幻很 dreamy 的，这是他的声线的一个优势。那在这首 Handle 里面蛮有趣的哦，他就是在玩一个他之前我觉得跟之前的曲风有点稍微有点不太一样，但是呢他因为他的声线有那个很梦幻的感觉，所以还是保留了他原来自己的特色。那这个 Handle， 这首 Handle 是出自专辑 Blue Island， 那这首歌算是另类流行，就是 Alternative Pop， 然后有 Rock 的元素，我是觉得啦。那你们知道吗，我觉得音乐就像食物一样，就是当代人们已经不会再去单独的追求就是一个特定的菜色，比如说西餐就是很指定的要法式，或者你不会单独的想要吃日料，因为现在很多餐厅都会开始做 fusion。 那我觉得音乐也是一样，之前我们就是可能会做单纯的流行，单纯的 rock heavy metal，单纯的 R&B， 但是现在我们有很多很多像 Bedroom Pop， 那它就会混几个不同的元素，就是把不同的菜色放在一起变成一道新的 Fusion。 我觉得就是食物跟音乐就是一样，然后都是由我们去 consume 这些东西，所以我觉得 You pick your food like you pick your music。 那这一首歌就是一个也就是在讲 intimacy， 就是在讲感情里面的亲密关系吧。他就是把他的爱形容成 landslide， 就是那个话题，那就是在讲比起一个平稳稳定的感情，他更多的是在形容他的爱像是一个像大自然推动的一个力量，这样子就是有起有伏的爱，那有可能就是会陷入一个突然的一个重击，但是就是顺其这个 nature of love 这样的一个感觉。那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来自 Raven Lanay 的 Handle。

这首是来自 Raven Lanae 的 Handle，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我说的，就是跟他之前的曲风有点不太一样，就是对。好，那下一首要给大家分享的是来自Givion， 哎，怎么念？应该是读 Givion 的 Fool Me Once。那他的声音，天，我觉得他的声音有一种喝红酒的感觉，我不知道你们知道吗？就是他最火的歌就是那个 Heartbreak Anniversary， 我觉得就是有一种在喝红酒的感觉。但我本人是不喜欢喝红酒，但确实是，给我这样的氛围啦。那我们直接来听这首 Fool Me Once 好了。那这首 Fool Me Once 也是 featuring Leon Thomas， 那 Leon Thomas 是Grammy New Artist 的。拿到了提名，然后他好像也有拿到那个 Best Album Best R&B Album， 是蛮有趣的啦。那我们接下来听这首来自 Givion 和 Leon Thomas 的 For Me Once。

这一首是来自 Giveon 和 Leon Thomas 的 Fool Me Once。 我们要赶进度，因为我发现我的时间有点不太够了。 Oh my god， 下面一首的话蛮有趣哦。下面一首是来自 Blood Orange 的 Essex Honey。 那我一边播一边跟大家介绍好不好，因为它前奏还蛮长的。对，那它有一个很 spooky 的感觉，我觉得是蛮有趣的。那 Blood Orange 是谁呢？ Blood Orange 是一个英国的 singer songwriter， 就是唱作歌手。那他也有做就是制作人啦，唱片制作人这样子。那如果大家知道的话，之前有发行过作品两项，是什么 Champagne Coast 啊之类的。那他本身就是在做就是一点点电子嘛这样子的音乐。那我觉得他本身就是在做 R&B、Indie Pop、Sing Funk 这样子的一个 genre。 那其实有戳到我自己的喜好，就是我说的所谓的梦幻感。那我觉得其实很大一个元素的梦幻来源于合成器 Synth， 所以我觉得一般有 Synth 的音乐我都还蛮喜欢的。那我们一起来听听看伴手的 Essex Honey。

这首是来自 Blood Orange 的 Essex Sunny， 其实它的歌名还有个 .mp3， 我觉得蛮有趣的，就是用音档来起名啦。好，那我分享下一首歌咯。下一首歌要给大家分享的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人物哈，是 Paul McCartney。 那要分享的是他的新歌 Come Inside， oh my god，对不起，看错了，看到上面那首 Irvin Lenae 的专辑， Sorry， 是 Paul McCartney 的 Come Inside。 那爱音乐的人一辈子都会做音乐，那其实 Paul McCartney 是那个 The Beatles 的贝斯手和键盘手。那他最近发行了新专辑叫 The Boys of Dungeon Lane， 一共有14首歌，那包括今天分享的 Come Inside。 那我觉得也是话不多说，我们就是直接进入到这首歌里面咯。

下一首歌要给大家分享的是 Nectar Wood 的 River's End。 那为什么要分享呢？因为他是一个 soul 的，就是唱灵魂乐的歌手，然后我也非常非常喜欢他这样的曲风。那这首 River's End 也是近期刚刚才发行的，那我们直接来听听看这首 River's End。

来到我们的最后一首歌啦，那最后一首歌要给大家分享的是来自 Ariana Grande 的歌，也是为什么今天我会就是在今天做节目，我就是为了要等 Ariana Grande 的新歌，就是在上礼拜5月29号发的 Hate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天哪，你们知道吗，当我听到他要出就是新专辑 Petals 的时候，我就是那么的激动，因为我非常非常喜欢 Eternal Sunshine， 所以在我听到他要出新专辑的时候我吓到，因为他之前有宣布说他不想要再出专辑了，然后我就觉得完蛋，因为他的那个 Eternal Sunshine 的巡演也是没有亚洲场，所以我也没办法去看，就觉得很遗憾。然后结果突然间他就宣布说他要出新专辑，然后就这样快速的发行了，然后出了第一个先行曲，那这个 Hate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就是他的先行曲啦。那在这张专辑呢，我猜他应该会延续 Eternal 的那种曲风，那这首歌它就是 Alternate Pop， 就是另类流行还有 R&B， 然后用了很多合成器的元素，就是我喜欢的元素。其实起初听这首歌，听前两次的时候我都觉得好像也不是我的菜，就跟我听 Eternal Sunshine 的时候也是一个感受。我觉得这首歌给我的感觉很像上一张专辑的 We Can't Be Friends， 就是确实不是纯粹的流行乐，但好像又很流行的感觉，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就是 get 到我在说什么。但是确实就是听到后面几次我已经被这首歌洗脑，尤其是他的副歌，就是是什么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Like flowers from the tomb Give you all that I want， 对，有点忘记是什么了，反正就那句 flowers from the tomb， 因为我觉得很有趣，就是他在形容就是我会爱你像是一朵花从那个坟墓里面找摘下来的一样。我就觉得maybe 就是他的 sarcastic， 但是呢今天的节目就会跟着这首歌一起完结，那希望大家喜欢本期的 DJ 擂台赛，这首来自 Ariana Grande 的 Hate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就送给大家，那也希望大家会持续的关注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我是 DJ 细妹，我们下我们这周五再见。

0: 创作是把心情转换成另一个实体的存在。如果做一件事没有乐趣，你还会做吗？
1: 我记得当初是你先说你爱我。
0: 未来的每一篇章都有一个灵魂在发光。我想和你一起听故事，一起创造灵感，一起无乐不作乐。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现在进行的节目是无乐不作乐，我是主持人小薇。今天邀请到的来宾呢，让我觉得非常非常的亲切，因为我们读同一所国高中，然后呢，其实我国中就知道这位来宾了。然后他高中的时候呢，也有跟他的朋友们一起制作了属于自己的毕业歌，甚至到大学的时候呢，去参加了歌唱的选秀节目《森林之王》，并获得了第七名的好成绩。然后之后也陆续发行了自己的创作单曲。那让我们一起来欢迎 Ace。
2: Hello， 大家好。
0: 对，欢迎 Ace。刚有说到说 Ace 是跟我同一所国高中嘛，所以呢，在节目下我就要开始称他为学长。
2: 对，学妹你好，
0: 听起来特别亲切。
2: 对，我算是老人了。
0: 没有啦，也是大两届。
2: 对，大两届。
0: 对，记得那时候 Ace 在我们学校已经算是风云人物了。
2: 我是不敢这么说啦，但是我心里是蛮开心
0: 的。我记得之前国中的时候，我们班还会有人说要特别跑去跟国三那边看你。
2: 就是对，因为我们算是中学，所以会有国中跟高中。
0: 对，
2: 我们学校就特别多人。
0: 对
2: 对，但是我心里是可能隐约有听说过，但是我自己是不太敢这么说的。
0: 你说听说到有些人会偷偷跑去看你吗？
2: 对之类的。
0: 那应该很开心吧？
2: 心里一定是开心的，但是就是对，谢谢这样子，荣幸，我的荣幸。对
0: 对。那前面有讲到说 Ace 他在高中的时候有做自己的毕业歌，那想要问 Ace， 你学长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音乐的？
2: 接触音乐应该是从国三高一，那时候就是有那个西研社嘛，然后就是因为创办这个社团 的人是我的学长，然后也是我一个很好很好的朋友，但我原本是没有在做音乐，甚至连听音乐可能都比较少，因为之前我就是可能一个运动员，打棒球啊或打篮球，喜欢运动的一个人。
0: 嗯，
2: 然后后来接触到音乐，一开始做的也很烂，然后是后来就是越来越认真在研究啊，然后听更多风格的音乐，然后内化，然后就能够写出越来越多我自己觉得好的作品。但不知道现在就是听众啊粉丝朋友们不知道怎么觉得我的作品是怎么样。
0: 所以是学长邀请你？
2: 对，他算是我学长，要要就是大我一届的一个，我一个很好很好的朋友。嗯，
0: 然后看你要不要进去这个社团。
2: 然后同时间，社团也有一个现在算是蛮知名的歌手，他叫做 BK、
0: 嗯。
2: 对对对对对，就是我们那时候就是一起弄，然后就是有一群好朋友一起做音乐这样子，然后做到现在。
0: 那时候就是你刚刚说到，就是你一开始可能连听音乐都没有，那为什么那时候学长会选择要找你一起进去这个社团？
2: 那时候就像是一个新创的一个社团，我是不知道他找我 的用意在哪里，但是那时候就是他就是找各方面的人，像那时候可能找一些可能也没有在做音乐也没有在听音乐，就是有点像凑人数，但后来就是大家都有兴趣，然后就一起继续玩啊，继续弄这样子。
0: 哦，
2: 然后我也没想到会有今天，
0: 因为创社团都要有一个人数的。
2: 对对对对对，说不定我那时候只是个分母。也有可能。
0: 那我觉得他那学长眼光也蛮好的
2: 啊。对对，
0: 就进去像你跟 BK 现在都有蛮好的成绩。
2: 对，他算是我贵人嘛。没找我我也不会做音乐。
0: 所以就是因为这个契机就加入西研社，所以让你就整个进去了音乐世界，然后开启你这个大门。
2: 是是是。
0: 哇，那想问就是那个时候有哪一位歌手或是乐团是你那时候的偶像，然后甚至影响了你的演唱或是表演风格吗？
2: 嗯，应该说那时候一开始听的是顽童。
0: 嗯，
2: 对，但现在我的我觉得在我的 reference 啊或是一些表演风格，我觉得周郎豪会是算是我的模板这样子。
0: 嗯，
2: 也不算模板，就是他的不管是他的形象，他的创意，他的音乐，我觉得是很值得我去学习的一个对象，
0: 就是你把他当一个榜样的那种感觉
2: ，role model 的感觉。
0: 哇，
2: 对对对对对。
0: 那他是你有比较喜欢他的哪一首歌吗？
2: 我觉得他的歌，就是因为他最近发了摇滚专辑嘛，又入围华语男歌手、嗯、我就觉得他的风格是每一种风格都能够做，他能做 hip hop， 能做摇滚，能做华语流行，所以我觉得不管是哪一个时期的他，我觉得都做的是非常的到位，
0: 就是非常全能的一个歌手、嗯、什么风格都可以驾驭，
2: 然后又会跳舞，然后长得又帅，又会当 model， 然后真的是很屌。
0: 那你有因为他的一些表演风格或是演唱的就是风格，然后让你的风格变得就是跟他比较像吗？还是
2: 很多人其实说我们很像，这个是我、嗯、我没有自己说过，但是是别人说的。但是我觉得我不会跟他一样，但是他会是我一个很值得去学习的一个前辈。
0: 啊哈，你想要也是创造出自己的风格，
2: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但他就是一个学习榜样。
2: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就是我算是我一个很 respect 或是一个很想要去跟他比较吗？还是就是他是我一个很敬仰的一个前辈。对，
0: 我相信周汤豪如果听到的话，他一定会觉得很欣慰，就是也很开心，就是自己可以带给后辈有一个这么大的那个鼓励这样。
2: 嗯，他是真的很厉害，在我的、嗯、就是我的观点里面是真的真的很厉害。
0: 所以你从国中就开始喜欢他了？
2: 国中没有，国中 我不知道，
0: 没听音乐。
2: 对，没听音乐。高中。
0: 那你是怎么接触到他这个人的？
2: 算是之前的一个朋友，然后很喜欢他，然后推荐我这样子，然后我就去就是去听他的，有一张同名专辑叫做周汤豪、嗯、Nick the Real 那一张专辑，然后就是听嘛，然后后来在我大学的时候又 I Go， 然后就是我刚好喜欢 Hip Hop， 然后 I Go、嗯、哇，我也不知道他会做嘻哈这样子。对，其实我也没有钻研的很深，但是我就是他每一个时期丢出来的作品都能够让我非常惊艳，包括现在摇滚这张。
0: 哇，
2: 对，
0: 所以就是几乎他的歌你都会唱了。
2: 嗯，对，可以这么说。
0: 哇、
2: 嗯、
0: 那你有去他的演唱会吗？
2: 没有，我没有再去演唱会的。
0: 哦，你不会去演唱会啊？
2: 我不太喜欢去演唱会，因为我觉得就很多人会觉得很恐怖。
0: 哦，社恐，不要社恐。
2: 对对对，
0: 你是 I 人吗？
2: 我不是耶、欸、但是我就觉得旁边很多人很恐怖。如果说安排一个就是可能比较旁边没有人的，我觉得还可以，但是旁边很多人我就觉得压力很大。
0: 那如果是专属后面给你一个比较隐秘的位置，这样可以吗？
2: 这样我要在咖位要再更大一点、okay. 才有机会。
0: 公关票的概念。
2: 对对对对 对。
0: 那刚前面介绍的时候有提到说学长他高中有创作一首毕业歌、嗯、那这首歌叫做小兔子也会变怪兽，可是比较可惜的是当时因为疫情，所以你们那一届没有毕业典礼，对吧？
2: 对对对
0: 对。那当看到词曲都是学长创作，那你可以跟我们聊聊当时候创作的心境吗？
2: 嗯，我觉得如果喜欢音乐或会做音乐的，在高中或是大学一定会想要就是毕业歌这个事情，因为这个事情会是一个很可能认可，就是或是让你能够被看见。如果在默默无名的时候，像是之前有那个许维芳，他那首歌就很红很红，就是因为他写毕业歌被看见，然后后来当 artist 嘛。所以那时候其实我还没去节目的时候，其实就是想要可能透过这个东西，但是那时候写的也没有到很好，老实说。对，但是后来就是疫情嘛、嗯、然后也没有办法毕业典礼演出，也没有办法拍 MV， 它就是只有一个字幕版的，所以就是我不觉得可惜，但就是一个回忆吧。
0: 那你会想要拍 MV 吗？
2: 那时候肯定会，但因为校方没有办法，所以就没有关系，就尊重校方嘛。
0: 那还会想要再重启这首歌吗？是现在粉丝比较少人知道这首歌，
2: 几乎没有人知道，
0: 几乎没人知道。
2: 对，但我觉得没关系，就是这样吧。因为那首歌，我现在可能也不太想，那都好久了。对，但后来有一个森林之王让我去参加，去这个圆这个机会。其实我觉得就是一切都老天爷安排的嘛。毕业歌没有，那毕业歌那个森林之王节目就是另外一个跳板也过来了，所以我觉得也行。
0: 这首歌词曲都是你写的，那你那时候写的那个灵感是什么？
2: 我觉得就是一个我现在身为一个高三生，那要到大一我会揣摩说我现在心境是什么，我觉得我的心境会是什么，那别人的心境应该有些人也会跟我一样，就是一个未成年要准备，有人 maybe 是留在嘉义自己的城市，有些人可能去到台中台北，有人可能去到南部台南高雄之类的，就是要远离自己住了十八年的家乡的那个心情会是什么，然后离开家人啊，然后自己一个人去打拼啊读书啊，这个心境是什么，我就把它写进这首歌里面。
0: 那为什么歌名会是叫小兔子也会变怪兽？
2: 那时候其实就很中二，就是我觉得我们在高中都是一个被保护的一个小孩子，
0: 嗯，乖巧的，
2: 对，然后出去社会你不知道你会变成什么，
0: 对，
2: 那今天 maybe 你会变成一个很强大的人，嗯，或是变成一个有人可能会走偏啊，有人这个我说不准嘛， 对，
0: 对，
2: 就是你会变成什么不知道，所以所有造化都是看你自己，对，
0: 嗯，这是一个蛮深的一个创作灵感，
2: 对，但这首歌就是啊，对，就这样吧。
0: 那时候有其他同学跟你一起创作吗？
2: 有编曲，因为 我自己编曲是非常弱的，嗯，所以我只有把词跟曲就是写出来，用就是凭空想象这样的，完全没有曲这样，然后再把旋律录起来，然后给一个学姐编曲，她也是之前帮前一届的毕业歌编曲。
0: 我们这一届也是她。
2: 对，就是一个，嗯，我的，但我忘记她的名字。
0: 心柔，心柔。
2: 对对对对对，
0: 心柔学姐。
2: 然后那时候因为我男生嘛，嗯，因为我想要一个副歌女 vocal， 我觉得这样会更丰富，嗯，然后我就找那时候就是我同届的唱歌蛮好听的同学，okay. 然后一起完成这首歌这样。
0: 哇，所以啊，为什么你那时候想要说词曲都是你自己？还是因为那时候你身边只有你想要做毕业歌？
2: 应该说是当时的高中的我，因为我所有那个社团里面的，嗯，就是我比较熟的人都是学长，所有人都毕业了，同届里面的，啊，我比较熟的会创作的偏少，哦，应该说，就是我没有那么的多资源那时候，嗯嗯嗯，因为毕竟做音乐嘛，做音乐那时候还没有到那么的成熟，可能资源没有那么多，所以我就自己来。对，
0: 那很厉害，所以你说你曲是直接用录音的，所以你没有任何的乐器去帮你协助想出那个曲。
2: 对，那时候没有，因为我会吉他，我会爵士鼓，会钢琴，都会，只是那时候就是突然有一段旋律然后来，然后就是编完之后然后再写 rap 这样的。
0: 哇，好厉害哦。
2: 但我觉得对，那时候应该要不应该这么做的，因为我觉得没有到很好听。
0: 啊，真的吗？
2: 对，现在回头来听啦，我觉得，嗯，可以进步的空间很大。
0: 有没有想说要拿来做个什么改编版之类的？
2: 没有，谢谢。
0: 没有。那这首歌就是一个很可爱的回忆。
2: 对，就是一个黑历史吧，可以这么说。
0: 黑历史。那你现在听那首歌，你有什么特别的感触吗？
2: 欸，其实我前阵子真的有回去听，嗯，就是还没有，我还没有知道要来这个 podcast 的时候，嗯，我就是那时候有回去听，就是回去听之前的《森林之王》的作品啊，然后甚至到毕业歌，嗯，我就觉得啊，回忆好青涩的感觉。对，
0: 那会回到高三的感觉吗？
2: 有一点耶，欸，其实我蛮怀念高中的时候，就是因为其实那时候的做音乐跟现在的做音乐非常不一样，我觉得那时候可能就是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嗯，今天发了这首歌可能没有人听也没差，但是现在我会变成说有压力，说因为我毕竟是一个大人了，
0: 对
2: 对，我出社会了，我要怎么把音乐这个变现，因为之前可能是玩票性质，嗯，像我可能前阵子有拍一个 Reels， 就是之前是玩票性质，嗯，现在变全职业，
0: 现在变工作了，
2: 对，但虽然梦想还没全实现嘛，对，
0: 嗯，我总觉得你现在讲话随时都会有押韵。
2: 没有，全职业跟全实现这个是人家押过的，对，哦，听歌然后偷过来这样。对对对。
0: 那刚才有提到说学长后面他有去参加森林之王来圆他这个梦，嗯，那想要问一开始为什么会决定要参加这个选秀节目呢？你有犹豫过吗？
2: 其实参加这个选秀节目也不是说，哦，我想要哇，我想要超红，我想要我就是哎有比赛去一下这样，然后我就上了，哎第七名，然后就这样。哇，对，其实我也没有就是认真规划，因为他这个节目其实就是报名，然后我参加，然后就是时间一眨眼就过
0: 了，
2: 然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第七名。对
0: 啊，所以你一开始参加，你就是看到比赛然后就报？
2: 对，就报，
0: 然后就去海选，然后你就进了。
2: 对，就进了，然后唱唱唱，虽然我有被淘汰一次，嗯，然后后来又被节目方复活，嗯，然后复活之后，哎，唱一唱，然后
0: 就
2: 第
0: 七
2: 名了。对，我也没有想到，
0: 我觉得很厉害，
2: 没有想到这么顺遂。对，虽然我觉得节目上面我也没有表现得非常好。
0: 哦，真的吗？你觉得？
2: 我觉得对，能够表现更好，因为那时候其实节目都是这样，不管是《森林之王》、大嘻哈、台湾的节目，嗯，就是他们的录制节目都很紧凑，
0: 对，
2: 那可能有特别的环节，你是没有这首歌是还没有做出来，要即兴生出来的，嗯，然后就是 maybe 三天五天你要写出一首歌，所以这首歌可能会在很紧凑的环境下做出来，所以如果当时的你是没有每天做歌的习惯的人的话，会对自己来说是一个负担，或是没有办法写出这么好的歌，嗯，
0: 哦，所以那时候压力是不是也蛮大的？
2: 对 对一个学生来说是蛮大的。
0: 哇，那你整个比赛期间，如果你只能挑一首你觉得这是我的代表作，或是你觉得最满意最有记忆点的表演，你会选哪一个舞台？
2: Maybe 2002吧。
0: 哦，我也最喜欢2002、欸、
2: 对，蛮多人喜欢那首歌、嗯、那首歌其实我觉得我自己也蛮喜欢，这首歌我会重置、嗯、对，在后面我会重置，但这首对今年、嗯、这首歌就是有点像是因为我是02年生的，
0: 对，
2: 然后这首歌就是讲心路历程，讲我做音乐啊，从可能之前到现在，然后家里的支持跟不支持，还有一些可能我在做音乐上面遇到的瓶颈，或是一些我未来憧憬的梦想之类的，都会在这首歌里面。
0: 我觉得这首歌里面有蛮深的含义，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歌词。嗯，
2: 对。
0: 然后我记得那个舞台一开始你是坐在那个沙发上。
2: 对对对对 对, 对。
0: 那我蛮好奇，就是为什么会是一个这样的编排？
2: 我觉得因为这首歌编排是从静到动，然后静的时候，我希望我是动作不要那么的大，然后大家静静的、嗯，因为我坐在那边嘛，所以也没什么好看的，嗯、所以大家都认真听歌词跟歌，然后后面可能再。就是我喜欢耍帅，所以后面再耍帅一下，所以再站起来这样子。对对对对对。
0: 我以为可能是要营造一种，可能也是算是从小时候到现在的那种长大的感觉。
2: 对，就是让大家就是能够整个演出能够，就是投入在我这个演出，然后懂我这首歌想表达的是什么。
0: 所以那个时候坐在沙发的想法是你自己提出来的吗？
2: 节目其实所有的表演者都是表演的歌啊。通常就是节目方会给你意见、嗯、但是通常的想法都是要自己来，不管是演出内容还是服装搭配都是其实都要自己来，如果没有经纪公司的话、啊、
0: 服装搭配也是自己、哦、
2: 对，我都是自己搭，因为我没有经纪公司。哇，对，那时候
0: 很厉害耶、嗯、那你说等下你刚刚说2002会重置，那会重置是成一个不同的风格吗？还是
2: 应该就是像可能刘聪就是内地的一个歌手、嗯、他也是有黑空跟那个那一首歌忘记叫什么，也是类似重置的这种感觉，但是风格会类似，只是就是有点像、我2002是写说我从出生到现在的一些经历或做音乐的一些经历、
0: 嗯、
2: 那现在这首歌是回顾那时候的我到底还有在干嘛、哦、还有可能那段时间到现在这段时间的一个新的一个心路历程，
0: 所以会加入一些新的歌词吗？
2: 对对对对，会完全不一样。
0: 哇、哦、好期待哦、嗯、所以现在已经开始在制作中了。
2: 对，
0: 那我们大家要赶快好好期待2002这首歌。
2: 对，就是新专辑里面的。
0: 新专辑也是今年，
2: 希望
0: 希望。
2: 对，因为我还有一张 EP。
0: 哇，
2: 这张 EP 是就是跟我一个好朋友一起做的，但它是全嘻哈的，
0: 全嘻哈
2: 就是完全是 hiphop， 没有情歌。对，就是跟我一个好朋友。对，
0: 他是你的制作人吗？
2: 不是，他是一个歌手。
0: 然后就是你们一起做这张 EP。
2: 对，他是一个歌手，也蛮红的，大家应该也都知道他是谁。对，我有跟他合作过。
0: 哦，真的吗？是还不能透露，对不
2: 对？
0: 对，
2: 还不能透露。但是我这么讲就只有两个人而已、
0: 啊、大家自己猜。
2: 对对对对对。
0: 刚学长就是在节目播出后呢，一定会有受到很多网友的关注或是评论啊，可能节目一播出之后在 YouTube 下面就会有很多留言，然后不然就是 IG 或是社群平台一定会涌入很多的追踪者跟关注。那在这么多人关注你的关注跟评论下，你有没有遇到什么低潮或是你比较自我怀疑的时候？
2: 一开始一定会，因为那时候其实我就是一个白纸、嗯、对，那时候我就是会疯狂的，就是哇一集可能哇几百则留言，这样一个一个看，一个一个看，因为那时候其实森林之王是一个算是那时候蛮大的一个节目、
0: 嗯、
2: 那一定会大家会以一个非常高标准来评断，但是我当时可能就是一个啊，去玩玩去玩，我也没有到很认真这样子。
0: 嗯，
2: 我也不，其实我也不能这么说。对，但我其实真的就是这样，我就是一个去玩玩去玩玩的心态、嗯。然后表现的可能没有到他们的标准，到他们标准。我其实现在回顾看，我其实被骂活该啊。其实我自己觉得我也没有到一个就是这个标准。对，所以我觉得被骂，对我现在回过头来看，活该。但是那时候的我其实是非常的
0: 难过。
2: 对，就是觉得说哇，我只是一个哇。喜欢音乐，喜欢唱歌，去表演。我其实那时候心态是我也没有表现那么差，但现在回过头来看起来是蛮差的。但对，那时候被骂，其实心情会不太好。但是现在的我，其实我觉得更多人关注或更多人去批评我，我觉得会是更好的，让我能够去改进。嗯、因为我觉得，现在这个社会，当可能我不能说我不敢说自己非常有流量，但是一定是可能有一点一点点流量可以影响到一点点人的时候。 会有一群就是可能是会给你情绪价值，说哇你已经很棒，你已经很厉害了，但我缺的是那一部分跟我说，哇你这边做的不好，你这边需要改进，我缺的是这种可能会给我更多
3: 意见
2: 意见或是所谓的负评的人出现、
3: 啊、真的哦。
2: 对，因为这样我才知道说我哪里不好，不然我一直在做可能那些可能我以为好的事情，一直在做一直，我永远不会进步。
3: 哇，
2: 对，我觉得其实这个是现在来说我觉得酸民或是恶评，也不能说恶评，就是负评、
3: 嗯、
2: 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是非常非常好的，我不会去很难过啊，我会欣然接受，然后把它内化成动力，这个是真的。
3: 那如果真的有人骂你骂得很凶的话，那你还是会用这个心态去面
2: 对
3: 吗？对
2: 啊，没差啊，你骂嘛，我已经习惯了。对啊，反正因为如果我今天愿意当一个公众人物、
3: 嗯、
2: 我必须去接受评价、
3: 嗯、
2: 我不能说哦，我只想听好的不想听坏的，这样不可能嘛，怎么可能有每个人都是这就是好的评价，一定会有负评，但即使这个负评很难听，你要我觉得也要去接受。
3: 嗯，那你曾经像你之前说之前的你那时候心情会很差吗？那你那时候是怎么调适你这个心态的？因为毕竟你那个时候年纪可能没有到，就是还是刚出社会。
2: 想一下那时候，那时候好像就是身边朋友然后安慰啊，或是一些、嗯、就是多听取更多的意见，然后让时间去冲淡它，其实就好。我这个人其实蛮乐观 的，对，不会太 emo 啊，或是太进去这样。
3: 所以你那时候会觉得说这些负评都是对你不好的吗？还是你那时候就已经觉得说那是在给我建议？
2: 没有，那时候就是觉得说
3: 他们就在骂我，
2: 真的烦死了。对，我很想把他们封锁这样。那时候的我，因为就是小孩子嘛，嗯、第一次，因为不可能在没有人关注的时候你会收到负评。
3: 哦、对，
2: 就是 有很多人说、哦、有酸民代表是有流量、
3: 嗯、
2: 所以这件事情其实是对的，就是你有人就给你负评其实是一个关注、
3: 嗯、
2: 其实它并不是坏事，对，它反而你可以说哦，他哪里做不好，哎，回想哎，真的我这里真的做不好，那我去改进嘛。对，从你是酸民变成你是我的 fans 这种感觉，我觉得这也是另外一个增粉的机会、
3: 哦、就是那种黑红也是红的。
2: 对对对对对，你把自己变好嘛，你
3: 对
2: 你这边做不好，它不是负面，它只是说哦，你这边音乐是没有做到可能大家审美上的、
3: 嗯、
2: 那你可能可以去改进，或是哪里做的真的不好你可以去改进这样子。嗯，它不是一件很可能负很真的很做错事的事情，它只是哦这边没有做到好，它不是做错。对、哦，
3: 那我觉得你的心态调整的很快，也调整的很好。
2: 对啊，毕竟要长大，也不能永远当小孩子，
3: 要变初级大人了。
2: 对，没错。
3: 那你当时候宣布你在这个节目的时候得到第七名的时候，你心情是什么？有没有吓到吗？
2: 其实第七名它不是一个非常好的名次，因为它就是最后是七强呢、
3: 啊、
2: 就一定有第七名，所以第七名呢其实很哦听起来很前面，但是它其实是垫底的。
3: 可是因为毕竟也是进到了七强。
2: 对对对对，但是我其实已经有预就是有已经知道大概会是落在哪里了，因为那时候其实收到的负评是真的很多。
3: 这都进你的社群平台还是在 YT？
2: 都有，其实都有。嗯，因为那时候可能已经有原本可能有流量的一些 artist， 他们可能是被淘汰、
3: 嗯、
2: 那确实现在回想起来为什么他们会被淘汰我也不知道。对，但是就是会有一些可能有人说哦，你明明就比谁谁谁还差，为什么、
3: 嗯、
2: 为什么是你晋级、
3: 嗯、
2: 对对对，那时候是非常非常多，所以那时候其实有时候是很难过的，就说、
3: 嗯、
2: 为什么我要参加这个节目这样子。对，但是现在来说哦，随便你们要怎么讲怎么讲。
3: 那你有想过如果你最后就是没有进这个七强的话，然后也没有往音乐这条路走，那你现在会在干嘛吗？
2: 欸，其实我没想过。
3: 你没有想过？
2: 嗯，因为就现在来说我可能也没想过说我不做音乐到底要干嘛。
3: 哦，真的哦？
2: 对，
3: 你没有一个特地想做的事情从小到现在？
2: 之前有啊，之前打棒球啊，当棒球员。
3: 嗯，
2: 打篮球当篮球员，然后后来做音乐就当音乐这样子。
3: 对
2: 对对，就是我是做一件事情就是哦认真去往这个方向，
3: 所以感觉你就是很凭感觉走，就是现在做什么我有兴趣我就做。
2: 对，可以这么说。但是音乐这个后来真的很不一样，音乐这个我是已经决定说我真的要拼一把，就是拼到底，
3: 就是很喜欢了，已经确定你很喜欢了。
2: 对，可以这么说。
3: 哇，
2: 因为其实也不一定是音乐，有可能像、
3: 嗯、
2: 我觉得像比较像一个 artist， 他可能可以我可以走，我更想可能走演戏，或是可能当 model 之类的、
3: 嗯、
2: 然后或是跟品牌可能有一些互动，就是以后希望有代言，但我现在还是会有一些品牌会找我当 model， 像我前阵子才拍完两三个，就是发
3: 贴文，
2: 就是跟品牌方合作的一些当 model 的一些照片，这样子。
3: 很期待。
2: 就是我觉得不只能够音乐，那也可以就是可能有一些
3: 多方位尝试。
2: 对对对对对。
3: 所以你会想要去演戏？
2: 演戏也可以。对，我想，但是我觉得可能会像森林中一样，先演得很烂，被泡一顿，后面可能才会觉得我演得很好这样。
3: 那你会想要演什么角色？
2: 我觉得都可以。我觉得，偶像剧男主角，我那蛮帅的，
3: 青春校园那种
2: 之类的。就是我觉得现在娄俊硕啊，他演的蛮多戏，我觉得都蛮酷的，
3: 你蛮有兴趣的这样。
2: 对啊，就蛮演蛮好，蛮帅的，就是那种学长，坏学长啊，或是那种。就是那种青春校园剧嘛，很多学生爱看。
3: 我觉得你蛮适合的，感觉你很适合去演那种霸道学长。
2: 什么？我不知道。
3: 就像你之前不是有一首歌，然后又有拍那个 MV。
2: 好的，去还是说再见。
3: 对啊。
2: 对，就是对啊，我很多其实我蛮多蛮多歌都客串，像我一个朋友叫应宏，他最近出了一首新歌，我有客串。然后之前 PP Lin 有一首歌我也有客串，对他们都叫我去演，然后就说哦，你可以去演那个谁谁谁啊，就是去当那个类似演他那个学生的样子这样子。哦，好 OK 啊，
3: 所以你就是去客串当他们的演员 MV 演员这样。
2: 对对对，所以他们欠我人情。
3: 是因为演戏然后让你就此爱上说哦，你也蛮想要尝试演戏这样吗？
2: 应该说演艺圈里面各个东西我都想尝试，因为我毕竟我选了这条路嘛，那我觉得不能够去排斥，没有试看看怎么会知道。而且我觉得我自己蛮适合的，对，自己说，对，
3: 有自信，
2: 但我觉得我真的蛮适合的。
3: 我觉得自信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开始。
2: 对，就是试试看嘛，没事不知道。
3: 我觉得可以。
2: 对啊。
3: 那我们回到森林之王呢，这段选秀的经历对你后面的面对舞台啊，或是你想要尝试的新东西，或是音乐创作的心态，有没有什么样的改变？
2: 其实我觉得选秀节目就是一个跳板，它不是一个会让你可能，它可以让你变很红，但它也可以是哦就这样。
3: 就是参加完就这样，
2: 就这样，它就是一个，一场梦的那种感觉。所以其实参加完，其实我那时候没有想很多，因为没有公司帮我规划。然后我是一个新人，然后我是一个学生，我什么都不知道。所以参加完，其实那时候
3: 就
2: 是从1000粉涨到10000多吧，其实也就是就涨到一个可能我之前在学生可能哇10000多哇蛮多的这样子啊，然后就是。我也没有准备新的歌，所以我没有发东西，自然他们就会觉得啊，他们在期待，那最后没有发东西，那是落空，所以后来热度也掉了。其实我就跟一个新人一样，所以其实我觉得，那时候其实我中间其实有一度曾经不做音乐
3: 啊，真的，
2: 对，曾经就是觉得说，因为我后来热度掉了之后再发歌，流量就变很差，就是，然后那时候就觉得说，还是我就是不做了，是不是不适合？但后来。就是我去了新说唱，对，内地的一个节目，然后后来就认识了那边的很多歌。

0: 塑造，把我这个人当一个新人、
1: 哦、新的，
0: 对对对，就是森林之王是一个我的 credit 没错、嗯、但是我不想要就是说哦是森林之王出来的这样子、嗯、对，但我就是我新人，就是我就是我、嗯、那第一首歌就是我去年第一首发的那首歌叫 Shotgun， 就是我慢慢来嘛，嗯，反正时间还很长，其实我还很年轻、嗯、对，我没有老，但是就是从去年年初开始这样，但是也很多前辈给我一些
1: 建议，
0: 对，就是让我不要这么急，因为我其实老实说我才23，嗯，然后还有很长的一段路，
1: 对
0: 对对对，
1: 就是还有很多试错的机会。
0: 嗯哼，
1: 那你为什么刚刚说到那个新说唱，为什么那时候会想到要去参加新说唱？
0: 就是我是看那个长大的、哦、对吗，所以去玩玩看，
1: 就也算是圆一个梦想的那种感觉。
0: 对，然后就是对，然后哦也上了，也入棚，对啊，然后后来也是被淘汰这样子、嗯、
1: 但有那个经验应该对你来说有很大的帮助，对不对？
0: 嗯，我觉得其实看更多就是在音乐这个产业，大家是我觉得有一句话就是要保持饥饿感，就是我去到那边也是有看到很多已经很有流量的人，但他们还是去，他们还是把自己当一个、哦、新人去挑战，所以你永远保持饥饿感，你永远都会觉得说我哪里做不好，可能你可以更进步，你会越来越强越来越强越来越强，你不会觉得说你到了一个高度以后你就会觉得说哦我已经够了，然后就没有进步了，所以你永远保持饥饿感，你在不管哪一个阶段，即使现在我可能流量只有一点点，但是我保持饥饿感变到可能后面会很有流量，那我那时候其实也不能够觉得说够了，我要更保持饥饿感，说我能够更高更高，然后才会越来越进步越来越进步。
1: 哇，这是你那时候去那个节目，然后那个节目带给你的启发吗？
0: 对对，是、嗯、
1: 就是透过身旁的各个前辈这样子，
0: 对，然后看到已经很有流量的人然后还这么拼，我就觉得哇我自己超级渺小，认真的、啊，
1: 所以回来就想通，就决定要继续做音乐。
0: 对，就是其实不要被一时的挫折打败，其实那个挫折可以让你就是更拼，他、嗯、你不要就是可能因为有一点挫折然后就说哦要不要放弃要不要放弃，这么的负面，你应该想说、嗯、啊这个挫折能够让你改进的是什么，对，应该要这样。
1: 哇，那自己学长前半段就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他自己的心路历程，我觉得非常精彩。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要记得回来哦。
2: Cinderella 在森林里徘徊，她很想像姐姐们一样和王子跳舞，突然仙女出现了。
3: 打开这台收音机，你将会美梦成真。
2: 打开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将会实现你的愿望。
4: 我可以请你跳一支舞吗？
5: 大家好，我是披沙利，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0: 创作是把心情转换成另一个实体的存在。如果做一件事没有乐趣，你还会做吗？
1: 我记得当初是你先说你爱我。
0: 未来的每一篇章都有一个灵魂在发光。我想和你一起听故事，一起创造灵感，一起无乐不作乐。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回到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现在进行的节目是无乐不作乐，我是主持人小薇。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Ace。
2: 对，那前面呢邀请到 Ace 学长呢，分享了很多他去比赛的经验啊，还有他为什么会接触音乐这些历程。那接下来呢要跟大家分享他的创作还有他的作品哦。那想要先问学长，你现在的创作灵感都是来自于哪里？
3: 我的创作灵感其实就是来自生活，然后还有一些可能跟朋友相处啊，或是一些可能看到朋友发生的事情，
2: 嗯，
3: 然后这些其实都会是可能我 maybe 我写歌的想法，或是有时候可能发生一些可能很难过的事情，或是一些可能生活上面不如意的事情，然后把它变成一首歌，这样就是我的抒发管道。其实我不太会去跟朋友说，我怎么了啊，怎么了，或是跟家人说，或是跟可能另外一半说，那我可能就是把它抒发成一首歌这样。
2: 所以那不一定是你自己的故事，也会是其他的人的故事吗？
3: 对，也有可能，对，但是我就是想办法在歌曲里面跟听众们找到共鸣吧，让他们能够懂我这个人在想什么，或是懂就是可能在这首歌里面找到自己。我觉得我们做歌的最想要的就是在这首歌里面让听众们好像听到自己的故事一样，
2: 就让他们觉得说世界上不是没有人懂你，
3: 嗯哼，
2: 这种感觉。
3: 对对对对对。
2: 那你觉得你现在的歌都偏你自己的故事，还是偏别人的故事比较多？
3: 我觉得都有，都有，真的都有。嗯，五五开吧。
2: OK。那你听别人故事的时候，你如果拿他们的故事来写歌，你会告诉他们说这个故事是写他们吗？
3: 不会，我觉得就是因为我觉得如果是我自己身上发生的，可能没有那么多共鸣，跟别人有机会啦，我不知道，那我就可能试看看，可能我觉得朋友发生的事情，然后觉得是非常好的题材，然后把它写成一首歌。
2: 哦，
3: 嗯，有点像是在有人写歌是为自己写歌，那我觉得比较酷的是可以为别人写一首歌，我站在一个非常客观的立场去写这首歌会发生什么事情，
2: 哦，就是很像是写一个故事给大家听，然后猜一猜后面会发生什么事，这种感觉。
3: 嗯，其实我的新歌《依旧困在你》的，我其实就是在写别人的故事。
2: 哦，真的。
3: 就是他会是一个，就是可能我有个朋友，然后他是可能现在有一个新的女朋友，但是他的这个新的女朋友可能是他会常常可能就是跟我讲，哇，他前女友好像他觉得他前女友比较好，还是在他现在这个女朋友做的任何一件事情，他可能会想到说，哇，前女友这么做过。然后我把这首歌写成一首歌，就是《依旧困在爱你的我》。这首歌其实就在讲说，现在就是我在现在可能跟我的不是我啦，我说我朋友，就是我他跟我提到的，就是他在跟他的另外一半相处的时候，他可能会想到可能之前的过往的事情，类似什么 déjà vu， 就是想说，哇，怎么好像曾经这个场合我也有出现过这种感觉，然后把它写成这首歌。
2: 所以代表就是你听了他的故事，然后觉得这首歌可能大家在这个世界上一定会有人有类似的经历。
3: 这个是百分之百，
2: 嗯，
3: 对，我觉得是百分之百。但他不一定，我觉得可能有人不认同，可能会是他不一定是可能爱的前任，他可能是只是有相似的场景过，但他不是比较爱前任，可能会是这个不认同感。但是我觉得一定有过这种，就是现在跟可能你自己的另外一半相处的时候，可能你的前任也做过同样的事情，不管男生不管女生都一样，一定会有，
2: 就是一定会让你想到曾经。
3: 嗯哼，嗯，
2: 所以你就是以这个灵感把它写出来，
3: 除非是初恋了，对啊，除非是初恋，对。
2: 所以你想要传达给观众大概是什么样子的感受？
3: 就是我觉得，困在一个爱里出不来。其实没关系，但是我觉得你一定要想到说，每一个人其实都很独特，都不一样。就是他今天能够给你的东西， 它不一定会是之前别人可以给的，你不能 拿这个去比较，对，但是他做过的事情可能别人有做过是没错，但是他能够做的可能一定跟别人不一样，那你不能拿可能之前你可能前男友前女友能够做的事情然后说哎，为什么我前男友都可以你不行，前女友都可以你不行，但不能这样，因为我觉得一定有是他能够做到你前男友没办法做到，那你选择了他你应该要接受他，你不能说要求他去做的跟别人一样，对，不然你爱他干嘛，你去跟你前男友复合，你去跟你前男友复合就好了，
2: 对，
3: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
2: 就是一个独特性的感觉，
3: 对，毕竟你选择了他那你应该就是要去接受他，或是情侣交往就是包容嘛，对，他一定有你身上 他身上一定有你喜欢的地方，
2: 对，
3: 但你不能说、啊、他让你做不好，你这里不如我前男友前女友这样子，我觉得这样是不好的，不健康的
2: 感觉，这首歌也另类说出学长的感情观
3: 之类的，
2: 对
3: 是是是
2: 那现在聊到作品，想要问学长平常创作的模式是你可能先写曲出来还是先写词？
3: 现在比较长的会是我可能突然有想法，然后我可能去找网络上 YouTube， 然后找那个台币，就找我可能今天要做 R&B， 我就找 R&B 台币，我今天想做Trap， 我就找 Trap 台币，我想要做比较 Indie， 我就找 Indie 台币之类的，就是找我想要做的风格的台币，然后去找到一个适合这个感觉的台币，然后再去开始想这段旋律要怎么写，去学旋律这样子。我觉得
2: 台币算是一个节奏吗？
3: 台币算是一个，它是一个编曲，那它就是一个网络上的编曲，它就是因为我自己是不会编曲的，对，我是可能很基本的，但是网络它就是编曲是很，其实很多人音乐人他是会用台币，就是它就是算是一个很完整的编曲，也不能到很完整，就是一个可以发行的台币，但是他要买，它是有一个
2: 哦是要买的，
3: 对，它是有 free 台币 non-profit， 就是它是免费给你用，但你可以发在 YouTube， 但你不能有收益。还有一种是你要买才可以收益，就是发到串流平台有版税嘛。对对，就是有分这两种。然后就是先用台币去听，然后写，然后录下来录一个 demo 这样子。然后就是可能会有很多 demo， 然后听，然后再可能再去筛选说哪一首歌是适合发行的，然后再把它发行出来。
2: 哦，所以台币是先有台币之后才会有曲？
3: 不一定，
2: 就是
3: 这个是大部分。80% 可能是这样，但 20% 会是我有一段旋律 maybe 就是依旧困在爱你的我，然后我就是没有编曲嘛，那现在有一个东西叫 Suno， 然后我就是可以把它唱进去，然后就是给他指定说你帮我生一个编曲，然后再他就有一个完整的编曲，然后有你那段旋律，然后再把后面补齐，然后有一个 demo 之后，然后就是再给制作人或是编曲师重新编曲这样子。我的模式是这样的，
2: 我以为是直接跟 Suno 买的，
3: 没有没有没有，因为 Suno 你只要花钱付费，它的东西是可以直接用，它不用买，所以我觉得，但是我觉得那个 AI 毕竟是我觉得是一个帮助的工具，但它不是可以，我觉得现在还不太能依赖，因为毕竟 AI 是机器人嘛，它没有感情，但音乐是需要有感情的，所以我觉得还是要有用人去写出来或是去编出来的东西才是有起承转合跟感情的。
2: 哦，
3: 对，我觉得是这样。
2: 那在写这么多歌后啊，你有没有灵感就是比较没有的时候，那你通常会怎么找回这个状态？
3: 有，肯定有，对，就是多出去嘛，就是如果去台北很近啊，有宜兰啊，有还有桃园，我不知道，就多出去玩，但我其实很少出去玩，其实我就是出去走走，然后听歌，听更多歌，然后就是在生活中找灵感，可能去吃饭聊天，
2: 聊到
3: 之类的，对。
2: 所以你也很少出去外面走走找灵感，
3: 很宅，我真的蛮宅的。
2: 你都会在家吗？
3: 基本上，不然就是去固定的店，就是可能去咖啡厅，然后坐着这样玩手机，不知道干嘛。
2: 然后这样就会有突然有灵感出来吗？还是也
3: 其实不会，但这就是多多少少累积嘛，很久之后，然后突然就是有一段时间就会有了，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样。
2: 哇，那你会不会现在一个低潮说，我现在都写不出歌，会不会你有没有过这种时候？
3: 有，最长半年过。
2: 哇，半年哦。那蛮久的，
3: 就是写就是我想进去写，然后我就坐在桌子上前面这样，然后坐了一个小时写不出半句，然后就走出去看电视对，就是这样。
2: 那你会觉得很烦吗？就是为什么我写不出来？
3: 就不会，就是
2: 因为毕竟 半年真的蛮久，这样等于说你半年好像都没有产出那种感觉，你会不会怪自己？
3: 但是有那个啊，弹药库啊，就是有 demo， 所以还是可以，还是可以工作，还是可以做事，只是就是没有新的东西出来。只是我觉得就还好，一定谁没有谁可以365天都在写歌哇？
2: 对，
3: 有可能有啦，但是我可能做不到。对，可能有。
2: 所以我觉得那。你这心态调试的蛮厉害的，
3: 其实我觉得就是很轻松的去做一件事情，就是要放轻松，不能给自己压力太大，不然会很不舒服。
2: 那你会觉得就是把喜欢的事情当成工作是一件
3: 很幸福的事，我只能这么说，很爽，真的很爽。就是你喜欢打球，你当职业球员，你喜欢创作，你喜欢表演，你当 artist， 我觉得就是这个是一个非常开心的工作。像我非常不喜欢坐在办公室里面公务，就是我没有说公务人员不好，对，公务人员非常好，只是我就是不喜欢，我不喜欢这样每天打卡下班9点上班，然后晚上6点下班这样，然后坐手车回家这样，我非常不喜欢每天一样。所以今天要我去当就是这种上班族，我会很痛苦。对，所以我觉得如果是自己喜欢的事情当做一个工作，然后有收入的话，我觉得是非常幸福。
2: 那你不会觉得，就因为很多人都会说把喜欢的兴趣变成工作是一件，就是你很有机会让这个喜欢的事变成不喜欢的事情，因为压力都在这个身上，就等于说你现在做这件事情会慢慢的有压力。
3: 我只能说这个是不成功的人在说的，只要成功了就不会有这个问题，所以就是想办法让自己成功。我觉得啦，我觉得
2: 你现在还在努力中。
3: 对对对，但我还没成功，但是我觉得只要成功就不会有这个想法。但是这个就是今天我做音乐我做到没成功，然后我觉得说哇我讨厌做音乐，这样会变这样吗？那你成功你怎么会讨厌呢？
2: 对啊，
3: 成功了你就会觉得说哇我靠音乐赚好多钱，哇超爽的，但是怎么会讨厌？不会嘛，所以就是成功了就好，不要失败嘛。
2: 哇，那你的心态真的很乐观耶，
3: 就是，
2: 我觉得。
3: 对啊，但是我就蛮有自信的，我觉得应该会成功。
2: 所以有自信是一件很好很好的事情，就像你之前前面还说，就是你也没有想过你现在会走到这里。
3: 对，真的没有想过，就是我觉得我是一个 ENFP P 人，对，我是一个 P 人，所以我就是不管是工作，我其实就是想说就是做什么，就是其实我没什么在规划。
2: 那你会焦虑未来吗？
3: 焦虑未来，我其实发这首歌其实很焦虑，不得不说，因为这首歌我很有把握，但是它流量就是真的有点惨，不得不说。然后我就拍了很多 reels 嘛，然后拍很多 reels， 然后虽然有涨一点粉丝，从18000涨到19000，快2万了，我涨了1000多，好像很多，又好像没有，对很多人来说可能很普通啊，对，但是对我来说就是慢慢努力，但我就觉得，对，很多人都跟我说不要急，不要急，不要急，这首歌你觉得会爆，但它没爆，那 so what， 就是你还有下一首歌，你又不是只有这首歌，
2: 对啊，
3: 但我就是前阵子真的很焦虑，焦虑到可能睡不着，我都觉得快忧郁症了，
2: 真的，
3: 对，其实也是会有这种情况，但是。就是靠身边的朋友啊，然后去给我一些鼓励。其实他们就是我所谓的负能量跟正能量都要有，就是这个是负能量是让你进步，但当你很心里其实已经很负能量的时候，你需要一点正能量，所以这个东西是要并存的，要互补的。
2: 所以你其实是很喜欢这首歌的，
3: 超级喜欢，认真的。
2: 那我觉得
3: 就是我粉丝朋友们其实都知道我对这首歌把握度很高，但是他就是没爆，对。
2: 是因为现在很多文艺复兴嘛，很多以前的歌现在又突然红起来。
3: 对，我也不知道，就是因为现在做音乐太简单了，太多人在做，所以变成说今天是一个十万粉丝的人，有十万粉丝的人去发一首歌，跟一个10000粉丝发一首歌，他其实两个爆的几率是一模一样的。对，就是看你怎么去行销 reels 或是宣传，如果两首歌品质是一模一样的话，对，两首爆的几率是一模一样，就是 Reels 是他不会觉得，因为10000粉丝发 Reels 有可能2万，有可能3万观看，但你10000粉丝发 Reels 有可能200万，就是看你要怎么发。
2: 对啊，
3: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现在自媒体就是谁都可以做音乐，所以自媒体是一个很好宣传的管道，但我拍 Reels 就是还要加强，对，没有到很强。
2: 但是你有透过这首歌跟你的 Reels 有涨了至少要快2000粉丝，我觉得这也算是有找到你的客群。
3: 对，我就是努力嘛。对
2: 对啊，
3: 努力看看，
2: 反正每一首歌一定会有自己的客群，只是那个人还没有发现这首歌。
3: 对，我觉得就是金子总会发光嘛。对啊，
2: 对，
3: 我是金子，
2: 真的所以这首歌我觉得就算现在没有可能你想象预期中的好，但我觉得未来一定会有机会。
3: 对，我也这么觉得。
2: 对，
3: 希望嘛，希望嘛。对，
2: 刚收听到这集，还有在广播电台收听的你们，有听到的话，可以来听一下 Ace 的新歌，叫做《依旧困在爱里的我》。
3: 对，谢谢你们。 再麻烦。
2: 不会，我已经帮你大力的宣传。
3: OK， 谢谢谢谢。
2: 对，那接下来想要问一下 X， 就是你在接下来音乐路上呢，如果你完全不考虑任何的限制啊、现实，那你最想要跟哪一位音乐人或歌手合作？
3: 我刚刚说到周董好，
2: 周董好，
3: 唯一，真的唯一。如果说台湾真的唯一，就是一
2: 個就是周董好，
3: 就只有一个。对，
2: 那你目前有见过周董好本人吗？
3: 哎、欸，其实有。我们有一起吃过饭，然后一起我去过他的工作室，
2: 哦、
3: 但我们真的很就是这样，就是我们硬是就是他没有关注我，但我有关注他，
2: 嗯、
3: 对，但是就是我们就是可能我不知道他还记不记得我，但是我是记得他，对，我认识他，但他不一定会认识我，就是这种概念。
2: 那他是知道你很喜欢他的吗？
3: 哎，我觉得应该不知道，对，因为其实我就是没有，其实这个应该是。第二次就是我录 podcast 才会讲、
2: 哦、
3: 对、
2: 哦哦、
3: 我其实平常在社群媒体不会发作我觉得他、嗯、但是我不是喜欢，我觉得不是喜欢，我就是欣赏、
2: 嗯、
3: 就是我觉得他这个人是真的很厉害、
2: 嗯、
3: 所以合作的话我觉得肯定是跟自己很喜欢的歌手合作、
2: 嗯、
3: 对对，就是周董好吗？唯一一位，不是哪一位，是唯一一位。
2: 感觉你们合作，你就是感觉可以在你们合作中学习到很多不同的东西，对不对？
3: 嗯，对，我觉得他的美感
2: 嗯，
3: 是我很可以去学习的，就是他，因为他一手包办，就是很多东西，我觉得真的
2: 很厉害，
3: 很了。
2: 那很真的非常感谢学长可以来上我们的节目，来这里跟我们玩。
3: 不会不会不会。
2: 然后也分享了很多他自己的故事啊，那我觉得可以一定可以让大家可以更了解他这一路创作的音乐的心路历程啊，这样。那我们节目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咯，大家要继续支持我们 Ace 学长的作品好吗？然后社群平台要关注一下，要不要讲一下你的 IG？
3: 我的 IG 是 AC， 然后阿拉伯数字 E,ACE, 然后 RAPPR。
2: OK。
3: 对，我的各个 YouTube、抖音都是。
2: 好，那我们节目到这里是跟大家说拜拜咯，大家拜拜。
3: 拜拜。
4: 你有没有一首歌只要前奏一响就会让你起鸡皮疙瘩呢？但你有没有想过让你感动的真的只是旋律吗？这里是歌曲的背后，带你听见每一首歌那些没有被说出的故事。你有没有一首歌，以前只觉得好听，但长大之后再听一次却完全不一样了呢？有些歌很奇妙，第一次听你是在听旋律，第二次听你开始听懂情绪。大家好，我是 DJ 酱，这里是歌曲的背后。今天这一集我们要聊的是重新认识熟悉的歌。今天这一集节目要分享的歌曲是《那些年》，由胡夏演唱，也是电影《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的主题曲。很多人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只觉得这首歌的旋律很好听，但后来再听一次才发现他唱的其实是回不去。而这也是很多经典歌曲厉害的地方。经典歌曲之所以经典，是因为它会随着你的年纪一起改变的感觉。接下来我们先来听这一小段

哇哦，刚刚那一段其实有几个值得去重新注意的地方。第一个是歌词，以前听那些年错过的大雨，可能只是觉得很青春而已，但长大之后再听，你会发现他其实在讲的是遗憾，有些人有些事错过了就回不去了。第二个是唱法，胡夏的声音其实没有到很激烈，反而有些许的克制，但也因为这样情绪更像是在回忆，不是像在哭，比较像是在怀念。第三个跟歌曲无关，是我们自己变了，同一首歌其实没有变，但听的人他变了，以前没有经历过的事情可能现在经历过了，所以会突然听懂某一句歌词。不是以前的歌曲不好听，而是以前的我们还听不懂，所以有些歌不是变了，而是我们终于听得懂歌了。所以下次当你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你可以试着注意看看你现在听的歌是不是跟以前不一样了。但其实不仅限于这首歌，你也可以再重新听听看你以前熟悉的歌曲，因为有时候重新认识一首歌其实也是重新认识过去的自己。这里是歌曲的背后，我是 DJ 酱，我们下次见。

0: 大家好，我是陈淑芳。每一位植物人的背后都有一段辛酸的故事。当家人不幸倒下，面临一般人无法想象的经济和照顾的压力，创世正筹建花莲院及扩建嘉义院，邀请您一起用爱守护植物人的家庭。爱心专线02-2835-7700。
1: 春天已过，夏天正热，你们的秋冬怎么过？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有我们的秋冬陪你

0: 乘班机 FM88.3 的旅客请注意，航班即将起飞，请忘掉你的烦恼，带着愉快的心情准时登机，与我们一起享受美好的空中时光。旅团之声，
1: 八点来咯，让身体放松一下吧。
2: 什么啊？
3: 我在看名传之声啊。
2: 什么？广播电台也可以用看的哦。
3: 对啊，在名传之声粉丝专页可以看到现场 live 直播、最新的节目预告，还有你所不知道的幕后花絮哦。
2: 哇，那我要赶快按赞！
3: 快上脸书搜寻名传之声 FM88.3，记得设成抢先看哦。
4: 大家好，我是齐哥，

要介绍的是小虎队的《青苹果乐园》歌曲，收录在1989年发行的《新年快乐》专辑中，展现出男孩们青春阳光的模样。当时歌曲红遍两岸三地，成为小虎队的成名曲。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小虎队的《青苹果》。

0: 好音乐都在民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1: 倒数四、三、二。
2: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民报即时新闻》，我是主持人。
3: 今天蔡美要报新闻给你听呢。
1: 那些在新闻背后不为人知的幕后趣事，
2: 那些你听了可能也会有共鸣的实习心得，
3: 全都在
4: 明天不发报。
3: 那明天不用再写新闻了吧？
2: 你先交你的稿子再说。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4: 明天不发报。
1: 我是阿猫，
2: 我是 Mina，
3: 我是热狗。
1: 好的，那今天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尾声，也就是第四集的部分。那第四集的部分，我们就要谈论的是关于实习，也就是我们最近在面对的事情。
2: 没错，
3: 这个非常紧急的东西，
1: 算紧急吗？好像蛮紧急的。
3: 因为我们如果这个实习我们没有，这个学期结束之前我们没有把实习敲定的话，就要再延毕一年。
1: 他是他的条件是什么？是明年，就如果今年没有实习的话，明年再实习，然后就可以拿毕业证书吗？
3: 就老师是说，
2: 就等于会延毕吧？
3: 对，
1: 对啦，会延毕，
2: 对，会延毕，
1: 就可能六月，大家六月毕业，然后你可能要九月才能拿毕业证书。
2: 对，因为
3: 它就是一个毕业门槛，
2: 实习，对，是毕业门槛。
1: 嗯，那我们今天就要来聊聊我们找实习的时候碰到的一些甘苦谈。
2: 是的，
1: 好，那我们先开始讲我们怎么找实习好了。大家是怎么找实习的？
2: 其实我一开始是各大家的电视台去投履历跟作品集，但后来也是参加学校的一个企业讲座，然后有两家，一个行销公司一个广告公司来宣传他们的实习生职缺，所以我就去投了其中一家的广告公司的实习职缺，
1: 然后就上了。
2: 对，蛮快的。
3: 很扯
1: 而且 Mina 这次的，我觉得他的跟你对接的经验很好。
2: 没错。那先说一下，这是这届开始，我们这届开始都是自己找实习。那以往学长姐他们都是学校帮忙媒合，就是学校会开出，
1: 应该说电视台会开给学校名额，
3: 然后老师再分配，就是谁去哪个。
1: 也不是分配啦，就是老师会告诉我们有哪些电视台有开几个名额，然后大家就可以想去的去选这样子。
2: 对，可是也是会经过老师那一关，会看成绩。
1: 对，
2: 然后这个有个好处就是你不用担心你找不到实习，所以不会像我们说我敲不到实习我会不会延毕的这种困扰。
1: 那我们就不用找那么辛苦。
2: 对对
3: 对，
2: 對，那我们这一届的话就是学校开始让我们自己找，然后媒合的实习单位就比较少，可能一两个而已吧。
1: 有媒合的吗？其实我不知道这次有没有媒合的。
2: 好像是公视跟像中天 也算媒合。
3: 然后老师有时候会给一些那个机会
2: 职缺的资讯。
3: 对对对对对，其实有一些是学校已经可能已经有跟公司那边打过招呼了，然后就是有给这个机会啊。三立那个算吗？
1: 三立我不确定，他是名额是开给学校还是单纯开给老师。
3: 就是我们刚好有
1: 老师是从三立那边过来的。
2: 对，
3: 然后有跟就是三立那边，然后有给老师一些
2: 名额。
3: 对，然后老师再去瞧这个人这样子。
1: 对，好，那我们回到刚刚提到 Mina 找实习的部分好了。
2: 那我就是透过学校的那个企业讲座去找到这个实习机会嘛。那我就是除了各大电视台有投履历跟作品集以外，然后我也去投了这间广告公司。那我发现各大电视台的回复速度都非常慢，但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可能集中在某一个时间，可能集中到收集到一定的量，然后才要开始看一些大家投的履历或跟作品集，我也不知道。那广告公司的话，它是回复蛮快的。我觉得很有趣的事情是我的作品集中间发生一些
3: 小插曲，
1: 曲折离奇，
2: 小插曲。就是我这边可能给他的 QR code 或是连结，我这边是可以看的，可是到公司那边之后他好像看不到我的作品。那他就是来来回回一直 让我去修改我的作品集，直到他可以看到我的所有作品为止。我觉得这是他们公司人非常好的一个地方，
3: 超有耐心的，
2: 真的。
1: 一般来说其实一般的公司不会给你这样这么多机会，
3: 对，外面有的可能他发现你作品有问题，他就直接把你打掉了，
1: 对对对 对
2: 可能就不理你了，然后不给你这个机会了，这时候你就死定了。
1: 所以他们是很积极的想要看你的东西，然后想要了解你这个人。
2: 哇，那个时候是某一天我在上课的时候，我一整个早上都在处理我的作品集，然后公司那边也是一整个早上都在跟我对接我的作品集，
1: 对，
2: 所以我就非常谢谢他们这么积极的跟我更改那个作品集的东西，然后最后就是有通知我面试。那面试的时候就是这是我第一次面试比较正式的公司嘛，因为以前都是餐饮业的打工，
1: 嗯，
2: 所以就是不知道说该怎么面试的时候他会问什么问题，真的不知道。
1: 第一次面试媒体相关的公司吗？
2: 对，所以我觉得面试的技巧就是你要对这间公司有一些基本的了解，至少知道说他们在干嘛，然后他们是做哪方面的广告，像我的就是什么房地产啊、汽车啊、室内设计啊，所以就是如果你可以查到他们的社群媒体也尽量去滑，就是可以更深入了解，这样你回答问题的时候比较
1: 不会卡住。
2: 卡住，对。而且面试的时候临机应变很重要，真是。好啦，我那时候面试好像也没有那么紧张。就是他们给我感觉是很轻松的在聊天，
1: 嗯，
2: 所以就是不会说很制式的，好像他问一你就要答一，他问二你就要答二，他就很轻松。哎，啊，你们明报是在干嘛的啊？哎，那你可以跟我分享一下你们社群都在干嘛吗？
1: 嗯，
2: 都会发什么东西？所以那个气氛是很轻松的。那面试完过没多久，我在从学校回家的路上，刚到捷运站，
1: 是我们要去采访的路上。
2: 哦，对，我们要去采访的路上，
3: 然后就接到一通电话。
2: 对，接到一通电话。
1: 哎，不对，那是面试通知。对, 对，我们要去采访路上的那个电话是面试通知。
2: 对，是面试通知。
1: 然后那你什么时候接到那个通知，就是录取通知？
3: 你不是超快吗？好像两三天就收到了，是不是？
2: 哎，没有，面试通知是某一天上课上一半接到的，然后
1: 真的假的？
2: 捷运站那个是录取通知。
1: 哦，
3: 他就等车，然后是在等车嘛，然后就接到那个公司的电话。
2: 对对对，他就先打电话来跟我说。其实我那时候面试的时候有感觉到他们好像是觉得
1: 有想要录取你。
2: 对，有想要录取我，然后觉得我的经历很不错，
3: 慢慢把你招进来的那种感觉。
2: 可是我自己也不能很确定，就是我不知道他们是对每个面试者都是这种话术
1: 这么友善。
2: 对对对对，所以我也不知道是不是一种话术，就是哎呀不要让你太失落，然后可能给你心里有一个期待感。
1: 嗯，
2: 对，然后结果我没想到这是真的，然后我就真的接到录取的电话，就恭喜你录取，然后7月1号开始上班哦，
3: 欢迎你加入我们的团队。
2: 对，而且比较特别的是像各大电视台实习，
1: 嗯，
2: 不会给薪水，
1: 对，
2: 他们就是单纯让你过去学习的。那我这间广告公司是给时薪一小时200块，然后本人最近很缺钱。然后未来也有一大笔钱要处理，所以看准他们有给薪水，然后他们也让我上礼拜一到礼拜五，然后上满8小时，我就觉得很开心，
1: 就等于是有一个攻读 的机会。
2: 对对对，
1: 虽然说是实习啊，但是其实有领薪水，我个人就觉得有点像攻读。
2: 对，但就是你会觉得说你不只是在学习，你也付出你的劳动力，然后你也拿到你应得的薪水，
3: 就有一种已经在踏入职场，已经开始用自己的劳力在赚钱。
2: 对，而且他们那时候面试的时候是很欢迎我，就是一直继续做下去，做到未来毕业的时候转正，所以我觉得蛮开心的，我正有这个打算。
1: 这样等于是你毕业之后就不会失业，毕业即有工作。
2: 对对对，
1: 好好哦，
2: 这就是我从刚开始踏入大学我就有这个想法。
1: 你说去实习的时候就直接留下来转正？
2: 对，我很想要这样。哦，没想到美梦成真了。
3: 哦，欸，真的很强耶，欸，就是找到实习，然后你想要实习啊，到后面直接攻读，然后可能是你以后的
1: 第一份
3: 工
1: 作。
2: 没错。
3: 哇，很超级顺利。
2: 刚好前几天我们的班导师也在称赞一位学姐，她的经验也跟我未来可能走的路非常像， 他就是暑期实习，然后后来开学之后就直接转攻读生，然后攻读生到毕业那一天他就立即转正了，对、哦、所以他下个月就会转正了，在某家电视台。嗯，对。
1: 那你有查过你们那间公司是比较新的公司吗？因为听你这样讲起来好像不知道这样说对不对，但是可能就没有像大企业或是那种比较大的电视台可能比较制式化一点。
2: 其实它不算新耶、欸、它也创立了十余年的。嗯，然后你们如果有在关注租房子或是买房子的或是买车的，应该都有听过591租屋吧。嗯哼，591租屋就是他们旗下的客户。
1: 哦，是这样子、哦、
2: 对，所以其实蛮多，应该蛮多人都听过591房屋这个 APP。 嗯，那相对它的知名度也有做出来、
1: 哦、所以就是他们的行销是在这个客户上是很成功的、嗯、
2: 没错。所以我个人是觉得他们公司的资历算久，然后知名度也有做出来，所以他应该不会是什么随便都会倒闭的公司。对，
1: 都撑十几年了应该不会这么容易倒，除非就碰到什么金融海啸之类的吧。
2: 嗯，对，
3: 那个应该是大家都会，就是如果真的碰到的话，
2: 不管什么产业，
1: 大家都会一起阵亡。
2: 对对对对。
1: 好，那接下来，
2: 我觉得热狗的经历蛮特别的。
3: 我一开始想要去三立，可是当我有这个念头的时候，他们已经截止报名了。
1: 这个跟我有关系，应该说，我先跟我们班导师，我们班导师刚刚有提过是三立过来的老师嘛，所以他其实在最一开始我们要找实习的时候，他就有跟我们说。
3: 来三可以去三立这样子。
1: 对，因为我跟热狗都是影音组的，所以我们就是拍片为专长，所以就有跟
3: 就是那时候刚好有这个天时地利人和机会，然后也有相关的单位可以让我们去做一个实习。
1: 对对对，然后
3: 刚好我们那时候都在忙别的事情，
1: 这个单位的主管他在上个学期有来辅导我们的专题跟比赛
2: 拍摄的部分。
1: 对，所以我们有他的 line、所以我当初我决定要本来决定要去三立的时候，我就先赖了那位
3: 主管。
1: 对对对对，然后跟他赖了之后，我想说应该会成功了吧，结果他就 回复我说，他回复蛮快的，他就回复我说我们的那个实习的东西已经就是上缴出去了，所以我们可能没办法再新增其他人，所以等于是我第一个本来觉得很有希望的实习机会就被打掉了。
3: 我们那时候因为我跟阿猫是我们有点像是同时就是传给那个那位主管主任。嗯，就刚好人家公司的那个时间就是到了。
1: 对，
3: 然后我们就是也没有办法用有点像走后门这种方式。
2: 就只剩下未来可能开学之后的攻读机会、
3: 啊、对，那个主任他很热情的邀请我们去那个三立，就是
1: 攻读
3: 大四的时候我们可以去攻读。
1: 对，所以可能之后实习结束会去吧，也不一定。还没决定好，
3: 需要一个赚钱的机会。
1: 对，
3: 好，那后来是
2: 热狗也投蛮多家的嘛。
3: 我投超多的啊。嗯，
1: 你投了哪些？
3: 我投了我家附近的民视，然后三立我也有投，就是104他们有开一些。是
1: 你是投哪一个职位啊？
3: 嗯，我都还是以新闻制作的比较多、哦、什么摄影中心啊还是编辑中心这种的。嗯嗯，那我那时候就是有投三立啊、民视，然后 TVBS， 就是看他们那个有的他是有开攻读生，然后斜线实习生 的那个职位，然后我就去投，就他们可能看我可能刚好资格不符合，或是他们真的是想要攻读生不是实习生，他只是把实习生这个条件也给他放进去而已，
2: 可能也没有每天都在看104或111，
3: 就是可能条件不是这么的符合这样子。
2: 好，那你最近应该是中天有希望了吧，是怎么找到中天的？
3: 中天哦，是中天是这样子啊，就是之前Mina 有上过一位中天来的夜师的课，然后我们就是有请 Mina 来帮我们询问这位夜师，然后就是能不能去实习这样子，
2: 就是询问中天有没有开实习的名额，因为在104跟111人力银行其实都没有看到中天开实习名额。嗯，所以我们就想说直接问有在内部工作的
3: 夜师。
2: 所以他就是也是给我们机会，就是投履历啊，然后作品集给他，然后他再去询问他的主管，等他的主管回复之后就有发现说中天已经有
3: 给学校这个名额。
2: 对，有窗口跟学校对接了，所以后来就是去专门的窗口去直接跟他对接。
3: 比较特别的是那时候 我以为说我们的，就是我后来去找我们学校跟中天对接的这个窗口，我一开始是先问我们系密，那后来发现是就是中天是跟我们隔壁系在对接这件事情，然后我就去找那个他们负责的老师，然后去问，然后一开始也是我们系，就是我把我们的东西然后请我们系负责的老师然后带送给那个跟中天负责窗口的那个老师，最近就在处理什么简历啊然后自传那些资料，总之申请这部分就是申请这部分是我们系老师来帮我们处理，那这个部分是已经过了。
2: 可是我觉得你很幸运耶，因为中天的名额优先是开给广电系，那是先看广电系有没有人要去报名，你才是第二顺位嘛。
3: 对，超级幸运的耶，我以为广电他们那边，因为他好像只有开，总共只有开四位，就是
1: 哦，蛮少的。
3: 一个，我像我自己是要去编辑台，那他还有开什么节目制作啊，然后采访中心这几个，总之就是四位。然后这四位就是广电那边，我没想到居然没有人报名。我们老师跟我讲这件事的时候，我吓到，然后想说
2: 我也蛮惊讶的，
3: 我想说嗯，是时候应该是到了，就去赶快把那个晚上还跑去 Seven 印那个单子出来，因为我家没有影印机。然后赶快把它印出来，晚上写一写，隔天直接给老师，超级幸运的。
1: 我自己个人猜广电他们比较多人可能会去拍片吧，
3: 他有一个是节目制作的。
1: 嗯，我知道我知道，
3: 可能中天反正诸多因素，然后这个名额就来到我手上，
2: 超幸运的。
3: 对，而且
1: 我觉得有可能是中天的节目类型可能跟广电那边学的东西不太一样，因为感觉广电的节目类型会比较是那种
2: 娱乐综艺的那种。
1: 对对对对对对，
2: 可是中天
1: 就
2: 是
1: 毕竟是新闻起家的，所以就是可能跟新闻相关的节目
3: 应该是，
2: 就是财经政治的节目比较多。好，那阿猫听说有好消息。
1: 对，没有错，我两天之前还是昨天啊，两天还是前天还是昨天，就是得到了我的实习的
3: 机会。
1: 对，
3: 哎呀，
1: 好，我去的单位是公视的 PayPal 公民新闻网，然后这个机会是怎么来的呢？就是我前两个礼拜5月8号跟 Mina 去参加了公视的总编辑会议，然后总编辑会议是公视 PayPal 因为他们平常就有在跟各个大专院校，就是有传播科系的大专院校在合作，所以他们会邀请各个新闻媒体单位的总编辑过去参加会议，但是因为明报没有总编辑这个角色，所以就是找了系上愿意去的两个同学去。
2: 对，
1: 所以这次是我跟 Mina， 其实我已经去了两次了。對，我去年也是代表学校去，是跟另外一位同学。
3: 其实本来阿猫这个位置应该是我会去，就是我刚好两次，我上一次是怎样啊？上一次碰到就是我有私事，然后这一次碰到其他单位的研习，然后就是刚好时间撞到，那就是阿猫跟 Mina 就是去这样子。
1: 对，但这次的机会就其实这样听下来好像也是有一种机缘巧合。
2: 哎，对，缘分很重要。
1: 对，总之我去了之后，然后整天的活动结束之后，就听到隔壁的同学在跟他们单位的老师在聊天，然后他们就说哦，我们的今年的暑期实习还有名额哦，然后就听到他说实习时数，
3: 整个眼睛亮起来了。
1: 其实一开始还好，因为一开始我们本来有在考虑 PayPal 的实习，但因为 PayPal 实习只有一个月，所以我想说因为学校的实习时数要满160小时才是及格，所以我就想说一个月应该达不到160吧，应该不会要每天上班吧。然后总之我就是听到旁边的同学在跟那边的老师聊，然后老师就说哦，我们实习时数应该差不多160吧，然后我就听到我就想说160怎么算的，我就跑去问老师你的实习时数是刚好160吗，然后他说对啊，就是我们的实习天数是算20天，然后1天8小时，就是刚好160嘛。可是他们的实习方式是就一个月有4个礼拜嘛，然后第一个礼拜是上课4天，所以你就4天的时数就有了嘛，后面3个礼拜是每一个礼拜五要过去检讨你的作品，你一个礼拜要产出一支新闻带，然后礼拜五要去检讨作品，然后他就是因为你一整个礼拜就是时间都给你出去跑新闻，所以他的时数就是算你一个礼拜每天都有到，然后8小时，所以其实就是20天，然后1天8小时，所以就是160刚好。
2: 所以你去拍新闻的时候，如果是下午才有采访，他白天也给你算时数。
1: 对，
2: 对，真的蛮很好哎、欸。
3: 为什么听起来有一种在参加夏令营的感觉？
1: 对，其实它的
2: 蛮像的，
1: 它的名称叫做暑期实习营，所以它其实是营队的概念。
3: 然后让你用实习生的身份，
1: 对对对对对，
3: 哎，这样听起来超级好玩的。
2: 就是在比较专业的地方学比较专业的事情。
1: 对，其实这样子听下来好像我们三个里面只有我在新闻单位去实习，
2: 热狗也有啦，
1: 就是我是专门在拍新闻的。
2: 哦，对对对，
1: 但热狗比较属于是节目制作。
3: 我是在编那个新闻部编辑中心，那应该就是编辑台。
2: 所以你是新闻带的串带的之类的吗？
3: 差不多，总之就是像我跟阿猫我们待的单位是就是性质不太一样的。
1: 嗯，
3: 那阿猫可能是就是出去采访然后拍摄做新闻
1: 为居多，
3: 那我这边编辑台可能就是诶，大家在新闻节目上面看到诶，底下的跑马灯啊然后一些字，这些都是编辑台在做的
2: 比较后置的东西。
3: 对对对对对，
2: 叫我好特别哦
1: 可是其实我们系的名字本来就是影音新闻跟社群都有相关，
2: 对，
1: 所以大家去类似的单位都不会奇怪啊。
2: 对，所以像我广告公司就是做社群小编，
3: 就大家想要去什么地方自己去找自己想去的地方，这样以后工作也比较会有个
1: 方向。
3: 对对对对，
2: 有兴趣比较重要啦，不然你做得很痛苦，你每天就在等下班
3: 你每个月就在等下班领薪水要等辞职。
1: 但其实我觉得暑期实习如果你找到了自己不喜欢的也没有关系，因为就实习而已嘛，
2: 还有机会，
1: 你不是做一辈子。
3: 我原本曾想说实习这件事情我们要找大一点的公司，那这样以后那个找工作人家看到我们，哦，我以前在大公司实习过，人家就优先录取我。其实这个想法我觉得是不是那么的重要，主要是人家看中的是我们学到了什么，然后我们的能力，这样子
1: 你可以学到什么。
3: 而且其实现在大家都蛮缺人，好像也不太会在意那些我们在找实习的时候好多，像我那时候去投 TVBS， 然后他就打电话跟我说我们这个是攻读，可能跟你要找的实习不一样，那个对面就打电话这样跟我说，然后如果你想要攻读的话欢迎哦。
2: 就好像攻读生的职缺开的比实习生还要多很多。
1: 我觉得有可能是实习生他是可能需要从头到尾去带你怎么
3: 再教一遍，
1: 在新闻台他的营运方式是什么，你要怎么去制作一条新闻或是一个节目等等的。但是攻读生可能就是哦，他只要教你单独你要做的事情就好。
3: 我觉得有的实习反而也是像阿猫刚刚讲的，就是可能是负责单一工作，但是带实习生跟带攻读生，因为实习是像我们学校就是有跟公司那边签合约，所以里面就是会有一些是保障学生的一个条款嘛，
2: 初级正式员工
3: 然后公司那边就会比较可能会对实习生不是那么敢，就是可能不会那么暴力这样子嘛。
2: 可能攻读生的工作会给比较简单一点的东西，
1: 就毕竟你是在学嘛。
2: 对，
3: 攻读还是实习？
1: 实习。
2: 攻读是会给比较简单的工作。
1: 哦，
2: 那实习的话可能是比较完整的新闻的工作，然后比较繁琐的工作，所以相对学习的时间就会比较久。
3: 然后实习跟攻读，像攻读就是老板骂啊大不了辞职可以这样讲吗？可是实习就是如果公司学生在公司遇到什么，有遇到什么委屈的话，也是还是会传回到学校来，那就是可能公司跟学校关系可能就会有一点影响这样子。
2: 这也关乎到我们的成绩跟学分。
1: 所以等于是实习后面有学校垫着，但攻读你就是单独一个独立的个体要出去工作赚钱，
3: 就是顶多可能老师推荐我们去这个地方攻读，那老师也会有可能面子上可能会，如果我们真的出什么 trouble 的话，可能面子上老师会挂不住。但是实习就是学校跟公司就像有点像在签保障条款这样子吗？
2: 就是单纯攻读生跟公司的关系，可是你如果是实习生就是三面关系，就是学生、学校跟公司。那你如果这个学校的实习生你在公司表现不好，你可能会影响学校的名誉，那未来学弟妹的实习机会可能也会
1: 受影响
2: 、对，他们可能对这间学校印象好坏就有差。
1: 好的，那我们这一集呢跟大家聊了一些 我们三个人分别要去哪些单位，跟我们怎么找到这些单位的。
2: 没错，听起来应该很有趣吧？那接下来我们还有很多繁琐的流程要走，
1: 听起来下一集是一个非常不有趣的一集。
3: 对，
2: 不对哦，是大家都会用到的
3: 这个，
1: 对，其实很重要，
3: 很多东西很精华的都在下一集。
1: 如果你之后刚好听这集的听众朋友，如果你是要准备要开始找实习了，那其实这些行政流程是需要知道的，
3: 千万不能错过，
2: 非常重要。
1: 就虽然可能听起来是觉得很复杂，但终究是会碰到的，所以听一下吧。
3: 主要是我们面对的一些故事，然后我们可以当做经验谈分享给有需要的听众朋友。
1: 对啊，
2: 没错，
1: 而且下一集也是我们最后一集了，真的不听吗？要听吧？
3: 真的不听吗？
2: 要听要听要听，很重要，讲三次。
1: 而且我们还会跟大家说我们接下来要做哪些事情，所以不要错过好不好？最后一集，
3: 那请大家继续锁定明天不发报这个节目。那我们也有社群 IG， ID 是 @NOL_PopRadio。
1: 没错，其实我们几集之前就有创了，只是到现在才来宣传，有点晚了。
2: 对，大家追踪也不晚嘛，赶快按下追踪。
3: 我们平常会丢一些有趣的东西在上面，欢迎大家一起来追踪。
1: 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结束了，那就请各位听众朋友们敬请期待下一集，也就是下个礼拜五会播出的。好，那我们就下一集再见咯，大家拜拜，
2: 拜
3: 拜。
2: 拜
3: 拜。
5: 有时候我们会在故事里看见自己的影子，也会在旋律里被悄悄打动。那些关于校园与未来的迷惘，或许早已被写进故事与音符之中。用漫画说故事，用音乐说心情，漫画音符。
6: 欢迎收听漫画音符，我是 DJ 小龙。说到漫画里的毕业桥段，大家会想到什么漫画呢？如果问我的话，我会想到我人生中看的第一部漫画。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漫画，就是由日本漫画家松井优真

就非常冲击。某一天，一个拥有超高速移动能力、外表像章鱼的神秘生物突然出现，并且炸掉了月球的大半。接着，他向人类宣告，如果一年后没有人成功杀掉自己，那么地球也会被毁灭。然而，这个看起来像最终 BOSS 的存在，却提出了一个奇怪的要求。他希望自己成为国中三年一班的老师。于是，一个史上最奇怪的班级就这样诞生了。学生们每天的任务就是一边上课，一边想办法暗杀自己的老师。而这位老师也有一个很特别的名字，沙老师。乍看之下，暗杀教师像是一部充满恶搞与动作元素的作品，但实际上他真正想谈的从来都不是暗杀，而是学生在这个环境的教育及成长。他所描写的不只是学生如何成长，更是人在面对离别与未来时那种复杂的情绪。所以对即将离开校园的人来说，这部作品会特别有感。故事中的一班其实是一群被学校放弃的学生，他们被贴上问题学生的标签，被安排到校舍最偏远的地方，也长期被其他人看不起。久而久之，连他们自己都开始觉得，反正我们就是不行的人。这种感觉其实很多学生多少都经历过，可能是成绩不够好，没有特别的才能，又或者只是曾经在某个时刻被否定过。而可怕的是，当一个人长期被否定时，他会慢慢开始相信那些话。但沙老师和一般老师最大的不同，就是他从来不先定义学生，他不会因为成绩去判断一个人值不值得被期待，也不会因为学生失败就直接放弃。相反的，他很认真地去观察每一个人。有人不擅长读书，但观察力很好；有人没有自信，却其实非常温柔；有人总是冲动，但内心其实比谁都努力。而沙老师做的事情其实很简单，他让学生看见自己原本没发现的价值。这也是暗杀教室最打动人的地方。因为很多时候，真正改变一个人的并不是突然的变强，而是第一次有人认真的告诉你，你其实做得到。而随着故事推进，一班的学生也慢慢开始改变，他们不再只是被放弃的人，而是开始思考自己真正想成为怎么样的人。有人决定继续升学，有人找到梦想，也有人第一次开始相信自己的未来。这其实很像毕业季会出现的感觉。当学生时，我们总觉得毕业离自己很远，但真正接近的时候，却会突然发现很多事情都好像要结束了。每天见面的同学、固定的教室、习惯的日常，甚至是那些觉得烦的事，都可能在某一天之后再也不会回来。而更让人不安的是，毕业之后呢？很多人会在这个时候开始迷惘，未来到底该怎么选？如果走错路怎么办？自己真的准备好了吗？暗杀教室其实也有谈到这些事，因为故事里的学生并不是突然找到答案，他们同样会害怕、会迷惘、会怀疑自己，但最重要的是，他们开始愿意往前走。而沙老师最像真正老师的地方也是这里，他不是帮学生决定未来，而是在有限的时间里努力让学生拥有选择未来的能力。这点其实很重要，因为成长很多时候不是马上知道答案，而是慢慢学会自己做选择。而暗杀教室之所以会在毕业季被很多人重新提起，也是因为他把离别描写得刻骨铭心。尤其是到了故事后期，学生们开始意识到和沙老师相处的时间正在进入倒数计时。那种感觉其实很矛盾，因为一开始他们的目标是杀掉老师，但到了最后，他们却变得最不想失去这个人。这其实也很像人生中很多关系，有些人刚开始只是偶然出现在你的生命里，但最后却变成了非常重要的存在。而真正残酷的事情是，很多重要的人，我们终究还是要说再见。但暗杀教室并没有把结局描写成单纯的悲伤，相反的，它更像是在告诉我们，

毕业之所以重要，不是因为结束，而是因为那些一起经历过的时间，最后真的让人成长了。即使未来大家会走向不同的方向，即使有一天可能很难再像现在这样聚在一起，但那些曾经被改变过的瞬间仍然会留在人们的心里。这也是为什么暗杀教室虽然有很多搞笑桥段，但每次看到结局都总能让人哭出来，因为它让人想起学生时期最珍贵的一件事，有人曾经认真的陪你成长。以上就是这集漫画音符的内容，我是 DJ 小龙，我们下次见。

0: 九点整。
1: 哎，我的手机啊！
2: 你掉的是金斧头还是银斧头呢？
1: 哦，都不是啦，我掉的是我的手机啦。
2: 嗯，你很诚实，那我把它还给你。嗯，你手机在听什么啊？
3: 哦，我在收听名传广播电台啊，你一定会很喜欢。线上广播 FM88.3 就可以直接收听，内容丰富多元。那如果想知道电台大小事，可以上脸书 IG 搜寻 FM88.3 粉丝专页，了解更多内容哦。
2: 好，那我马上去收听。
4: 你好，我是范逸臣，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的。

0: 藏着多少没说出口的故事。现在就收听无乐不作乐，首播时间每周日中午12点到1点，重播时间每周二下午1点到2点，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每周四晚上8点到9点，带你认识创作者最真实的一面。
1: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
2: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
3: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所有
4: FM 88.3 名传之声，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

今天要介绍的是毕书尽和陈势安的《势在必行》，歌曲收录在2011年发行的专辑《势在必行》中，由戴佩妮作词作曲，歌曲充满了阳光励志的正面意义，鼓舞着追寻梦想的人们。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毕书尽和陈势安的《势在必行》。

0: 下午一点了，刚吃完午餐的你是正要忙着下午的计划，还是想找一个咖啡厅悄悄的度过周末的下午呢？我是 DJ Panda， 一个在台湾留学的香港人。在台北的午后阳光下，我很常会想到我在香港的秘密基地，那里可以吹着海风，看着海景。每一周我都会在这里记录我的留学日记，我想要把这一周发生的事情跟你们说，关于那些文化的差异，关于成长的微酸。那么这个一小时就是属于我们的交换日记咯。觉得有点累的，我帮你打打气加加油啊，精神点啊，醒啦。首播每周六1点到2点，重播每周一5点到6点，每周三2点到3点，每周五8点到9点，感觉来了，都会陪你度过一个愉快的一小时。
1: 你的美丽是种陷阱的壳，
2: 不想只有羡慕的份吗？就让 FM88.3 走进你的心门，就是爱听名传之声 FM88.3。

今天要介绍的是王力宏的 Forever Love， 歌曲收录在2004年发行的专辑《心中的日月》，由王力宏作词作曲，说出自己恋爱的故事。歌曲呈现出甜蜜又深情的氛围，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王力宏的 Forever Love。

0: 凌晨一点喽，肚子饿吗？让民传之声陪你一起吃宵夜。
1: 哎，你看那是什么呀？
2: 走过路过，这次真的不要再错过。这里是民传广电的闯关活动。
1: 来来来，我来帮你们介绍今天的三个关。第一关，电台电视台。第二关，丰富的器材。第三关，多方面的实务经验。只要挤满这三关，就能成为专业的媒体人哦。
2: 快点快点，我们去报名啦。
3: 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请听疗愈女生邱子敬画痕。
4: 泪水很轻，像是失去了重力。
3: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民传之声与你相约在这里。

今天要介绍的是草蜢的《忘情森巴舞》，歌曲收录在1991年发行的同名专辑中，是翻唱自德国组合 MCL Microchip Leak 1989年的歌曲 Blame It on the Samba。 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草蜢的《忘情森巴舞》。

0: 别撒娇了啦，好好认真唱歌好不好？
1: 阿辉在底下，
0: 我就说，我就跟你讲嘛，有一天你一定会有成就的。其实我讲这句话的时候，我心里面也觉得我是在骗你，但是没有想到你竟然做到了，再次证明人不可貌相。今天场面是康康的，掌声再给他一次，要加油，
1: 谢谢，
0: 要站在舞台上永远帮大家表演，
1: 没有吴宗宪就没有他。

0: 来自宇宙的信号，正在尝试连接地球频道。
1: 人类行为记录，人类会因为一句话开心一整天，也会因为一个人失眠一整夜，真是难以理解，却有点可爱。欢迎收听 FM 晚星球频道，用外星人的视角解析你我的日常。每周五下午2点到3点首播，周日同一时间重播，还有周二晚上8点到9点，以及周四下午4点到5点。锁定 FM 晚星球频道，或许你会更了解自己一点。
2: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
3: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
4: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所有
5: FM88.3 明传之声，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
4: 已永远空缺，
6: 明传金曲。
7: 今天要介绍的是狮子王。

0: 所拨的电话忙线中。
1: 喂，
2: 你该不会又在听 FM88.3 了吧？我已经等你等一个小时了耶。
1: 哦，完了。
2: 你说 FM88.3 真的有比我重要吗？
1: 这是当然的啊，自从我听了 FM88.3 之后，我就情不自禁地爱上它，而且它可以在网络上收听得到哦。就算我们以后没有见面，还是可以在同一个频道上面，你说是不是很浪漫呢？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2: 你一定会喜欢哟。
3: 我想听，
2: 我想听，
4: 我也想听。
5: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
6: 我们的小故事从这一刻开始，天天都能写下热血日志。
4: 我想听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7: 名传金曲。
8: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 Gummy Bee。

0: 凌晨两点，夜深咯，还睡不着吗？让明传之声陪你到天亮。
1: 最近是不是觉得人生有点无聊呢？那是因为你还没听明传之声明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哦。
2: 早八起不来，我们陪你崩溃。
3: 走路太孤单，我们陪你乱讲。
4: 午餐不知道吃什么，这个真的帮不了你。
2: 最瞎的对话，
3: 最好笑的主持，
4: 最懂你心情的音乐，通通都在这里。这里是
1: 明传之声明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5: 不喜欢那就罚你再听一次。
6: Hello， 大家好，我是 HitFM 的午茶 DJ SOWA。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1: 名传金曲，
7: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 Hello Sleepwalkers。

0: 大家，我跟你们说，我昨天听到一个超好听的电台。哇哦，
1: 是哪一台啊？
0: 就是 FM88.3 名传之声呀。
2: 为什么好听呢？
3: 对嘛对嘛，你说说看呢、啊？
0: 因为有音乐，有教育，有文化，有生活，还有国际化的新闻播报呢。哇
4: 哦，那么厉害！那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我们现在。

0: 受访者出现在左前方20公尺处，记者准备，倒数3、2、1，走。
1: 你好，不好意思，请问可以采访你吗？
0: 你还好吧？
1: 跌倒而已，还好啦。可是我的独家跑了。
0: 一个受访者而已啦，而且你跌倒其实也可以算是一种独家。
1: 哎，你好过分哦，我受伤了哎。
2: 哎，其实我刚刚在车上有拍到受访者跟别人一起离开哎，这样也算独家吗？
1: 什么？传给我。
2: 有些新闻背后比爆出来的更好笑，
0: 有些幕后比真实新闻还好听。
1: 明天不发报，隔周五下午5点到6点，士林地区 FM88.3，网络搜寻名传之声。
2: 明天我们不发报，只聊我们在实习时碰到的各种趣事。

0: 现在时间是凌晨4点整，这里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还没睡的听众小心，明天有熊猫眼哦。
1: 今晚的舞台上有4个嫌疑犯，他们看似毫无关联，但都有一个共同目的，抢走你的耳朵。
2: 第一位是华文榜最新最上口的中文流行歌，总是行动最快。
1: 第二位是外文榜，多种语言带你走向国际舞台。
2: 第三位是独立榜，风格多变，最难预测，却总能给你惊喜。
1: 最后是经典榜，案件里最沉稳的角色，每一首歌都是不会过期的经典。4个榜单，
2: 4种线索，
1: 你想听的
2: 都在这里。
1: 欢迎加入
2: Music 悠悠的音乐调查。

0: 大家好，我是林心如。火灾让人胆战心惊，安养院住着无法行动的植物人更是难以逃生。创世基金会全台有17所植物人安养院，将全面提升消防安全，邀请大家和我一起成为植物人的守护者，强化安养院防火设施修缮。
1: 爱心专线02-2835-7700，分机114修缮小组。
2: 你的美丽是种陷阱的壳，
3: 不想只有羡慕的份吗？就让 FM88.3 走进你的心门，就是爱听名传之声 FM88.3。 你

0: 将抵达1612星球，准备降落。
1: 收到。这里是宇宙聊天室，我们不只聊地球的故事，还探索未知的声音。每一则讯息都是来自星辰的回应。
2: 如果我们真的能和宇宙对话，你最想问什么？
1: 那就来宇宙聊天室，用声音来连接无限可能。首播时间每周四下午5点到6点，重播时间每周六下午5点到6点，隔周一晚上8点到9点，隔周二下午2点到3点。让我们在声波中相遇，在宇宙里对话。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Yvonne 徐慧欣。你现在收听的是明传之声明传广播电台 FM 八八

0: 现在是凌晨五点。
1: 啊啊啊！
0: 公鸡叫了，你也应该起床做早操了吧？
2: 名传之声，给你各种不一样的音乐类型。

0: 想听什么就有什么，各种类型的音乐，现在就等你来收听。
1: 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请听疗愈女声邱子敬，画痕。
2: 泪水很轻，像是失去了重力。
1: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名传之声与你相约在这里。
2: 如果我说未看见的雨滴即将洗清太多新的嫌疑。
3: 唉，你怎么了？
4: 我想要去环岛，但是不知道每个地方有什么好吃好玩的。
3: 哎，我跟你讲啦，分享给你一个节目，听完你就知道要怎么玩台湾了。
4: 什么节目？
5: 美食、
4: 景点、
6: 私人秘境，
3: 各种台湾好吃好玩的都在
7: 县市小教室。
8: 欢迎来到县市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是苗栗县。苗栗县是一个有着多元景点的县市，除了五月的桐花季以外，还有台湾人熟悉的飞牛牧场、观光工厂和博物馆可以参观。其中一个很特别的景点是大埔内弹珠汽水观光工厂，这里以弹珠汽水为主题，提供 DIY 弹珠汽水和许多相关活动。三义乡著名的还有木雕工艺，也有全台唯一一座以木雕为主题的国立博物馆，可以深入了解木雕的起源和发展，也展示很多精美的木雕作品。如果肚子饿的话，可以去南庄老街走走，这里的特色伴手礼是桂花酿，也可以体验到很多客家文化和料理。如果是冬天来到苗栗，也可以去大湖采草莓和品尝草莓制成的料理，是一个非常适合全家大小一起参与的活动。这样听下来，苗栗是不是一个不管什么年龄层都很适合来旅游的县市呢？以上内容由民传之声节目部采选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0: 森林里徘徊，他很想像姐姐们一样和王子跳舞。突然，仙女出现了。
1: 打开这台收音机，你将会美梦成真。
0: 打开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将会实现你的愿望。
2: 我可以请你跳一支舞吗？
3: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
4: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
5: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所有
6: FM88.3 名传之声，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
5: 已永远空缺。
7: The Oscar goes to
8: 第59届金马奖最佳新演员得奖的是
9: 得奖的是
10: 得奖的是
11: 得奖的是
12: 得奖的是
8: 得奲的是。
13: 在不同领域各自发光的人们，为后辈们指亮了前行的路。欢迎收听名人小教室，
14: 欢迎来到名人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是安普。安普出生在1981年，现今42岁。2006年以一名张悬出道，发出首张专辑 My Life Will， 并在第18届金曲奖中入围了4个奖项。专辑中收录的歌曲《宝贝》也在当时广受人们传唱。2015年开始了闭关休息，并在3年后改为使用本名安普，在小巨蛋举办了演唱会《恋云》作为回归后的首场演出，当中翻唱了22首安普认为该被时代记住的作品，并以现场录音的方式收录成专辑，名称《安普恋云原声带》。2022年首次以安普名义发行创作专辑《9522》，这张专辑收录了安普1995年开始13到17岁期间所创作的作品。该张专辑在第34届金曲奖中荣获了2个奖项。以上内容由名传之声节目部侯思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相会。

曲收录在2006年发行的同名专辑中，由五月天怪兽作曲，梁静茹柔柔的歌声让人们仿佛回到校园时期酸酸甜甜的初恋。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梁静茹的《青青》。

remember you. 너에겐 걸수집 인디들의 노래 오래된 스웨터 빨간색 목도리 이 모든 것이 다 너에 대한 기억.

0: 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该准备上班上课喽，不要再赖床了。
1: 大家好，我是陈淑芳。每一位植物人的背后都有一段辛酸的故事。当家人不幸倒下，面临一般人无法想象的经济和照顾的压力，创世正筹建花莲院及扩建嘉义院，邀请您一起用爱守护植物人的家庭。爱心专线02-2835-7700。
2: 站在我左边的人，他总保护我没有泪痕。
3: 大家好，我是陈华，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民传之声。

0: 您好，欢迎来到民传之声 FM88.3， 我是管家八八山。民传之声节目内容丰富又多元，想知道更多电台大小事，可以在脸书搜寻民传之声 FM88.3 粉丝专页，并且按赞，电台大小事通通不错过，谢谢光临。
1: 我想听，
2: 我想听，
3: 我也想听。
4: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
5: 我们的小故事从这一刻开始，天天都能写下热血日志。
3: 我想听民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6: 民传金曲，
7: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黄霄。